0: 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6: 七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5: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7: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

0: 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南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9: 一天，大头的妈妈拿着大头他爸的手机说道：
10: 老头子，你看你手机里啊，没有微信，没有游戏，连 QQ 都没有。别人说这样的男人才是好男人，真是爱死你了呢。
8: 大头的父亲看了老婆一眼，一脸无奈地说：
11: 哎，老婆呀，你什么时候给我钱让我换个智能手机呗。
7: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老妈夹了一个鱼头问大头说：儿子吃不吃啊？
11: 我再也不吃鱼头了。
7: 啊，为什么呀？你不是喜欢吃鱼头吗？
11: 上次吃饭，等我吃完一个鱼头，抬头一看，你们云卷残云的把整桌饭菜全都吃完了，我还吃什么鱼头啊我。
7: 今天老爸单位的同事来大头家吃饭，酒足饭饱之余，他盯着大头看了一会儿说道：
11: 你知道吗？当年我可救过你一条命啊。
7: 大头听得莫名其妙，心想：我这是第一次见你呀，怎么还对我有救命之恩呢？
8: 看到大头疑惑的眼神，这位大叔45度仰望天空，悠悠地说：
10: 当年你妈怀孕了，你爸向我借钱说要打胎，我当时正跟你阿姨谈恋爱，手里没有余钱，我没有借。几个月之后你就出事了。
8: 周末回爸妈家吃饭，老王转头盛饭，儿子突然就伸过来一个空碗：
9: 来给爷再添碗饭。
11: 什么？你个小兔崽子，不想活了你。
7: 要不是儿子跑得快，老王肯定得狠狠地揍他一顿。这个时候旁边老王他爸说话了：
11: 是我叫他添饭，他说错了吗？你打他干什么呀你。
8: 大头前阵子辞职了，昨天去面试了一家公司，人事对大头说：
7: 我们对你挺满意的，这样吧，你明天呢就过来上班，工资是2000，3个月之后是5000。
8: 这个时候大头激动地说：你确定3个月之后上班是5000吗？
7: 对呀，当然确定了。
11: 那太好了，那这样吧，我3个月之后再回来上班好不好？
8: 文文在幼儿园当老师，一个孩子爸爸的手机落在了小孩书包里，课堂上铃声响起，文文接起来说：喂，你好。
9: 你谁呀？你偷我老公手机了呀？
7: 哎，不对，我老公跟你在一起。
8: 文文非常委屈，正要开口解释，小孩子凑过来叫了一声：妈妈。
7: 这个时候电话那头疯了，孩子他妈哭着大喊说：
12: 求求你，手机我不要了。啊，不不，老公我也不要了，你把孩子还给我好不好？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铁柱陪媳妇儿逛街，手机被偷了，好在他反应快，追上去把那个偷手机的孩子抓住了。铁柱就问他，
2: 小小年纪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你爸妈呢？
3: 我爸妈死了。
2: 啊，怎么死了？
3: 我爸爸工地摔死了，我妈妈生我姐姐的时候难产死了。
4: 铁柱是个好人，听到这儿他深沉地叹了一口气，眼眶不由自主地湿润了，从口袋里掏出200元塞到了小孩子的手里，说，哎，命苦的孩子，你走吧，以后一定要学好啊。
5: 铁柱老婆学车的时候，一天他边开车边问教练，
0: 师傅，你看我开的可以吗？
5: 什么时候你看到我坐的副驾驶上能够睡着了，那就说明你开的可以了。
0: 没过两天，铁柱的老婆又问了，师傅，我看你刚刚睡着了，是不是啊？
5: 我是被你吓晕过去的。
0: 大头加班到很晚，开车送美女同事回家，在一个老旧的小区门口把车停住了。
5: 嗯，就送你到这儿吧，我就不进去了。
0: 同事凑过来在大头耳边说道，你开车送我进去吧，还能上去坐坐喝杯茶。
4: 面对同事的邀请，大头果断地拒绝。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大头心想，当初要是好好练科目二，现在也不用害怕倒不出车来了。
0: 媳妇让铁柱去给他的车做保养，到了 4S 店，工人小哥跟他说道，
5: 哥们儿，你老婆挺胖的吧？
0: 铁柱吓了一跳，赶紧问，啊，你怎么知道的呀？
5: 你看你这车啊，左前轮胎那磨损程度明显高于其他三个呀。
4: 铁柱平时并不怎么浪漫，可是今天却在下班前叫了外卖小哥送来一大捧玫瑰花，还有一盒精美的巧克力。
0: 大家都觉得奇怪，赶紧问他原因。哟，铁柱，今天这是怎么回事啊？啊，又焕发第二春了呀？
5: 这个，今天早上起来啊，老婆亲了我一口，由此判断，今天不是结婚纪念日，就是她的生日。
1: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大头在街上

0: 买了几样水果往回走，遇到一个同事聊了几句，同事邀请大头到他家去坐一坐。
1: 进了同事的家门，同事的老婆看大头提着水果就说道，哎呀，来家里玩还带啥东西啊，说着接过水果就去厨房了。
0: 大头一下子傻眼了，不过他眼睛一转对厨房里的女人说，嫂子别忙活了，别弄那么多菜啊，弄俩就行了。对了，我不爱喝国内的啤酒，那德国的黑啤酒不错，马路对过超市就卖的。多年之前，老王刚买车那会儿啊，一般加满油的话可能也就是80多块钱。
1: 后来有一次因为有事儿，他借了一辆宝马开车去加油，加满一看300多，老王当时就想，
0: 哎，我什么时候也能够开上一次加300的车呀。
1: 现在老王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不过车还是那辆车，这多亏了油价的帮忙。
0: 周末大头和哥们儿在街上闲逛，前面有个发传单的女生不断地给行人塞传单，嘴里还不停地说，
1: 美女看一下，帅哥看一下。
0: 大头小声地对朋友说，这人怎么这么没有原则呀，啊，发个传单长什么样都喊帅哥，怎么能够张得开嘴呢？
1: 然后呢，大头跟哥们儿经过的时候，女生看了大头一眼，想了想说，先生看一下吧。
0: 阿贵看电视上的鉴宝节目觉得很有意思，于是带着自己一件宝贝也去参加了节目。
1: 主持人问道，先生能介绍一下您这个宝贝的来历吗？
0: 我呢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了它，就是想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哦，偶然的机会。
0: 对，
1: 那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是什么偶然的机会呢？
0: 就是那个家门口那庙会大过节的套圈套的。
1: 滚一鞭子去。
0: 大头上大学那会儿啊，学校的 WiFi 总是开开停停，停停开开，于是大家都找校长反映问题。
1: 校长找来了教务处的主任问情况，主任说，教务处为了让大家安心学习，把教学楼的 WiFi 给关闭了。
0: 那为啥后来又开了呢？
1: 教务处为了让大家能来上课，只好又把教学楼的 WiFi 给打开了。
0: 亚楠一直找不着男朋友，一天她忍不住向老妈抱怨，
1: 都怪你当年不让我早恋，害得我现在都找不到对象了。
0: 老妈听了生气地说，知道当初我为啥不让你早恋吗？
1: 为什么呀？
0: 哼，你要是早知道自己找不到对象，那这些年你该有多难过呀。阳光灿烂的一天，大头和女朋友上了公交车，他们找到座位坐了下来，女友觉着太晒，让大头和她换一换。
1: 刚换了没多久，车就拐弯了，女孩又被太阳晒着了。她推了推大头，大头于是又坐回了原来的位置。可是一会儿车又拐弯了，这个时候大头站起来说道，
0: 啥意思啊，啊，我怎么就觉得自己是个向日葵呢？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付。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0: 老王和老婆刚结婚的时候开车去蜜月旅行，结果半路上车子引擎坏掉了，突然熄火，老王修了半天那车还是不动。
1: 看到老王满头大汗，老婆安慰说道，哎，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家旅馆，咱们先去那边住一晚，明天早上起来车子自己就会好的，不用担心。
0: 老王叹了一口气摇摇头说，哎，那是结婚之前的事儿，这一次车子真的是坏掉了。
1: 表弟来找大头玩，到了午饭的时间，大头说道，
0: 表弟啊，难得来一次，一定要请你吃顿好的。老板，你们这儿有鲍鱼龙虾什么的吗？都给我上来。
1: 有啊，鲍鱼要几头鲍啊，龙虾要多大的呀？
0: 这个表弟啊，你看这家沙县小吃居然还有鲍鱼龙虾，哈哈，我都怀疑老板这是要宰客，要不咱们去隔壁吃兰州拉面吧。
1: 一天，女同事对大头说道，我这个人吧脾气非常的倔，你说什么呢我都想反驳。

0: 一天，妈妈对王美丽说，选老公呢是一辈子的大事儿，要多长几个心眼儿啊。你看你爸什么都会修，汽车、电器、水龙头都是自己修，连衣柜坏了他都能自己修好。
1: 王美丽忍不住地点了点头，妈，你是想让我找一个像爸爸那么心灵手巧、聪明能干的老公吗？
0: 不，如果你也想找一个像你爸这样的老公，你一辈子都不要想用上新东西。铁柱的媳妇儿怀了二胎，上幼儿园的女儿百思不得其解，她想知道未来的弟弟或是妹妹是怎么生出来的。于是铁柱耐心地说道，
1: 先生出头，再生出身子，最后两条腿，懂了吗？
0: 女儿眨着两个大眼睛说道，懂了爸爸，然后你再用螺丝把它们组装起来，对吗？阿豪开了一家理发店，刚才给一位顾客剪完了头发，只见对方对着镜子认认真真地打量了一番，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
1: 明天我叫上我兄弟们一起过来。
0: 阿豪一听很高兴，正要道谢呢，那个人却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
1: 你也叫点人吧，到时候别说我们人多欺负你。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瑞马国际贸易
2: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3: 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9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5: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可有秒的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92.7 为你报时，上午10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FM92.7，畅行连云港 927路况导航。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 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 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作为中国流行音乐史上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齐秦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唱风格而广受赞誉。齐秦不仅是一个符号，更是一个时代。

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创作型全才歌手，既有出色的唱功，又有强大的作曲作词能力。齐秦的出现打破了听众对于创作歌手唱功不好、唱将型歌手不会写歌的固有观念，将乐坛音乐偶像的水准拉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的音乐作品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直到今天都广受欢迎，很多音乐人都对齐秦表示折服，认为他的声音啊，如流水般清澈，又如原野般旷远，展现了一种纯洁的美感。在演唱技巧和情感表达方面，齐秦总能以穿透力和震慑力触动心魂。狂放不羁的形象和独树一帜的音乐风格，让齐秦称得上是天赐的嗓，孤傲的狼。在他的音乐作品当中，既保留了一部分飘逸轻灵的古典风韵，更多的是来自于摇滚音乐当中的躁动和冷峻，这两种元素的结合成就了中国式的软摇滚。从无情的雨、无情的你、夜夜夜夜到张三的歌、痛并快乐着，这些代表作时至今日仍被广泛传唱。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齐秦。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的交流。

1991年，齐秦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北京狂飙演唱会，并且连开三场，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被称为华语乐坛最经典的演唱会之一，创造了一座不可逾越的音乐巅峰。齐豫作为演唱会的嘉宾，当然是少不了献上那首经典的《橄榄树》。齐豫、齐秦姐弟俩还一起合作了一首《康定情歌》，让现场的观众是大呼过瘾。而最感人的当然是大约在冬季的万人合唱的场面，这也是这首歌最好的版本之一了。齐秦成为台湾歌手在大陆开巡回演唱会的第一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好评如潮。当时《狼来了》的宣传遍布大街小巷。值得一提的是，齐秦演唱会上所有的歌曲为原调演唱，不少的歌曲在现场的效果甚至是超越了录音室的版本，这是当前演唱会大都采用降调演绎所不能够比拟的。单就演唱效果和现场的气氛来说，狂飙是一场极其精彩的演出，没有听过这一场演唱会就不能了解齐秦的全部。此时的齐秦个人气质和歌曲的风格高度的统一，处于齐秦全盛时期，演唱的状态正值巅峰，因此齐秦被广大的歌迷称作是永远的歌神。

1993年，齐秦加盟东方唱片公司后，开始转向了以收割邀歌为主的制作人的模式，就是由公司和艺人共同讨论定位，然后呢，再委托专业的音乐人团队进行词曲的创作以及制作。相比于此前齐秦一直坚持的唱作模式而言，制作人的模式更加的接近流水线化的生产，音乐的创作更标准、更模块化，也更加贴近市场的需要。1994年，齐秦发行了第一张台语的唱片，也是他第一张翻唱专辑《暗淡的月》。专辑中翻唱了大量的闽南40年代至70年代的本土歌曲，战乱、分离、迷茫，历史大潮冲刷下的悲欢离合、人生百态，凝结在这一首首的闽南歌曲当中。1995年，齐秦发行专辑《命运的深渊》，充满了对现实的批判、对命运的绝望以及对梦想的彷徨。这也是齐秦继《狼》之后再一次的在自己的歌曲当中加入了对于社会现实的思考与呐喊，但是流传度比较小，市场反响也一般。不过同在这一年，齐秦同时发行了《痛并快乐着》专辑，并且邀请当年组建的红乐队老成员江建明、涂慧源、刘天健以及主流的作曲人郭子与黄国伦来为《痛并快乐着》作曲。客观的来说，这首歌的作曲与齐秦早期作品比较起来，终究还是显得有一些俗气。尽管齐秦自己也在继续创作，不过创作水准下滑已经成为了不争的事实。他对生活的敏锐已经不如从前，更遗憾的是，在创作力衰退的同时，齐秦的高音也不再嘹亮。但成熟华丽的轻摇滚曲风是特别值得赞许的地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2: 往事随风是痛并快乐着专辑的重要曲目，也是齐秦的经典代表作之一，由徐常德填词，涂慧源谱曲。这首歌荣获了1995年第二届 Channel V 中文 Top 20榜中榜最佳年度歌曲。推出这首歌的时候，齐秦35岁，糅杂了男孩与男人共同的特质，既沧桑又纯真，既迷茫又勇敢。那时他的歌声跟他的人一样，似乎永远都是在一团薄雾当中漂泊和流离，徘徊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看不到彼岸。往事随风是一首流行、抒情、伤感又带有摇滚风的情歌，在节奏上环环相扣，齐秦的高音部分充满了温柔，低音部分则弥漫着期待，浑厚深沉、质朴灵动的歌声轻轻悠悠荡漾心田，让人不由得在现实与梦幻中沉思。这首歌表达的是对于逝去爱情的态度，即使是忧伤的，但也会像风一样散去。就像歌中唱的，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更诠释了要学会坦然把握当下。岁月轻捻作风事，未曾留香，韶华淡抹如雨清，肤感优雅。当有一些人有一些事真的难以挽回的时候，不如往事随风，也许这样才是最好的结果。当旋律再次响起时，是否也唱出了你的难忘时光呢？

0: 1996年，齐秦发行了《陈情歌》《丝路》两张专辑，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传唱度与销量双丰收。也是在这一年，齐秦剪短了多年的长发，音乐风格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如果说歌曲大约在冬季开启了齐氏情歌的序幕，那么《陈情歌》《丝路》这两张专辑中的歌曲，特别是其中的歌曲《夜夜夜夜》，进一步巩固了柔中带刚、曲调轻快舒缓的齐氏情歌的特色。作为齐秦的经典代表作之一，收录在1996年专辑《丝路》中的《夜夜夜夜》，词曲作者是熊天平。这首歌仅用了2个小时便填词完成，神来之笔便成为永恒。歌曲的名字是每一夜的意思，但是呢，用单字夜的四次重复更是具备美感和诗意，透露出忧伤惆怅的色彩，并且呢，为歌曲反复确定了一个自始至终的场景，夜晚。歌词以问开头，之后呢，层层递进，继而的转向扪心自问，回忆的苦楚，现实的无奈，内心的彷徨跃然纸上，起承转合流畅自然，意境寂寥深远，以一种暗自低诉的姿态将心事娓娓道来，使听者不得不为之动容。齐秦用自己清澈的嗓音将夜夜夜夜完美诠释，更加深刻地显示了失意后的徘徊无助。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齐秦。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节目组互动。齐秦的音乐历程可以分为宗一、滚石和上华三个时期。宗一时期，齐秦的风格从单纯少年的激情出发而转为反叛和伤感。滚石时期虽然短暂却十分的关键，也是向下一个时期的过渡。而上华时期呢，则是体现出了丰富多彩的音乐风格，有佛教禅宗理念的渗透，也有对于吉普赛、韩国等音乐元素的吸收。在第一张创作专辑《狼》问世之后，齐秦迎来了自身音乐水平的巅峰。随后在宗一时期的最后一张专辑《纪念日》发行，这张专辑的创作团队是齐秦自己组建的红乐队，制作水准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足以让同时期音乐人望其项背，也可能要为自己的平庸汗颜。可以说纪念日是齐秦音乐生涯当中的一张重要专辑，它不仅标志着齐秦音乐风格的转变，也展现了他音乐创作的深度和广度。每一首歌曲都充满了激情和创意。

1985年，由齐秦发起，由齐秦、江建明、涂慧源、刘天健、徐德昌组成的第一代红乐队，并且成立红音乐工作室。1988年，齐秦和齐豫在台北综合体育场举行了名为《天使与狼》的演唱会。在演唱会上，齐秦正式宣布红乐队正式成立。随后，红乐队便参加了齐秦的纪念日、爱情宣言、柔情主义等专辑的制作。齐秦也逐渐地从民谣这一类比较抒情柔和的曲风转变到了带电吉他元素的摇滚歌手。1997年，齐秦发行专辑《Longer》，这是齐秦唯一一张英文翻唱专辑，也是红乐队10周年的纪念专辑。齐秦召集了在这10年间已经成为了华语乐坛各领域大佬的红乐队的历代成员，共同制作了这一张专辑。齐秦的音乐品味和对各个不同风格的把握能力，在这一张专辑里面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90年代后期开始，齐秦的唱片作品就以精选、现场或者是翻唱居多了。在诸多的翻唱专辑当中，99年发布的齐秦的《世纪情歌之谜》，从各方面的考量都显得更为出色一些，收录了大量华语乐坛极具历史意义的名曲，如《魂萦旧梦》《情人的眼泪》等作品，以及罗大佑、李宗盛、王杰等同时代优秀歌手的代表作。曲目的分量极重，而且呢，丝毫不回避和原唱之间的直接比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2005年，齐秦相识了比自己小24岁的孙丽雅。当时呢，22岁的孙丽雅还在读艺校。随后，两人逐渐产生了感情。当齐秦和孙丽雅的恋情曝光之后，孙丽雅的家人和亲朋好友都表示反对。认为呢，齐秦比他大24岁，过于丰富的感情经历，还是大明星，能付出真心吗？这让孙丽雅非常的犹豫，她不想被别人指责借着齐秦的名气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呢，很长一段时间，孙丽雅都在刻意的回避感情话题。为此，齐秦专门的跟孙丽雅袒露心扉，孙丽雅才明白，齐秦并不只是看上她的年轻漂亮，他追求的是内心的那一份清新和自然。齐秦说，虽然我现在有名气和金钱，但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孤独的狼。就在这一刻，孙丽雅决定接受齐秦的感情，但孙丽雅的自尊心却很强，她和齐秦约定先不对外公布恋情，等自己的事业稳定后再结婚生子。在此期间，孙丽雅开始尝试着

照顾齐秦的生活和起居，学会了烹饪好吃的川菜，在家里变着花样的给齐秦做好吃的。在孙丽雅的暖心照顾下，齐秦对家也是越来越依恋。然而齐秦对于结婚却显得有一些不安，由于父母的离异给他留下了很深的阴影，对于结婚他有着一种恐惧，两个人的感情归宿也就成了未知。

面对恐婚的齐秦，孙俪雅决定用爱来消除她对于婚姻的恐惧，扫除她心底的阴霾。 2007年， 齐秦和孙俪雅到上海参加活动，恋情也正式的曝光。这场活动是10位金婚老人的专题节目，在节目现场他们亲眼目睹了这些古稀老人相依相伴的情景， 聆听了他们50年来的相亲相爱，共度风雨人生的感人故事，让齐秦情不自禁地将孙俪雅搂在怀里说：我真的很感动，以前真的是太脆弱了，我不会再拒绝婚姻，我需要一个感情的归宿。 2010年， 齐秦和孙俪雅牵手步入了婚姻殿堂，成为了一对羡煞旁人的夫妻。也许很多人都不看好这对老夫少妻，遭受到了大家的质疑， 但是齐秦和孙俪雅却用实际行动证明了爱情。结婚后，齐秦将孙俪雅宠成了公主，对她很是体贴。

齐秦这位曾经叱咤流行乐坛的风云人物，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创作才华，与生俱来的贵族气质和桀骜独立的叛逆精神，赢得了广泛的认可。他的音乐风格是多样的，简单的配乐，简单的旋律，简单的歌词，于平凡中见真章，于朴素处显性情，引然有一种大家风范。齐秦对华语流行乐坛的贡献影响了几代音乐人和歌手，甚至是至今都余响不绝。而他的影响力不仅在于音乐的理念上，还由于心胸宽广，乐于提携新人。齐秦经常毫不吝啬地在公开场合会去称赞熊天平、伍佰、动力火车等，私下呢也跟很多的晚辈成了好朋友。随着年龄的增大，齐秦这匹驰骋流行乐坛的孤狼，声音条件逐渐下滑，力量、音色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唱功的退化难掩遗憾。但他留下的音乐作品和影响力将永远的被人们铭记。度过了一个甲子，褪去了那些年在音乐事业上的灿烂辉煌，如今留下的淡定从容以及美满幸福的家庭，这又何尝不是另外的一种成功和开始呢？齐秦和他的音乐正成为千帆过尽、褪尽铅华后的经典，让我们每一个热爱音乐、热爱生活的人都会记住曾经那匹来自北方的狼。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齐秦。节目最后送出这首张三的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你还可以

0: 意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瑞玛国际贸易
2: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3: 和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5: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楼市财经。
1: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2: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

0: 好，关注广州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 927收听我们同一时段正在播出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的 FM 927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有重播的时间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关注的 FM 902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43123，8543123。
0: 是的，此时此刻我们的抖音号也正在线上进行同步直播啊。我们的抖音名是连云港静静，大家可以在抖音号上搜索我们的名字，包括我们的视频号，各位也可以来关注搜索一下静看楼市。目前呢，我们两个号的视频发布的内容它是同步的，所以看大家一个就是用 APP 的一个习惯吧啊。你们喜欢用抖音的又在抖音上看，如果是喜欢用视频号来观看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啊，你就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
1: 是的，好，那最近有什么房产类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来进行一个实时的留言互动啊。那有朋友说精装修的小区有哪些，目前为止就是九月份大家都知道吗，提前4个月来进行交付，在前两天盛大交付的现场我们去看了，果然不一样，就装修的标准还是蛮高的。
0: 但你知道他们交付哦，就是现场很洋气的一个点，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我当时跟他们家那个集团那边的一个领导在聊天的时候，他说：“哎，说我们在这边来进行交付的时候哈，我们是只让业主拿一个手机，就直接能叫能拿到你的房子，我们不会让业主
1: 来回跑来跑去办手续，
0: 而且还拎包嘛，就这边拎一个材料，那边拎一个材料，我们把所有的材料全部都放在房子里的一个专门的一个位置，就是大家可以进去之后再拿，而就你们如果想来拿你们购买的这个房子的话，可以直接带上你们的手机就 OK 了。”
1: 是
0: 非常的方便。
1: 是的哈，跟大家来说一下，那九月府呢提前交付了，目前为止它的价位是在21000到22000区间范围之内，它过一段时间可能会继续再开，有点靠路边的哈，这个房子价格要稍微低一点，20000出头。
0: 对，
1: 还有哪里是精装修的呢，就是万象紫东城，开发商也是精装修交付的现房，是在科苑南路，
0: 它有大部分的是精装修的。
1: 主要是以这种大平房大平层为主嘛，装修其实还可以哈，就是添置家具以后就可以直接入住了，这两个小区你都可以考虑一下。
0: 对，但是装修风格你肯定是一分钱一分货嘛哈，看自己的一个选择。有朋友就说哎呀这个九月府太贵了吧，那太贵了，因为有朋友想要去买这个带精装修的新小区嘛，我不知道次新小区你关不关注啊，就是刚交付可能1-2年左右的这样一个楼盘你关不关注，如果有关注的话，像那个康泰康怡华府啊，就是他们也是这个精装修的，在花果山大道西侧啊，就这一片也是。除此之外呢，刚露露也讲了万象紫东城嘛，
1: 对，也有。然后
0: 在万象紫东城也卖了蛮长时间了。
1: 是的，就主要还是以这种大平层为主。然后再看一下其他板块的，就是你可以去选择赣榆的话，它有吴越和府，然后京悦府同样呢都是精装修交付的，那有朋友说怎么又提到九悦府了，没办法啊，就是提到精装修了，那九悦府肯定要第一个出来谈的嘛，然后说天天说九悦府好就是卖不动，其实九悦府卖不动有很大的一个原因，不是因为它不好，还是因为它的价格。我昨天在这个跟静静我们出去去东海做活动的时候，我们自己同事他就住在苍梧板块，他都说了，他说九悦府我也看好了，
0: 对，
1: 说我现在在等他的二手房，说二手房出来只要是价格优惠的话我肯定必买的。
0: 对，他说在等二手房，但是昨天我们也跟他讲这样一句话，因为现在连云港新房市场啊，它出改善楼盘的速度是越来越慢了。
1: 是的
0: 啊，那就是说可能你想以这个时间来换取这个空间啊，或者说我是想要以这个时间线来换取我这个价格的一个下调，我觉得可能中期你看土地的供应，长期看人口，目前来看的话连云港现有的一个土地的供应也是越来越 少
1: 了，
0: 哎，开发的速度也会越来越慢。它目前要打破原有的一个供需不平衡的一个关系。那现后期呢，如果说大家想买这种高端豪宅型的一个住宅，那可能近三年啊，或者近五年，你很少会再出现像九月府啊，或者是就是在做改善盘的话，可能像御苑呐 啊，或者像金鹰路苑啊这种类型的一些房子啊，未来可能会有，但是呢，或多或少的，这边我可能哎给你加一点，但那边我可能就不是你想要的那样。目前连云港市场的端来说哈，作为豪宅，九月府一定是排得上名号的。
1: 是的，再一个呢，就是未来企业就是房企对于开发商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因为你要现房交付或者是已经封顶之后才可以来进行销售。
0: 嗯，
1: 所以说以后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民企的开发商是越来越少了。之前我们说有一家民企可能也会快开了，但是现在我了解了一下，可能还是要往后延一下。哪个小区我先不说了哈，但是确实以后我们开发主要还是以国企为主。说九月府最小的是多少平方？九月府最小的是143平方，
0: 对，
1: 他们家的主力户型是193。那听说呢，金鹰路苑后续二期也要开了，主要还是以这种大平层为主，因为他们经过这个市场调研之后，发现连云港卖的最好的是大平层，然后它的平方是193左右，
0: 是的，
1: 所以说在路苑二期再开的话，就193，然后还有。就主要是以173，以这种大户型为主了，200多的也不多，主流户型全部都是193。
0: 嗯
1: 嗯，
0: 好，九月府说算是独一份了哈，价格够高，价格够高，但是你看到他们目前出来的二手房吗？你看到了吧？就那一套房，那套二手房143个平方出来了，它的价格卖在21400。
1: 是的、
0: 嗯。然后呢，这个业主为什么要卖这套房呢？我们知道的是他转头买了九月府的193平。他想买大一点的，
1: 做生意就是又赚了一笔、
0: 就资金又回来了。他觉得哎呀，说我既然资金回来了，我就不想再去买个小的房子，他就是觉得还是要换个大一点的，就换了193。所以他这套呢就是挂出来卖，但是卖呢目前他的一个价格呢和售楼处的价格应该是差不多的，21000多。
1: 就是也特别可爱，这位业主在这个二手房挂出去的同时，也去这个九月府跟相关的领导报备了一下，说我不是故意砸盘的哈，我确实想换一个更大的，也非常可爱。好，有朋友说金鹰的商业今年估计没有希望了吧，前两天我去直播就是这个问题，我正儿八经去问了，
0: 我们问了好几遍。
1: 对，就是他商业今年他务必会做，为什么呢？因为他去年没做的时候听没听说罚某款了，
0: 被罚了。
1: 对，那今年他再不做的话，他又被罚的犯不上啊。
0: 不，他地到期了，今年底他地到期了、
1: 所以说他今年务必会做，但是如果在12月份动工的话，他大概会有2年的周期啊、有2年的一个周期。
0: 好，
1: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不要问了，没问题的啊，
0: 就还是要做吧，对不对？就你不做的话，你看这个他后面还有二期他要开发了，他二期到他其实啊，金鹰路苑的一期和二期他是怎么来说呢，他是统共就300多户，户型都是非常
1: 改善的，这种低密度、
0: 就是、户数非常少。
1: 是的，
0: 就一期它目前交付的就255户吧，那剩下来二期就是100多户，100多户可能后面大平层啊、就做大平层。那而且据听说二期的产品好像比一期的产品要更加升级一些。
1: 肯定的呀，因为
0: 价格也说
1: 的一期做的比较靠前嘛。后来其实他们家本身一期在好房子出来标准之前就已经符合了这样的一个标准。你看层高3.1米，阳台2.1米。本身这个落地阳台已经很漂亮了，如果它二期正儿八经再升级到这种270度转角玻璃的话，
0: 落地窗，
1: 我的天哪，我觉得他们家我都很感兴趣。
0: 而且据听说价格可能卖的是他们目前一期楼网那个价格，12000多，12000多块钱。大家关注嘛，如果12000多给你买金鹰路苑二期，就是这个大平层，然后整体小区比一期要提到升级的话，你们觉得这个价格 O 不 OK？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一期楼网的位置你怎么卖？
1: 但一期楼网它楼间距很好啊，
0: 也确实
1: 它有它的优点，在景观带
0: 风景也
1: 好，
0: 也很好，
1: 就是各有利弊吧。那目前为止其实它一期的价格我觉得降的还是蛮到位的，如果你想选择这种特价房的话，2楼1万出头，你说这个价格怎么样？选择这种大 平层，
0: 对，
1: 很好看。
0: 我跟你讲，三楼现在也可以是一半出头。
1: 是的，就是如果想买的话，后台私信我们。
0: 对，
1: 这零头帮你抹了。
0: 还有说，12月31号再来问经营商业的进展，你也有点太损了。
1: 好，这就是我们的约定啊、哦，12月31号的时候你再来一次哈，我们来看一看。
0: 嗯、
1: 然后有朋友说说。这个经商业估计要三年后，大概两年多，三年左右，
0: 两三差不多吧，就是正式投入运营可能需要两年多的一个时间。
1: 差不多，但是有一个消息，就是酒喜会快了、嗯、今年你们置办年货就可以去酒喜会的商业里面去了，无论是这种什么商超啊或者是衣服啊品类等等，或者是带着亲戚朋友去吃饭，那还有一个大家都知道嘛，金陵酒店的一个宴会厅做得也非常非常的漂亮，就是九月府马上要运营了、
0: 嗯、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有人在讲啊，这个九月府那套二手房低于20000卖不卖？那你得问，那你得问卖家呀。哎，我回头可以帮你打听一下这个卖家是什么样的一个口风，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
1: 哎，但确实他这个房子，你看，就是为了换成一个大房子，他还有税呢。
0: 对，
1: 未满两年还有税呢，他这个房子肯定是亏的啊。
0: 电台主播颜值这么高合适吗？那当然合适呀、啊，怎么不合适？我们电台漂亮女生可多了，好吧？
1: 对，也感谢新媒体哈、嗯，现在让我们可以走到这个抖音里哈，跟大家来见面，因为很多的时候大家都在说，哎，我听这个声音就很好奇主播长什么样哈。那在这里呢，我们又可以。这个听广播，在抖音里我们也可以看广播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连云港静静楼，是包括我们的抖音号都是实时在线，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
0: 是的，于六讲现在买房没法卖啊、哦、卖必亏。那不，你如果是现在买房，那这个观点我觉得还是比较认可，也不能说必亏吧，看你买那个区域位置。但是如果你是在这个2015年左右，我觉得那个时间点2015、2016年左右那个时间点你去买的话，应该还好。
1: 看你的时机嘛，哈、就是这两天我也是有的时候就来回搬家嘛，哈，就是我买这个明珠皇冠的时候，当时价格就很便宜，
0: 嗯，
1: 不到6000块钱。你说我现在我卖我是亏吗？那肯定不是必亏的，
0: 而且还是洋房，
1: 我随随便便卖可能就11000-12000总要有的吧。
0: 哎，你还不要讲
1: 洋房，
0: 你还不要讲，
1: 嗯，
0: 就现在那个。现在那个世纪凤凰城的洋房二手房，
1: 嗯，
0: 你知道大概现在是什么价格了吗？
1: 多少钱？
0: 大概就是12000左右，
1: 差不多嘛、嗯。
0: 就是洋房，
1: 是的。
0: 所以你可想而知，之前世纪凤凰城也是啊，需要摇号，然后提前缴纳这个认筹金，然后就那时候可能还几十万的在认缴，再加上你可能还得排队，还得找人，你再才能去买到这个房子。然后87当时也是这样，
1: 紫金公馆、
0: 也是这样，
1: 也是这样。
0: 那个盛世已经过去了，
1: 但是那个时候确实哈，我们有个同事买到紫金，当时摇号摇到的，他摇到是20号，当时我们都羡慕的，我说这不大赚一笔，
0: 嗯，
1: 结果前两天我看到他装修好了，现在带小朋友已经入住了嘛，他说我当时摇号的时候17000多，
0: 嗯，
1: 他说现在问我行情怎么样，我说可能也差不多，你肯定是不亏的，
0: 嗯，
1: 就是他肯定是不亏的，但是说像之前那么开心，预期那么高，你肯定是达不到的、
0: 嗯、啊。说我不信你买明珠皇冠的时候是6000块，
1: 我也不想跟你讲。
0: 那咱
1: 信不信由你吧。
0: 那不需要你认可。
1: 说现在不卖，以后要去要饭也不是吧？有一些刚需，你说这房子怎么卖？比如小朋友上学，
0: 嗯，
1: 或者是结婚这种刚需，养老。你这该有的房子该住还是要住的。
0: 但我今天刷到一个短视频，我当时不是截图给你看的吗、
1: 嗯、
0: 就是我还跟你讲，我说现在为什么好多一些就是那个开饭店的一些这个朋友们啊、
1: 嗯、
0: 他们会选择把孩子送到这种私立性的一个学校嘛。
1: 是的，
0: 你当时跟我回答说他们可能是没有时间，因为太忙了嘛。
1: 对，
0: 但是其实我看了一下，好多家长反而觉得说，哎，我就卷我自己，我孩子我不卷了，我就让他快乐学习，我不想让他在这么压力这么大的一些这个环境当中去让他好像已经挤压了好多孩子自由的一个快乐的玩耍的时间嘛，他会选择把孩子送过去。然后下面我看到一个留言，你知道他们说什么吗、
1: 嗯、
0: 说那你苍梧那个房子，因为他原来也有苍梧书包房嘛、
1: 嗯、
0: 说你原来苍梧那个房子你怎么办呢？你知道他说一句什么话吗、
1: 嗯、
0: 我就很佩服他。
1: 是什么？
0: 他说我买的玉井龙湾17000买的、
1: 嗯、
0: 我在29000卖的。
1: 那他很厉害。
0: 他就很厉害，然后大家说 说那难怪，你想想他中间赚的这个差价，把孩子送到私立，我就从小学一直上到初中毕业，或者上到高中，我觉得这个钱都够用了吧？
2: 是
1: 的，是
2: 不是？
1: 肯定是这样。所以说，怎么说呢？就是对于孩子的教育，每家有每家的规划吧。我们先进一段品牌广告吧，稍后回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七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3: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地产那些事儿，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
8: 有财经。
7: 这里是联姻楼市。

0: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我是露露。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
0: 好，刚有朋友在聊天哈，说不能谈以前，20年前买房更便宜，说
1: 现在
0: 对，还谈现在呢。但是现在房子你可以去看一下啊，它跟20年前居住的理念完全不一样，现在是以这种大平层，然后以这种洋房为主，像20年前那种还是大高呢，就是跟现在的居住理念完全不一样。现在你看3米1这个净深，这3米1层高，对，2米1净深落地窗，你一进房间就感觉真的特别好。
1: 你知道后面他们那个有一些新房，我们简单透露一下，有些马上要开的一些这个新楼盘啊，就是据听说他们的设计稿出来之后，他们的整个层高会达到3米25或3米3。
0: 我的天哪，
1: 哎，就
0: 会越来越高，那房间更通透了。
1: 嗯，
0: 再一个呢，你把这个公摊也算掉，就是现在大高层它相对来说公摊都会比较高，那以后再出的新房子在公摊这方面它还会有一些缩减。
1: 嗯，所以比如说100得房率
0: 你也会划算呢。
1: 嗯，划算的。
0: 这就是之前房子虽然说价格便宜，但是居住的属性理念完全不一样了啊。
1: 嗯嗯，好，
0: 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嘛。其实市重点的项目西游零售动物园规划方案已经通过审批了，我特别希望我们连云港有一个能拿得出手的这样一个很好玩的地方。那备受关注的啊，叫西游零售动物园，它的位置是在连云港园博园，它的规划方案已经正式通过审批了，快点建。这座是集科普教育、生态、文旅、城市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动物园，正在从蓝图中走向现实，我们共同期待一下。因为前两天我去园博园那个动物园了，我觉得也挺好玩的。
1: 是吗？
0: 对，就是体验感很好。
1: 我还没有去过，
0: 它不要门票，就大家可以假期的时候去转一转。
1: 那蛮好的。
0: 嗯，
1: 当然我其实更加希望我们连云港有，因为毕竟我们靠山靠海嘛，得天独厚的一些优势。
0: 是，
1: 而且我们还有这个西游文化的这样一个底蕴在这里。
0: 嗯，
1: 我真的还是蛮希望有这种类似的一个，哪怕是水上大型的一个乐园
0: 都可以，
1: 就跟我们水啊有关嘛，或者说有这种主题式的这样的一个大型的游乐场，如果有的话真的会非常棒。
0: 就不像要我们有的时候想出去玩的时候去周边徐州啊淮安就这些地方去，如果我们连
1: 宿迁啊，
0: 对，有的话我们就可以就带着孩子去啊，多开心呀。
1: 对，
0: 嗯，
1: 其实我们还是缺这样的一些大型的这种游乐型的一些户外场地的这种啊，还是希望啊，就是后期啊，如果有领导听到我们的呼声的话，还是希望把这样的一个这种民生型那个工程，大家游乐嘛，其实都是各位所需要的。包括我们连云港本地的一些家长朋友，肯定也是觉得说，哎呀，我们平时带孩子到底去哪里玩呢，对不对？然后这样的一个这种场所啊，能够未来我们希望是有的吧啊，
0: 是的，
1: 呼吁一下。
0: 对，如果是这样的一个零售动物园哈，我也是很期待，都有一些就是比较珍惜的小动物过来哈，我们一起去关注一下吧。再看一下二手房哈，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二手房。说二手房之前，我看静静笑了。
1: 嗯，他说新浦动物的老虎都快饿死了。哎，我都好久没有去过新浦动物园了。
0: 我去玩，那这里面还有鸭子呢，
1: 是吗？
0: 对，我说这个还不如回我自己家去玩。
1: 好吧，啊，我们来关注一些二手房的房源信息情况。跟大家先来说一个小区，这个小区的话，它是在我们那个凤凰板块的啊，叫凤舞民居，但这个房子是两室的。
0: 现在房子好多朋友，无论是家里是两口人和三口人哈，就买两室的人会比较少，最起码也是三室起，就是它的功能性，
1: 小三室，
0: 它的功能性会更强。为什么当时金辉80多平有小三室的时候卖的那么火呢？哈，因为像我觉得两室它总是缺了一个储物空间，
1: 是的，
0: 是不是？如果三室的话，可以多出一个衣帽间，
1: 对，
0: 这样的话屋里会更加的力量一些。
1: 因为你居家生活嘛，你东西一定是越住越多，
0: 是呢，
1: 除非有一些真的很爱收拾的朋友，就定期我把家里不需要的我能断舍离，我能给它清掉，
0: 是的。
1: 但是一般情况之下真的
0: 很少，
1: 你很少会有这样的吧。比如说我真的定时清理，我去扔东西啊，一般东西都是越来越多，你不同时间点你需要东西不一样。
0: 所以说两室说实话哈，确实差点意思。那这套房源是来自凤鸣居哈，两室两厅，97平方。97平方其实如果要是高层去到公摊的话，
1: 嗯，
0: 它能不能再隔出一个房间呢？到时候看一下它的规划，
1: 要看它房间的一个格局情况。嗯，不行，我看了一下它的这个图，
0: 是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嘛，这个房间，这个房子是97平方，两室两厅一卫，单价是在7732，总价是75万。精装一楼，出行非常的方便。这个房子呢是精装修，而且都是仓务品牌物业啊，然后仓务的双书包拎包即住啊。这个房子装修我看到了，其实还是蛮新的。
1: 哎呦，下面人还竞拍呢，我出5000一平。竞拍一般都是价格越竞越高，你怎么价格越来越低呢？那你这样我出4000。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能再往下出吗？这就目前为止就是买方市场。
1: 对，房东同意。
0: 对于房东的话，就真的你们一讲价都心都碎了。
1: 他说你的了啊，我的了，不竞争了是吧？
0: 你别说，这个房子要真4000的话，那我也去买。
1: 30多万吗？
0: 对，不可能这个价格的。再看一下下一趟哈，是市政府东京金鹰秋风苑精装现房，这个房子是3室的，比较大哈，132.23，3室2厅2卫，单价是在9302元，然后总价是在123万。同样呢，这个屋子也是品牌的装修，有地暖、空调、家具、家电是比较齐全的，户型也很通透，山景秀丽，视野绝佳，入住时间比较短，房龄还是比较新的。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这个房子我看了，装修确实还可以，还可以，
1: 就是普通装修吧，精装修，
0: 看起来蛮新的。
1: 就可能保养呢也还不错。
0: 是的，
1: 整体，几乎是大面的一个落地窗嘛，采光你看一下，它没有开灯，但整体一个采光通透度也还是不错的。如果说此刻正在听我们广播的一些朋友，包括我们线上的一些朋友们，如果你们有一些房源想卖的话，或者说各位现在正在找房子，因为刚刚我们直播间有朋友在说啊，在想找房子嘛，说那现在新房精装区都有哪一些？我们刚刚给他说了几个小区，那你们有这样的一个诉求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也可以后台来私信主播，当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5453123，我们的热线电话此刻也正在开通当中啊，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在外场可以接听到各位的电话啊，各位可以选择有这样两种的一个渠道方式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
0: 是的，那刚提到明珠皇冠，这里就看到一套明珠皇冠的房子，它是要出售的，2室2厅109.88平方，单价是在11467，我前两天还看到更便宜的价格出来了，
1: 还好像还有1万出头的。
0: 是的，这套房子的总价是在126万，它是南门的位置，交通很便利，然后房屋是南北通透，采风。

0: 采光啊通风都比较不错，学区还没有被占用。
1: 哎，南门
0: 仓务上学区就在我家
1: 里面。南门的位置，那它是洋房吗？它这个价格不能是洋房吧？
0: 不应该，
1: 因为它靠南门那片不都是洋房吗？
0: 它第一层是大高层
1: 哦，前面那
0: 一
1: 排是高层，
0: 第一排是大高层。嗯、这个房子我看装修还可以，就是那种中式的装修，
1: 嗯，
0: 看起来还挺高级的，就中式有没有给人一种感觉，就看起来就很有深度，很高级。
1: 没有新中式，我觉得更适合年轻人一些。
0: 是的，
1: 但是这种中式相较来说，整个风格会偏暗。
0: 是的，但大家知道吗？就仓务西明珠皇冠是仓务西那边的学区嘛。今年一年级15个班，一个班65个人。其实现在哈，你看，如果你想上仓务学区的话，它这房子单价10000多，其实在周边的楼盘里还算是可以的，它没有太差，房龄也没有很老。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可能未来2年吧，仓务西的人可能不会减少，因为可能他可以这个价格之前可以买其他板块，但是看到仓务的价格完全降下来之后，他可能会哎，要不然我就是够到仓务。所以说虽然说就是现在的小朋友出生率是减少了，但目前可以看到就仓务西的人还是蛮多的，
1: 可能再过3到5年吧，就是入学量应该会有一个蛮大的变化，
0: 但这2年就确实是比较难的。
1: 对，3到5年左右啊。
0: 是的。
1: 好，刚刚讲了明珠皇冠嘛，就是这样的一个房源有出售的一个情况，
0: 10000出头。
1: 10000出头。包括像刚刚我所讲的世纪凤凰城，我今天看到的啊，洋房有12000多的。其实像那个海州大院，包括双池花园，最近也有一些这种精装修，因为这两个小区相比较来说更新一些些。
0: 是的，
1: 它这两个小区虽然说在的这个在区域位置是很不错的啊，生活非常方便，但它书包确实是不够架势的。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他们的一些精装修啊，可能均价卖在8000-9000块钱，它也是有的。但是9000多，我觉得现在应该很难出手了吧？
0: 是的，
1: 因为现在9000多的价格，在万达这一片，真的好多小区你都可以选了。就有一些刚需的朋友会觉得说，那我为什么要选你那个位置，我选万达这边好了，因为万达这边确实也已经发展，就是烟火气息也越来越，
0: 而且书包也还是很 OK 的，
1: 书包当然优于他那边。
0: 是的，
1: 所以有的时候啊，真的就是在20年左右，就是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高峰期去买房的，特别你是买在这个书包位置不够给你加持的啊，特别是这个可能这个区域位置现在又是在老城区这一片的，哪怕说我是一个房龄还蛮新的小区，真的现在已经完全不占优势。包括海州西区也是一样，就是西区偏区板块，像保利水木芳华苑这样一个小区，你知道它原来是在二附小的这个北向这片区域位置吧。
0: 是的，
1: 当时刚开盘的时候其实也是在一个卖房的高峰期点，而且保利其实品牌也是非常不错的，包括他们家的物业。
0: 是的，
1: 可是呢我目前看到的保利一个成交，真的也就是在他们这个小区刚刚交付几个月的时间，有一个人非常聪明，他哪怕说那个时候是6.3%左右的一个税率，他也把它出掉了，他以12900的价格脱手了。可是现在包括像西区板块的桃李江山啊，这样的一个小区，就这样的一些小区，你可能比如说我原来开盘高峰期我就是卖在10000几、11000多的，我现在想去脱，以这个价格哪怕说我一分不赚啊，我去脱手，或者说我就亏个10万-20万，我觉得二手房市场相较来说你还是比较难的，因为现在整体市场行情确实大家也都是能看得到的。
0: 是的哈，那目前为止呢，我觉得就大家如果刚需的话，买房子无论是一手房和二手房，我觉得可选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包括很多的一手房现在都在做活动，包括一些工地房出来。但二手房呢其实也是的，因为买房市场嘛，其实买房有一些降价的还蛮狠的，可能出手就10几个 W， 这个价格就砍下来了，特别是万达包括仓务这边。这段时间买房子多看一看吧，特别如果是买新房的话，可以关注到我们这个平台，在后台私信我们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453123，8453123都是可以的。
1: 包括最近还关注了蓝天华侨城，因为这个区域板块相比较来说呢，它也是一个就是群居人群比较多的一个
0: 房龄也是比较久了，要10多年了。
1: 对，但这个小区呢，你知道它毕竟也有个书包在嘛。
0: 是的。
1: 所以呢原来它可能12000-13000啊，我觉得这个价格
0: 差不多。
1: OK， 现在的话8000多块钱。
0: 下10000，包括它对面的博威。包括
1: 对
0: 博威也就是8000-9000块钱左右。
1: 博威应该比它要更那个一点，因为博威毕竟书包它不占优势。
0: 博威相对来说比它要新一点。
1: 相对新一点点吧。
0: 对。但是我们之前有个同事嘛哈，他就买了博威的房子，之前也是精装修的婚房，但没去住，他说一直往外租了一段时间，他发现哎 也就那样嘛，就现在也想卖掉了。我说你要早卖掉也不至于亏那么多。
1: 嗯，看他自己的选择。有人说供大于需，供是大于需，但现在目前市场还是在去库存的一个阶段嘛。连云港呢，目前的去库存量呢，大约要在明年的中旬，年中差不多能去个七七八八啊，能去差不多还是可以的。但是呢，二手房市场和新房市场未来它一定是走独立的行情，
0: 是的，
1: 不一样。我们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回来。
0: 好，一会儿回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5: 好，欢迎回来。刚进了一段广告哈，刚直播间有朋友说供大于需。其实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连云港是不缺房子的，但是缺一些好房子。如果哈你对于居住品质要求没有那么高的话，现在房子是可住的。但是你看了一些新房子，去鹿苑啊，包括御苑啊、九月府啊，你去看看，就这种改善盘的一些小区环境，包括人车分离的等等哈，这样的一些小区的硬件。我觉得如果条件 OK 的话，你应该想动心想换。
6: 嗯，
5: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哈，不缺房子，缺的是好房子啊。
6: 所以有朋友说待开发的难道只有预约二期了吗？今年待开发的真的就是他家了。
5: 还有一个小区可能今年明年也差不多，就是鹿苑二期，他目前为止呢也是在规划当中。
6: 对，
5: 但具体的哈，我们还是要等具体的一些这个发出来的消息跟大家来说。
6: 是的，就跟各位来讲一下，现在啊，就是华果山大道东侧啊，真的这五年之内你想要有新楼牌就是精英路苑二期。
5: 农发之前不是一直有想法吗？
6: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新政出来之后他不是限房吗？他们要做一些战略的调整，所以今年可能就不动了。
5: 但是今年目前为止已经九月份了，今年不动的话，明年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就可以说鹿苑啊，包括这个农发要开的御苑二期啊，都是在计划内的啊。
6: 但是真的很少，少的可怜啊。
5: 对，
6: 其实现在很多开发企业手头的一些这个存量房，他们都在想方设法去把手头的这个存量房给它去掉。当然，如果现有的一些开发商他在卖存量房，假如说我现有的一个存量房我是属于现房，我当然日子会好过一些。
5: 是的，
6: 如果我是个期房，那糟了，真的，那糟糕，我得等主体楼封顶，那我现在本身我又拿不到买方的钱，对吧？我又拿不到你们的这个资金，又银行你又下不来款给我，让我去支付这个后期的一些工程费啊，或者是各种的一些材料费的时候，那对于开发商的压力是极大的。
5: 是的，所以是为什么说后续哈，我们可能看到民企下场的几率是越来越低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个地块哈，经市政府批准发布市区一宗经营性用地的挂牌出让公告。那公告中涉及的一宗商业用地哈，它面积是9亩，起始价是540万元，它是在2026年10月5号开始出让，位置是在云台山景区。
6: 它是这种商业的，对，
5: 是的，
6: 商府用地，
5: 是的。
6: 所以这个的话，在云台山景区这一片，其实大家不要来讲云台山那一片的话，它也有新房在售，叫山南福地二期。这个小区呢，原来它一期在售的时候呢，哈，居住的人流还是不错的，包括他们自己内部的一些员工也会去买，
5: 好多 ZIF 的，他可能会去那边买房子。
6: 对，因为开车大概可能就十分钟左右的一个车程，那一片的话环境也不错嘛啊。当然他们二期呢，现在开发过来之后呢，你会发现真的进展的速度非常非常慢，非常慢。
5: 确实去化哈也是比较慢，但是产品还是可以的，就是依山嘛，也是负氧离子满满，也有这种叠数啊改善性的产品。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它的总价是不高的。
6: 是的，我以前在电视台当少儿频道主播，
5: 从来没有过，
6: 我从来没有过。你 那所以你刚刚说你的前女友是我们电视台的一个主持人的时候，我说我的前男友是张凌赫。
5: 你刚没被录屏，可能现在就被录屏了。
6: 那我管他的呀。好吧，就是反正造谣一张嘴嘛，就随便自己讲嘛，是不是？
5: 是的哈。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哈，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
6: 嗯，
5: 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呢哈，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啊。
6: 好，来关注一下一些退房的信息吧。
5: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有朋友说哪里的新闻
6: 啊，
5: 本地的一些资讯
6: 仅限于静静直播间的新闻。
5: 是的。
6: 我们广播的朋友心想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好吧，我们来聊一下吧，聊一下退房那个信息。首先是易居东港学府在徐沟，这一片呢，这个是住宅啊，退出来的是97个平方，单价在6000，合同价格在6700。
5: 好，
6: 还有一个是万悦花园，它也是住宅，位于9楼，163平哦，大平层呢，单价退出来的话，合同价格是在4311。
5: 好，价格也不是，也不是很高，
6: 不高。
5: 对，其实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了九月府啊，包括陆院的一些大平层190的，我就觉得我很喜欢，就是居住理念跟完全、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你看有这种落地窗，但现在我觉得连云港是比较流行这种竖井房了，之前好像也没有这种概念。就自从像这些比较好的小区，它的绿植栽种的比较下功夫，就比较成熟，它不像这种新小区，就像一个运营了很久的一个小区哈，所以说绿化做的也很好。就如果大家买房的话，我给大家提有一点小窍门了嘛，你可以去看一下二楼，二楼虽然说它是特价房，但是景色确实还是很不错的。
6: 嗯，好，我刚看了一下万悦花园啊，万悦花园它其实离中盛康城非常近，在隔壁。
5: 哦，
6: 中盛康城现在的话，他们目前那些洋房价格也真的很便宜，就是在3000-4000块钱一个。
5: 其实我们这个礼拜还想去给大家直播的。
6: 嗯，但你想一想，都中盛康城有一些11层的小高，它就卖在3000多。你说万悦花园它退出来这套房子4000多，确实它也没有太多的一个竞争力了。
5: 是的，
6: 对不对？一平方差个大几百，
5: 而且中盛康城哈，它有一楼带院子的不太多了，说周边有很多的就是老师啊，他们会去改善型，会去买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因为它的总价低嘛，
6: 对，
5: 院子的空间还是蛮大的。
6: 嗯，
5: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下个礼拜会去中盛康城，离八中队大概10几分钟的一个车程，带大家去看一看，确实有一些这个房子价格蛮低的。
6: 你去看过？你看中盛康城，你去看过？
5: 对，带院子的是不错。
6: 咦，你去看过，你怎么不跟我讲一声呢？我就得吐槽你。
5: 那后来你买没买？
6: 他肯定没买。他既然说去看过，他肯定又说那我买了。他如果买了，他肯定会说我买了。
5: 你看哈，如果你在附近离浦南其实不太远，你在浦南自己
6: 逛大集。
5: 对，你在浦南，你要是自己盖房子的话，它成本大概也要好几十万。你不如在这买一个一楼带院子的，而且它有整体的一个物业为你服务，
6: 嗯，
5: 我觉得就是会更加舒适一些吧。
6: 对，这小区其实也是现房了，2024年全部交付了，然后是现房进行销售。我真的我很庆幸这些。在这个政策出来之前，这些房子都变成现房，
5: 而且哈，它价格调得很猛，就今年差不多，腰斩。
6: 对，相比较来说呢，之前啊，可能开盘的一个价格，相对高一些，但是还好吧，因为有些开发商他确实现房了嘛，他也会拿出部分那些公里房出来，他也会是这样，我来卖。
5: 开发商也是，主要是存量房，他要给他去掉，去掉之后呢，像这种民企，他可能后续的话，他就不再从事这个行业了。卖完算，
6: 每次我们都在讲，哎呦，都不想再从事这个行业啊，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开发企业它已经不像原有的啊，就可能我只要有这个胆量，我能去融到资，反正我就能进场。
5: 现在要求他。

0: 体楼我要封顶啊、哦、才能买。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买家我的定金我是交到第三方监管账户的，我是不会给开发商，那开发商拿不到这笔钱，我也没有办法去银行下批这个贷款，因为以前卖期房我可以直接银行批贷款，我开发商拿到这笔钱我可以再继续周转嘛，来盖我下一栋楼嘛，对不对？现在不行了，现在纯看开发商自有的一个实力。所以说哈，各位在目前买这种总价比较高的这种期房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稍事注意一下，或者说你可以等它是现房。
1: 对，还是好说天一多少钱一平，你不问，你就记住了，就是如果买房的价格比较高的情况下，你尽量选择现房，
0: 就是现房。
1: 哦、对，
0: 嗯，就是保险。
1: 九月府虽然说价格比较高，但是它有国企背景，再一个呢，它比较保险。就是这个话不跟大家说太多，你们意会就行了，好吧？
0: 就哎，好吧，不想再讲它价格高的这件事情了，因为我觉得
1: 主要是它单价没有九月府高，但是它的平方大，总价高。你入门门槛也要300多
0: 啊，我
1: 不问，对，不问就行了。
0: 它有12000多吧，到15000吧，
1: 但房子大嘛，
0: 嗯，平方大，总价会高。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嗯，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告一段落了。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各位。

0: 师徒四人困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6: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守国藏，中国白酒守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节目，我是主持人戚姐。装修大师节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啊。这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呢，会在每期的节目里为朋友们讲解有关于装饰装修方面的公益知识。在这儿呢，我们也将解衣答惑，来解答朋友们有关于装饰装修方面的问题，同时也充分维护消费者在装饰装修行为当中出现的消费问题啊。如果在这儿您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或者是需要来维护您的合法权益的话，记住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8545312 38121235已经为您开通。您在我们直播过程中，欢迎您随时拨通热线，把您遇到的问题和想解答的问题告诉给我们的导播。如果您在装修的场景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的话，记住啊，我们这两路热线依然是我们的消费维权热线，您可以直接把您的问题反馈给我们的导播。记住，您要第一时间告诉导播您真实的姓名和联系的办法啊，还有您遇到的一个整个消费的一个情况，您的诉求。如果您在我们直播过程中拨打热线来投诉或者是来咨询不是很方便的话，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为您开通啊，您可以随时添加这个服务微信号，把您所想要解答的问题和所遇到的问题以音频、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发送给我们啊，我们将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相关的专家或者是维权专家团的专家，来帮助您解决问题，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亦或者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啊。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抖音账号，我们的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抖音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粉丝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我们将请我们的专家来为您解疑答惑。我们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有关于我们适老化改造的这样一个话题，这是一个很多朋友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啊，就是随着我们这个房子使用的时间年限啊，到达一定的审美疲劳期之后呢，很多朋友都想把这个房子做一定的整改。那么在二手房改造或者是局部的旧改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有一个诉求，就是家里的老人年龄渐渐大了，那么就需要做这个适老化的改造。还有一些朋友呢是很有前瞻性的啊，在这个装修或者新房装修或者二手房翻修的时候呢，就有这样的一个诉求。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有幸的为朋友们请来了我们连云港山水装饰公司的设计师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为朋友们解疑大惑。好，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啊，首先我们请主讲嘉宾来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那个山水装饰的首席设计师刘丽硕，很高兴今天能到这里来，然后解答大家的一些疑惑。
1: 那就是我们的山水的首席设计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非常的欢迎你啊。那今天我们就要聊这个话题啊，如今这个社会老龄化的程度它其实是在不断的在增加的，就是变深的。居家养老已经成为当下最主流最普遍的一种养老方式啊。其实老年人生活时间最长，情感羁绊最深的空间呢，也是我们很多家庭安全隐患最多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地方啊。过去呢，你想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年轻的时候装修的时候，更多的是想的是怎么 适合我们年轻人的这种审美和生活习惯。比如说我们要追求高颜值啊，就是常说的艺术生活美啊，追求风格和氛围感，却忽略了我们家中父母亲长辈的身体机能在不断的退化，他的行动呢也开始变慢，视力下降，平衡能力在渐渐的减弱，这个生理变化。那很多人呢误以为适老化改造呢只是给失能老人、高龄老人准备的专属设计啊，其实呢不是这样的。因为我现在看到很多还非常年轻的这个中年人就已经想到了这个问题啊，就是其实他说改造不仅仅是为了家里的老人，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啊。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我们的专家来给我们讲一讲这个话题。
2: 是这样的，就是当下哈，就是老年人的话，包括我们在正常装修过程中也遇到过很多，特别像二手房翻新啊这一类的，就会提到，既然二手房我重新装修了，一个我是要考虑到我一些的一个房子的一个实用性，包括房子一个是居住时间太长，太长这一块的话，我们就要考虑到改造，就特别像水电啊这一块啊，考虑到安全，水电我是要正常的局部动啊还是全部动啊，因为如果我们考虑到一步到位的话，我们肯定是水电全部是从头到尾重新翻新，给它整体给它做一遍，是这个样子的。这样确保了一个居住生活中的一些安全，电路安全这一块，然后再包括在老龄化的一些元素这一块，包括我们用的话，老龄化它可能会考虑一些元素，就是家里装修就是不能像以前装修一样，就是没有只考虑到年轻人的一些用途，一些漂亮，一些美观呢。老龄化的话，我们其实要加入老龄化的一些元素，包括可能我那个地面呢，我要考虑到地面整体没有什么障碍，就是在老年人就是行走过程中啊，没有什么磕磕碰碰啊这一块，包括可能有一些可能老年人可能身体状况可能坐轮椅这一块，他可能行动不是方便，我们也要考虑到整体空间的一个开阔性，是这个样子的。
1: 这个的的确确啊，就是说到了他这个适老化的这个改造呢，我们的想的呢要深远一些啊。就很多朋友在装修房子的时候，宁愿更考虑多一些是自己的孩子或者是未出生的这个孩子，他想的很多，但对老人的呢他就感触不是很深啊。但是随着现在呢我们这个话题不断的这个被拉出来讨论，更多的人关注，所以很多人呢慢慢关注到了这一点啊。就刚刚您说的可能我在装修的时候，我留的这个空间可移动的动线距离这个宽度呢要足够的宽，它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我们的老人啊，万一要是坐轮椅了啊，对吧，那出行呢是比较方便。而且你要知道，坐轮椅的老人上卫生间，那你这卫生间的这个门的设计，
2: 对，
1: 就要跟我们普通的它是不一样的啊。那一般这个普通的这个轮椅它是进不去的啊，就这个都是需要我们来关注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啊，适老化改造它改造了哪些内容给我们。
2: 首先我刚才说到的一个是地面，就全屋地面它不应该有一个高低差。第二个就是材质方面，材质方面我们像卧室啊、过道啊这些，我们可以铺设一些防滑的，就是固定在地砖上走，就是防止它卷边，包括卫生间它也要考虑到防滑。包括卫生间我们洗澡的，正常年轻人可能会洗澡考虑一个高低差，水可能不会尽量不会往外漫出来啊。但是老年人的话，他主要就是考虑到一个防滑，他也不能有一个高低差，就是走路起来不是特别方便，会磕磕碰碰这一块。包括我们在卫生间的就是马桶的这一块，因为也是经常用的嘛，它会考虑到一个旁边的一个扶手。我们扶手的话，我们正常会考虑到一个横扶手加上一个竖扶手，可能包括有一些年龄更大一些的老年人，他可能腰部不是太吃劲，我们可能要考虑到一个平着的扶手，给他一个就是可以趴在上面，对，给他一个借一个力量，等于是这样的。
1: 说到这个扶手，你看现在很多这个在装修马桶旁边还要加一个，就是前面的扶手加一个踩凳，就是踩踏的那个踏板，它为什么呢啊？这个踏板可以收起可以放下来，就是因为老人把脚正常的能放在这个上面的时候，它可以这个括约肌更好的用力，
2: 对对，是的，
1: 啊、
2: 是的。
1: 对于孩子老人的这个排便功能呢是有帮助的啊。
2: 对，嗯，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门，包括卫生间的一个门这一块，就是考虑到我们可能一般都是从里面打开门，但是因为老年人的话可能就是不小心啊出现什么情况啊，我们要考虑到从外面我们可以把这个门锁给它打开，起到一个应急开启的一个模式这一块。嗯，
1: 哎，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啊，就是这如果要是说一旦是外面打不开里面的，就是非常的着急的，那一旦出了这个问题就是非常难，
2: 就是可能会把老年人给反锁在里面，比较危险嘛。
1: 哎，对，
2: 嗯，
1: 好，
2: 嗯，包括咱们卫生间这一块哈，也要考虑到就是字体的，就是可能包括开关上包括卫生间的那些模式要字体，我们一定要用明显的一个标志，就是蓝色啊或红色，尽量字体用大一点，这一块能就是因为老年人他的视力说实话情况也没有那么的好这一块。
1: 哎，是的，这个的确确是这样啊，
2: 嗯，
1: 就是水温设置也是需要妥当的，对吗？
2: 对对对，是的，就是避免它的一个烫伤嘛这一块。
1: 嗯
2: 嗯，
1: 好，这个都是适老化改造当中咱们必须得考虑的，还有一些老人需要在淋浴下面增加这个淋浴凳，
2: 嗯，对对
1: 对，哎，我需要做一下啊。当然，淋浴凳的设计和安装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它的这个宽度跟角度啊，它也。嗯，至少是要平衡的，因为我们曾经发生过这个投诉啊，就因为安装的时候下斜了15度，导致老人从那个
2: 滑下来
1: 啊，这个骨折，
2: 对，
1: 就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啊。好，那么再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还有些什么地方是需要注意的？
2: 嗯，就是卧室，就是起居室、睡觉啊，包括起身，包括收纳的一些，就是老年人的一些生活习惯嘛。
1: 嗯，
2: 就是床的高度这一块也是比较重要的。一般床面距地面正常是话45公分到50左右。就是老年人下床的时候，就是脚能刚刚落在地面，起来它没有那么费劲，就是也是考虑到一个人体工程学这一块。
1: 哎，是的，的的确确啊，如果是说太矮了，我们老人这个坐下来起来是非常不方便的，还有就是你太高了，他脚不沾地也容易出现问题啊。
2: 对，
1: 这个
2: 是
1: 的确是这样的。
2: 对，就是正常的话也不能太低，像类似于就是有的是过低低于那种榻榻米啊，包括也不要那种特别高的箱体床，包括床边就是下来以后咱们要有一个活动的一个空间，至少要在60公分以上这一块。因为正常有的卧室的话可能它空间比较小，我可能床旁边就是衣柜，就是这块可能空间有点受限制，那么如果咱们卧室特别小的话，可能就是旁边的柜子可以考虑到取消掉，可以放到其他的地方，主要要考虑到一个活动的一个空间还是要增大一点的。
1: 哎，的确有啊，就万一有那如果要是有轮椅的话它是可以移动的，
2: 对
1: 吧？
2: 对，是的是的。
1: 还有在我们床边的一些设施是不是这个时候就应该注意了，对吧？
2: 对对对，床头两侧基本上我们可能要考虑到安装一个小型的扶手，包括床头旁边可能会装一个，在开关插座的旁边我们可能会装一个一键呼叫器，就是可以连通着子女的一些房间，包括客厅啊，身体不适的时候可能能快速的一个求救的一个作用这一块。
1: 好，其实我们的开关插座放在咱们床边抬手就能摸到的这个高度啊，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
2: 对，包括咱们还有一个正常生活用的一些收纳，就是衣服啊、储物柜啊以及矮柜啊，正常咱们可能多数要以那个抽拉式的，就是层半为主这一块。常放的衣柜的话高度也不能超于1.2米，基本上要在1.2米以下这一块。顶层柜体尽量就是可能咱们以空闲，或者就是也不能是空闲嘛，就放一些不常用的一些东西，换季的这些东西，老人就不用登高啊，就拿着凳子啊，这一块也比较比较不安全这一块。
1: 这个是也要多加考虑的，因为现在橱柜里边有一种设计，一按电钮它我就可以下来了，
2: 对
1: 吧？我可以收起来。
2: 对，
1: 我觉得这种在适老化改造的时候呢，我觉得还是非常合适老人
2: 的，
1: 对吧？
2: 对，
1: 老人很方便，按一个电钮我就下来，就像咱们这个自动晾衣架，我觉得非常方便，就是这个原因啊。
2: 是的，是的。
1: 哎，我们可以在设计的过程中跟我们的设计师来好好的沟通这方面的这个内容啊。啊，刚刚我们就是说了这个适老化改造里边，我们不可避免，而且也是对我们的生活有所影响的这些内容啊，说了卫浴，说了我们的床边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啊，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灯光。
2: 嗯，灯光的话，这一块就是亮度的话要加倍，就是会比正常人的亮度可能要多的调到1.8倍，差不多这样子。因为老年人的他的一个晶体眼睛的晶体状况，他就是已经是老化了这一块，所以要正常，一个是灯光要翻倍，包括像我们在生活包括房屋的过程中，就是过道啊、走廊啊、玄关楼，包括楼梯这些必须要加感应的一些地脚灯啊，包括起夜的时候啊，基本上不开主灯这块也能感应得到。
1: 嗯，
2: 就是光柔光它也要考虑到光线柔和一点，然后要不刺眼，又不能说我看不清地面这一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这一块。
1: 嗯，的确啊，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啊。
2: 嗯，
1: 就是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就是它的这个公共区域。我们要给它怎么配置这个灯光？
2: 公共区域正常的话，就是我们可能考虑到厨房的话，正常咱们的一个操作，正常的话，光线如果是用到灯光的话，可能要考虑到4000K 这样的一个中性光，也光不能太白，太白的话，它可能会有冷白，会有点刺眼这一块。它基本上是看清食材就可以了这一块。嗯，就是如果太白的话，也会视觉疲劳。
1: 就是流明不能太大哈，
2: 对对，是的是的。嗯
1: 啊，接下来再来看开关。这是我们常用的。
2: 对对，就是所有的墙面开关咱们尽量就是给它用到一个大面板，一个翘板。正常的话不能像现在就一点点小的，包括像以前那种老房子那种小的开关，它可能是看不清楚，可能开关的话没有那么的一个方便这一块。尽量给它变用大一点的这一块，包括字体也要给它尽量的一个放大这一块。包括过道床头咱们就尽量用双控，包括进门啊、床边这一块都能手能碰得到的地方，一进到卧室里，它就是手能碰得到的地方，都给它装上，比较方便一点。尽量不要摸黑，摸黑的话，它就比较一个不是特别安全这一块。
1: 如果我们是想这个智能化，其实智能化很多老年人也会跟琪姐聊这个话题，不是不好，是非常的时尚，也非常的好，对吧？
2: 对。
1: 你一键。开关窗帘，
2: 对
1: 对吧？一键开灯，一键关灯，等等等等，或者是做饭啊，整个是全屋智能化的，是非常好。但是记住，即便是智能化，同时也要可以我们手动开关，
2: 对
1: 吧？我们
2: 是
1: 做到这样一点。万一老人哪一天他我不会用了，对吧？包括手机有点问题，那我可以随时用这种最我们常见的这种开关方式啊，手动的这种开关方式来去进行。所以说这种适老化的改造还是需要我们设计师去用心去思考这个问题的，
2: 细节上面比较多。
1: 哎，对，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是这个年龄很难感受到比我们年龄大的老人的这样的一些深切的一些体会啊。
2: 对，
1: 就我举个例子，我们经常看老人走路的时候，他基本上蹭着地面走过去的啊，我们不能理解啊，问他为什么不抬一抬脚啊，就是或者是经常会弓背。你看我以前我爸年轻的时候经常会说，哎，说你们为什么要弓着腰啊，说你为什么不直起来了。其实真到他那个年龄的时候，他可能说自己直起来也很困难了，对吧？
2: 对，是的，
1: 是
2: 的。
1: 所以我们要多想一想啊，多和这个老人多沟通，
2: 对
1: 吧？
2: 对对对，
1: 这个
2: 就是一个切换一个角色。
1: 哎，所以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啊，一般都是年轻人去，对吧？很少有年龄大的这个家长会去，所以说要多跟这个我们的设计师沟通，最好是全家都去，对吧？
2: 对对
1: 啊，看看全家有什么样的一个诉求。
2: 嗯，
1: 因为孩子的他的诉求，其实他每一年是在长大的，他慢慢就接近于我们成年人的这样的一个装修的一个诉求了。但老人不一样，他这个诉求其实是一年比一年在增加的，对吧？好，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厨房啊。厨房是很多老年人常去的一个地方啊，就是必去的一个地方。
2: 对，
1: 我们来看一看厨房的在这个适老化改造当中它是怎么动的。
2: 厨房其实它就是考虑到一个台面的一个高度这一块，常用的洗菜啊，包括切菜的地方，可能我们会相应的给它稍微抬高一点嘛，就是尽量减少老年人的一个弯腰，就是弯腰时间长，正常年轻人他老弯腰，他也是感觉不舒服的。就是老年人的话，尽量也是给他减少弯腰的这个一个情况，包括腿脚不方便的老年人，可能也会考虑到做一个高低台啊，炒菜的地方尽量给他低一点，然后备菜的地方相对高一点，这样他在厨房操作的话还是比较方便一点的，这样就可以。
1: 哎，对，说到这儿呢，还要提醒这个朋友们要注意啊，因为我之前看了有一位设计师适老化改造的一个说明啊，嗯，就是这个还没有具体去实施，只是跟家里的这个朋友们在沟通，他就在做这个洗衣机的时候，
2: 嗯，
1: 啊，洗衣机放洗衣机子，他就砌高了40到50公分，其实他因为是滚筒的嘛，
2: 嗯嗯嗯，
1: 他加高了之后，老人就不用向下弯腰放衣服，向下弯腰拿衣服非常方便，但是同时呢，就是因为我们都

0: 不知道这个砌台它贴的是瓷砖，对吧？
1: 对，
0: 嗯，这个老人和家长呢都提出来一个问题，说如果要是滚筒洗衣机啊，虽然它非常的重啊，
1: 嗯嗯，
0: 但是它真的是动起来，万一要是不平衡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它是会移动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个是必须得充分考虑到啊，它不能动，对吧？一动，它其实它是你是一个高台，它会下来。那这就是非常的危险了，就是移动就是非常危险，那就是这个就是需要我们在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对，是的，包括后期的话，就是去给你装洗衣机的这些，他们正常，因为我的工地也会有这种情况，装洗衣机的时候，他也会给你一些充分的建议，或者前期的话，就是考虑好这一方面，不能说我装上以后后期再不安全，洗衣机可能洗洗掉下来了，或者这种不安全情况也不太好。
0: 哎，这个是不合适的啊，就是因为我是。看到了，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投诉的，当时是这个房子装修好了还没有入住，那么消费者提出来一个问题，是我要求你是向内倾斜啊，十几度的这样的一个坡度，它怎么动啊，这两边都是这样的，它这个中间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台，你看我多留了这个空间给你，目的是什么，就是怕它移动，
1: 对对对，
0: 就是怕它移动出现这个安全性的一个问题，但是它装的时候正好装反了，它是一个向下倾斜的，对吧？就很容易就滑下来了。我觉得这个消费者投诉的这个非常的好，那就可见我们在装修的这个过程中，不论是我们的监理还是施工的师傅，他完全没考虑到这一点，对吧？啊，就是这个还是需要我们注意的。除了这个台面，另外呢，我们刚刚就说到了这个柜体，然后现在其实我们厨房的设计呢，有抽屉，更多的是柜子，对吧？
1: 对对，
0: 然后打开柜子，但是柜子有一个问题，里边的东西我就拿不出来，很难拿，对吧？
1: 是的，是的。
0: 还有底下的，就脚底下的，我可能要蹲下去啊，才可以。这个有没有什么设计化？
1: 像柜体的话，基本上我们会可以考虑到全部是抽拉化，就是全部变成抽屉，就摒弃了以前固定的一个层板，或者改成抽屉啊，或者是拉篮碗篮啊，就是不用弯腰这一块往下太深的一个掏东西这一块，包括重物啊、米面油啊这些，基本上就是在放在中层这块矮抽的抽拉的一个区域，包括像顶层的一个吊柜，它就是做一个，就是可以放一个就是轻的一些东西可以拿取方便，避免就是垫脚啊太高啊，就攀爬也不是特别方便。
0: 而且现在是有升降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啊，我建议适老化改造的时候稍微花多点钱，这样老人千万不能把凳子拖过去，非常的危险。
1: 对
0: 啊，这个不光是老人危险，孩子也危险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安全防护，这个是厨房不可缺少的。
1: 安全防护方面，它就是考虑到一个灶具，咱们灶具要装加一个熄火保护的一个装置，包括有时候忘记就是关火啦，要会自动断气，包括灶台前面前方预留就是一个挡板，就是挡油板嘛这一块，包括尖锐的橱柜边角，然后全部就是包裹边缘这块，防止碰撞啊这一块，包括咱们一个厨具选用，尽量选一个稍微轻一点的。就是不要那么重，因为老年人他可能就是老是太拿着特别重的话，可能也比较吃力这一块。
0: 哎，是的，这个刚刚我们专家就讲的是非常的好啊，就是我们首席设计师讲的非常好，他就讲了这个，我觉得他非常实用，就是咱们这个尖锐的这个橱柜的边角啊，就是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它是一个圆弧形的，对吧？不论是老人和孩子，他其实都适合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最好还是要加一个厨房报警器，燃气泄漏报警器，一旦有什么问题，对吧？还是要注意啊，这个是还有就是我们在选择这个燃气灶的时候，也要选那种会自动断气的，
1: 对，
0: 万一防干烧，对吧？我干烧了，这个老人经常忘了，就是
1: 年龄大了
0: 难免会发生的一件事儿啊，这个是一定要注意。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它这个动线呢。
1: 就是动线咱们就考虑到就正常的是过道啊、玄关啊、公共区域这些，就是日常通行尽量就是没有什么障碍。就是过道的话咱们尽量就是要留到一个足够的一个空间，正常至少要90公分以上，就是方便一些老人他可能拄着拐杖啊这一块啊，包括他通行方便，然后家具也尽量不要就占用咱们过道的一个空间这一块，然后包括玄关咱们尽量留一个换鞋的一个矮凳啊，包括坐着换鞋就不 不用正常单着脚啊给它那个就不是那么方便这一块。
0: 好，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啊，接下来会进入我们的下一个时段的节目啊，超级育儿师，欢迎您收听收看，我们也留一下我们的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7: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6: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0: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超级育儿师，我是主持人琪姐。超级育儿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携手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为大家推出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儿呢，我们将关注孩子的健康成长，关注宝爸宝妈们最关心的一个孕育的问题。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个是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交通广播调频 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也可以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欢迎您下载使用。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的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有任何问题直接打在公屏上啊，我们的专家将为您及时解疑答惑。其他朋友呢可以通过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 85453123 812123 来提问。另外，如果您使用以上的方式来联系我们都不甚方便的话，记住啊，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我们这个服务微信号两路参与热线依然是朋友们的维权热线。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宝贝在消费过程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您记住啊，通过以上方式来联系我们啊，我们将请主管部门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话题呢，是和我们的准爸准妈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如何预防出生缺陷，守护人生健康的第一关。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医学遗传与产前诊断科兼孕前保健科的主任谭娟啊，谭娟是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啊，也是国家级孕前保健特色专科的负责人，第三周期省妇幼健康重点人才培养对象，连云港市花果山卫生人才、连云港市521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三层次培养对象。2019年，他获得了江苏省首届出生缺陷防治技能大赛个人三等奖，连云港市首届出生缺陷防治技能大赛二等奖。2019年荣获江苏省技术能手称号，连云港市51创新能手称号，发表论文20多篇。 啊，目前担任江苏省医学会遗传医学分会委员、江苏省免疫学会生殖免疫专委会委员、江苏省预防医学会产前诊断专委会委员、连云港市预防医学会出生缺陷防治专委会副主任委员、连云港市预防医学会妇女保健专委会副主任委员、连云港市医学会医学遗传学委遗传学委员等职务。好，我们都知道一个新的生命的到来是咱们一个家庭最大的一个期盼，每一对备孕的夫妻包括双方的家庭都盼望能够迎来一个健康聪明的宝贝，但在生命起始的阶段啊，出生缺陷就好像隐藏起来的一个敌人，随时威胁着我们新生命的健康。在每年的9月12号呢，我们都知道它是咱们全国预防出生缺陷日，那今年的主题是预防出生缺陷，守护人生健康的第一关。很多家庭就包括宝爸宝妈来说，对这个出生缺陷的了解呢并不多，存在不少误区。那么到底什么是出生缺陷？哪些人群它属于高危人群？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做好孕前、孕期还有新生儿全流程的防控？那么今天呢就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我们的谭娟主任走进直播室，来和朋友们好好的聊一聊出生缺陷的防治知识。记住啊，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有问题直接就打在公屏上，其他的朋友呢可以通过热线或者服务微信号来联系我们。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谭主任，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谭娟医生，来自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医学遗传与产前诊断科，很高兴能够通过这个方式和广大市民们分享出生缺陷的相关科普知识，帮助更多的家庭科学备孕，平安孕育健康宝宝。
0: 好，那谭主任，说起出生缺陷啊，不少咱们普通的这个百姓呢就会认为咱们孩子的出生外表有畸形啊，他就是出生缺陷啊，这个是对不对呢？首先也请我们谭主任给我们科普一下啊，到底什么是出生缺陷，它发生的现状怎么样？
4: 很多的普通老百姓呢对出生缺陷其实都存在一些认知误区，以为出生缺陷就是看得见的肢体残缺和五官畸形。实际上呢，出生缺陷指的是胚胎或者胎儿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出现的结构、功能、代谢以及染色体或者基因突变等方面的异常，它的范围非常的广泛，既包括我们肉眼能够看得见的唇腭裂啊、肢体畸形啊、先天性心脏病等等，那也包括外观完全正常，但是它可能出现染色体异常、代谢问题、听力、视力损伤等等这些看不见的功能缺陷。目前呢，我国的出生缺陷现状是不容乐观的，总体发生率是5.6%，也就是说每100个家庭就有5到6个孩子可能是出生缺陷患儿。出生缺陷也是造成我们新生儿死亡、儿童残疾的重要原因，也给我们的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经济和心理负担。不过大家不用过度恐慌，绝大多数的出生缺陷我们都是可以通过科学的手段做到可防可控。
0: 其实听我们谭主任这么一说啊，其实出生缺陷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啊。那到底什么原因会诱发这些出生缺陷啊？哪些属于高危的备孕人群呢？
4: 出生缺陷的发生呢，往往不是单一的原因造成的，是遗传因素、环境因素以及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生活习惯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高龄妊娠，在医学上呢，我们是定义预产期年龄大于35周岁的孕妇就属于高龄孕产妇。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呢，我们的卵子质量会下降，胎儿染色体异常的风险也会明显升高。同样，那如果爸爸的年龄过高的话，也会增加基因突变的概率。第二呢，是遗传相关的因素，比如说我们家族里有遗传病患者，夫妻双方有反复的流产、胚胎停育或者既往生育过异常患儿之类不良遗产史，那都属于高危情况。还有近亲结婚也会极大的提升隐性单基因遗传病的发病风险，是我们优生优育当中需要严格避免的。 第三呢是环境因素与生活方式。备孕期和早孕期是胎儿器官分化的关键窗口期，这个阶段接触有毒有害的物质，酗酒、吸烟、不当的用药、病毒感染等等，都有可能影响到胚胎的正常发育。第四呢，就是基础疾病。如果我们夫妻双方患有糖尿病、甲状腺疾病、免疫性疾病等等，并且在疾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的时候，我们就怀孕，那也会显著增加自然流产、胎儿发育异常的风险。在这里呢，我也要提醒大家，就算是年轻的，平时身体非常健康，没有家族史，也不代表绝对没有风险，我们不能抱有这种侥幸心理。
0: 其实是这样啊。你看我们说出来，其实这个风险离我们不遥远啊。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出生缺陷三级预防这个说法，可能很多朋友还不太明白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请我们的谭主任来聊一聊咱们这个三级预防它预防的什么。
4: 三级预防呢，是我们目前国际上通用的一套完整的出生缺陷的防控体系，覆盖了婚前、孕前、孕期、新生儿期三道防线，层层把关，做好了全周期的防控，能够有效地降低出生缺陷的发生。一级预防呢，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性价比最高的预防手段。也就是说，我们在怀孕之前要从源头上减少缺陷的发生，主要包括婚前的医学检查、孕前的优生健康检查。很多夫妻觉得普通体检就够用了，但其实呢，普通的体检并不能涵盖比如说遗传啊、优生啊相关的项目。建议备孕的夫妻呢，要提前3到6个月双方一起完成孕前检查项目。那对于有遗传性家族史、不良孕产史的家庭，那也一定要来到我们的医学遗传与产前诊断科进行一个科学规范的遗传咨询。同时呢，提前补充叶酸、戒烟戒酒，调理我们的身体状态，避免有害环境，把风险阻断在受孕之前。那顺便呢，也在这做个广告，我们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的孕前保健专科呢，是孕前保健科是国家级的孕前保健特色专科，目前也为全市人民提供免费的孕前检查，有备孕需求的夫妻可以来我们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孕前保健科进行就诊咨询。
0: 首先呢，我们如果打算备孕啊，您不是去看妇科、产科，也不是看男性科，而是要到咱们妇幼保健院去看咱们这个孕
4: 前
0: 保健科，孕前保健科，对吧？
4: 对，是的，
0: 去挂这个号。这个咱们的这个孕前的检测呢是免费的，对吗？
4: 对，现在就是国家要求的基本项目，我们医院都是可以做到夫妻双方免费检查。
0: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好。咱们这个门诊时间是周一到周五吗？
4: 对，周一到周五，然后节假日我们也会有医生坐诊。然后大家可以提前在我们医院的公众号叫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提前预约预约挂号就可以了。
0: 这个都是可以的啊，就是为了方便我们这个工薪阶层。也是在这个节假日也有安排的啊。
4: 对，
0: 我们可以登录咱们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咱们去做这样的一个预约啊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啊，这个二级预防。
4: 对，二级预防呢，其实也是我们目前在出生缺陷防控最最重要、最最关键的一个环节。那也就是说，我们在怀孕期间进行科学的、有效的筛查和诊断，在怀孕之后呢，尽早发现胎儿的异常。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早孕期的 NT 超声筛查、唐氏血清学筛查、无创 DNA 检测。对于筛查出来的高风险、高龄或者超声发现胎儿异常的孕妇呢，那我们就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羊水穿刺这些产前诊断的检查，这是诊断胎儿染色体异常或者单基因疾病的金标准。
0: 那
4: 最后一
0: 个
4: 环节，
0: 这是二级预防。
4: 对，是
0: 二级预防。其实我们都知道，在我们怀孕期间，比如说 NT 的超声，
4: 对，
0: 唐氏血清的筛查，无创的 DNA 的这个检测，咱们 都知道这是我们该做的啊。
4: 对，
0: 就是比如说高龄要说我们要做这个羊水的这个穿刺啊，
4: 对，
0: 羊穿啊，我们这是属于第二类的。我相信这个第二类的要比第一类的我们更熟悉一点啊。
4: 嗯，
0: 接下来咱们就再来看三级预防。
4: 三级预防呢，就是宝宝出生以后的我们一个兜底的防线，主要是新生儿疾病的筛查。啊，很多生过宝宝的妈妈都知道，就是我们宝宝出生以后，在出院之前，护士会给小宝宝足底采一滴血。
0: 哎，对，
4: 其实这个做的检查就是新生儿代谢疾病的筛查。啊，还包括国家目前还包括的这个筛查呢，除了这个足跟血筛查，还有我们的听力筛查。
0: 嗯，
4: 是筛查有没有先天耳聋的患儿，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先心病的筛查。
0: 嗯，
4: 因为先。

0: 先天性病呢，目前是我们国家出生缺陷排名第一位的疾病。那如果早期筛查的话，通过有效的治疗和干预，那对宝宝的这个后期的生长发育是有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兜底作用的。那当然呢，也有一部分疾病呢，在产检期很难发现，因为我们的宝宝外观发育可能完全正常，但是通过我们以上的一些筛查手段，我们就可以早期发现。只要及时进行干预呢，即使有缺陷的孩子通过有效的干预也可以正常的生长发育。对于已经出现的这些结构畸形的孩子，我们医院也会联合多学科的会诊，开展后期的随访、手术以及康复治疗，减少残疾患儿的发生。
1: 嗯，你看，其实我们的三级的这个预防，它其实就基本上包罗了我们的早期啊，到这个新生儿出生整个的一个环节啊，我觉得是非常的好。我们国家在这个方面呢，也是考虑的非常的周全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个下一个环节。之前呢，我们来提一个听众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有几位呢听众朋友呢是大龄的这个孕妇，就问一个问题啊。他说，其实我们这些人呢，为什么都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当时我们在做这个试管的时候，就提醒我们了，因为这个年龄嘛，对吧？
0: 嗯，
1: 他都要做一个就是 DNA 的这个检查，防止有这个缺陷，这个胚胎，那么。是不是我的 DNA 检测出来它是正常的，我就不用做以上的这些检测了？
0: 啊，这个对，这也是其实很多人存在的误区之一。
1: 嗯，
0: 刚刚主持人其实想表达的就是，可能对于一些特殊
1: 群体啊，
0: 对，他通过试管方式怀孕的，
1: 哎，
0: 这种夫妻呢，其实在试管之前，他们都做过一个外周血染色体检查。
1: 哎，是的。
0: 对，就是已经排除了父母双方是否自身有染色体疾病，
1: 已经是从这一阶段咱们筛选过了，
0: 对
1: 不 对排查过了。
0: 对，但是其实呢，就是说我们夫妻双方的染色体正常，但是我们在怀孕的过程中，爸爸妈妈把自己的染色体遗传给宝宝的这个过程中，他也可能出现错误。那如果出现了错误，我们的宝宝就会出现染色体异常，
1: 依然会出现21T这种情况。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嗯
0: 啊，目前呢研究发现，我们唐氏儿发生主要还是跟妈妈的高龄妊娠相关，或者是夫妻双方自身有染色体异常，但是高龄人群占比是最高的。
1: 啊，的确啊。那么在这儿也呼吁一下我们的广大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的粉丝朋友们，这个到什么年龄咱们就做什么事儿啊，早结婚早怀孕早孕育宝宝，对吧？
0: 对，
1: 这有些我们是完全可以这个排除掉的这个事情啊，不要等到它发生之后才开始。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个就是更进一步的，我们都知道试管它有不同的这个什么
0: 一代二代
1: 一代二代三代，那么三代呢就是会这个我们就知道它的 DNA 的这个情况，
0: 它在移植之前就胚胎就检测过了。
1: 对，
0: 对，
1: 对于这样的还需要再做以上的这个 NT 检查什么什么，我们的羊穿吗？还需要做这个环节的吗？
0: 这个是这个主持人问的也很好，这也是我们经常在门诊有很多夫妻咨询的一个热点问题。
1: 是的，
0: 因为现在呢各种原因确实做三代的夫妻很多。是这样，就是虽然说他的胚胎在移植之前已经进行比如说染色体检测或者是基因检测，挑选了一枚相对健康的胚胎植入的，
1: 嗯，
0: 但是因为他检测的时期呢一般可能是在8个细胞期，
1: 哎，对，
0: 或者是其他桑葚期，这个时候他挑选的就是他其实只监测其中的一个细胞。
1: 嗯，
0: 但是我们的胚胎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就是这一个细胞可能跟我们整个胚胎的染色体或者基因可能是不一致的。
1: 哦，它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对，
1: 是吗？
0: 我们叫嵌合体的情况。
1: 哦，
0: 啊，所以其实做过三代的父母都知道，医生都会告知他，即使我们给你移植了，做了三代试管，移植了健康的宝宝，但是你到相应的孕周还是要去做羊水穿刺这样的检查。
1: 哦，
0: 因为羊水穿刺目前是诊断染色体疾病和单基因疾病的金标准，因为孕期抽取的羊水呢是这个羊水就是来自于宝宝的尿液。
1: 嗯
0: 啊，它呢里面提取的细胞是来自于我们宝宝的 呼吸系统、泌尿系统以及皮肤脱落的

0: 下来的细胞，它几乎可以代替我们宝宝的三个胚层所有细胞的来源，所以它的目前的这个诊断是最全面最精准的。
1: 啊，就是说不能因为我做了三代试管，咱们就不去做这个二阶段的所有的检查，还
0: 是
1: 必须得做
0: 的。啊，对，
1: 其实也挺不容易的啊。就是像我有几位这个高龄的这个孕妇妈妈跟我们讲的这个话，她说以前呢听自己的母亲讲，说怀你之前我有无数的想法，我想一定要生个男孩，一定要生个男孩，对吧？
0: 嗯。
1: 但真的怀着怀着就不这么想了，他的想法就非常的单纯了，只要健
0: 康，健
1: 康
0: 就好，
1: 只要健康就好了。还有一位说，妈妈说的非常直接，只要不缺指头，这个缺个指头，缺个脚趾头，缺个手指头，一切都正常，我就心满意足了，才不会管什么男孩女孩，不会这么想的。其实到了她这个怀孕的时候呢，她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就是因为工作各种原因啊，我其实是属于一个高龄的这个孕产妇了，对不对？
0: 嗯。
1: 那她其实一开始也是想的，哎呀，我们这个小家庭其实这个爸爸很喜欢女孩，我们这一胎我就想是女孩最好。但真的，
0: 对对对，
1: 真的到了一定月份，他说都跟原来这个原来母亲的想法是一致的，只要她健康就好，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是的。
1: 其实生出来，更多的家长，你不是这个生出来就是说我们说的一个卸货了我就全放心了，根本不会的。就像咱们刚刚说的那个检查，很多这个宝妈都说，你看，孩子被抱去查这个听力了，我也很关心，对不对？
0: 嗯嗯。
1: 他没出结果的时候，我在旁边也很揪心啊，等等等等，都是我们最关心的。其实只有一个愿望，就是盼望自己的宝宝健康，对不对？
0: 对，是的。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啊，咱们这个三级预防实际上是一个环环相扣非常重要的事情。在咱们日常的门诊工作当中啊，您接触到了很多备孕和孕期的家庭，您有没有发现他们是不是也还存在着一些认知的误区？
0: 啊，这个是普遍存在的，不要说普通的，就是没有医学背景的这种备孕的宝爸宝妈，包括其实很多医生对我们这个出生缺陷他也有一些误区。那从我们平时接诊的情况来看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误区，我跟大家聊一下。
1: 嗯，
0: 第一个误区呢，就是大家普遍觉得，哎呀，我年轻身体好，我不用做孕检产检，或者有的人说，哎呀，我每年都做过体检了，我身体都很好。但是其实呢，我们在临床上有很多染色体的新发变异，也就是说这个我们的胚胎在形成的过程中，因为它从备孕到怀孕到出生其实是有漫长的一年的时间，
1: 哎，对，
0: 它这个受外界环境因素影响，包括我们的饮食啊，包括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甚至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心理压力，它都有可能是一个不良因素诱发我们出现染色体或基因的新发变异，那或者一些小的畸形，那其实反而更容易发生在年轻的孕妇身上。
1: 嗯，就是生活不规律，更不关注。
0: 还有就是大家觉得自己健康没有什么，抱有侥幸心理，忽略了这个方面的一些检查，所以其实年轻并不等于零风险。那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很多人觉得啊，我产检全部都正常，那我的宝宝就一定是100%健康的。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其实我们产检是可以排查大部分的严重的结构畸形，那我们通过羊水穿刺我们也可以排除染色体异常，但是我们目前确实还是做不到能覆盖所有的疾病，尤其是一些罕见病代谢异常的疾病，所以宝宝出生以后这个新生儿筛查就显得尤为关键了。第三个误区呢，就是超声检查。现在可能很多妈妈我们接触的啊，确实很焦虑，做因为整个孕期现在可能要做7到8次的 B 超，
1: 哎，对，
0: 超声检查呢可能有时候会看到一点点的指标异常，那有些医生呢可能就会判定说，那阿姨这孩子不能要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有很多超声软指标异常，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 NT 超声，它 NT 增厚，或者有轻微的肾盂分离，还有非常常见的左心室强光斑、脉络丛囊肿等等，很多都是一过性的，它随着孩子的正常发育绝大多数都会自然的吸收好转，但是我们要引起重视，我们要结合它的既往的病史包括其他的检查进行一个科学的

0: 都会遇到，就是有些人在备孕或者是早孕期间，在不知道自己怀孕的情况下感冒了，吃药了，或者吃了一些其他的药，还有吃减肥药的，
1: 嗯
0: 啊，吃咳嗽药的，拉肚子药，各种各样的，然后呢就会觉得，哎呀，我吃药了，我的孩子是会不会畸形啊。还有呢，有的人是另外一个误区，就是我生病了，但是我怀孕了，我不能吃药，吃药会导致宝宝畸形。其实这都是错误的观点。首先，我们孕期生病不能硬扛，不敢用药，反而会伤害母体，危及胎儿。那其实我们是要到医院就诊的，医生会根据你的情况，尽量使用对胚胎或者是就对胎儿影响比较小的药物。那，当然呢，我们也不能说自己随便用药，
1: 对，这
0: 个也是一个误区
1: 啊，就
0: 是
1: 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
0: 在医生指导下，当然我们也提倡不要说生病了硬扛哈。
1: 嗯，
0: 那第五个误区呢，就是对于一些只有就是有些人认为说我们只有家族遗传史的人，或者说我们以前生育过有问题的夫妻，我们才需要进行优生优育检查或者遗传学检查，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出生缺陷可以发生在任何家庭，也可以发生在任何一次怀孕。
1: 对，它这个因为是贯穿了你整个孕期这么长时间，你可能，这个一段时间的这个生活不规律或者饮食有问题，都有可能会引发一系列它最后发育的一个问题啊。这
0: 对，是的。
1: 哎，其实我们听完谭主任讲解之后，很多误区咱们就理清楚了啊。就是咱们连岗市妇幼保健院医学遗传与产前诊断科作为本地出生缺陷防控的重要阵地，咱们承担哪些工作呢？
0: 我们科室呢，目前主要承担连岗地区的遗传咨询、产前筛查及产前诊断工作，包括既往有不良孕产史，我们进行一个评估，她再次怀孕的风险大不大？
1: 哎，
0: 以及对于基层进行一个孕前优生的一个指导，包括产后如果生育有问题的患儿，也可以来找我们，我们可以给她做遗传学的检测。我们科室也是连云港市唯一的一家市级的产前诊断中心，我们目前建立起了孕前咨询、孕期筛查、产前诊断以及产后随访的一个闭环服务。对于高龄、反复胚停流产、家族遗传病、超声胎儿提示异常，我们都可以提供一对一的遗传咨询，并且我们经常会联合超声、产科、新生儿科、小儿外科等开展多学科的一个会诊，请各个科室的主任来给你共同解决问题。
1: 嗯，
0: 那给我们的家庭提供一个客观科学的一个妊娠建议。同时呢，我们也会走进社区基层医院，开展一些科普宣教，把优生知识带给更多的港城百姓，努力提升我们本地的出生人口素质。
1: 好，9月12号呢是咱们全国预防出生缺陷日。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请谭医生给我们广大备孕孕期的家庭送上几点实用的建议。
0: 在这里，我是非常想呼吁全市广大的孕龄家庭：第一，我们要重视孕前的检查，科学备孕，不要等到怀孕以后才想到做检查，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一级预防。第二呢，怀孕之后我们要规范认真地完成每一次产检。高龄人群呢，要主动接受遗传咨询和产前诊断，因为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羊水穿刺，其实这是很多孕妈都比较恐惧的一个检查。
1: 好，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谭主任的精彩讲解，感谢。

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才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1点。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0年，27岁的小恩通过招教考试成为一名教师，按户籍所在地被分在中部某省老家一个连教学楼都没有的农村小学，全校总人数50人，平均每班10人左右。小恩说，我们班每个孩子都是前10名。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乡村小学教师小恩的一线教学体验。

2020年6月，我第一次走进这所乡村小学，这里离县城20多公里，一个生锈的大铁门上面挂着最原始的大铁锁。推门进去，校园里除了5间教室，只有一个孤零零的旗杆，旗杆上五星红旗也已经褪色。走进教室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地板是水泥地，墙面几乎没有装饰，屋里没有吊顶，两个大吊扇吱悠悠地转着，偶尔咔咔作响，抬起头就可以看到木头做的大梁，大梁支撑木板，最上边应该是瓦片，如果下大雨，我想可能会有些漏雨。虽然是从村小走出去的毕业生，我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但看到眼前的入职环境，我还是震惊不小。我叫小恩，在成为一名教师之前，我在上海工作，工资比这里高很多。后来结婚生子，我决定回到父母身边，这里工作稳定，离我家只有电动车10分钟的距离。疫情之下找到这份工作算是不错的选择。听校长介绍，我们学校是一个教学点式小学，生源主要来自附近几个村庄，曾经也兴盛过，不过近10年来大部分学生都流失了，主要流向私立学校和县城的小学。现在学校只有5个年级，每个年级1个班级，总人数50人左右，也就是说平均每个班级10人左右，老师共11人，每个老师身兼数职。就拿我举例，我带语文和英语的教学工作，老师们的年龄也差别很大，和我年龄相仿的有3名老师，都是最近3年通过考试上岗的大学毕业生，另外8名都是有着25年以上教龄的老师，学历大部分是中专。第一天报道，有学生透过办公室的窗户偷看我们，他们眼睛放光，笑容灿烂，在走廊上奔走相告。又来了2个美女老师，我们有3个年轻老师了，太好了。这些声音给我复杂的心情带来了安慰。走进教室，破旧的班级被学生们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双双殷切的眼睛满含期待。我带的是3年级，一共9个学生，其中3个女生，6个男生。听同学说，去年还有11个孩子呢，今天转去县城2个，甚至还有一个学生告诉我，明天他也要转学了。我问为什么，这个男孩一脸迷茫。我也不知道，妈妈说有个老师他认识，脑子不太好。我一下子明白过来，刚来这里的时候我就听说有位王老师几年前生过病，脑袋上开了一个孔，当时校领导让他办病退，他以孩子还没有结婚，耽误娶儿媳妇为理由，拒绝提前退休，坚持教学。病好以后，王老师性情大变，整个人变得神神叨叨，上课的时候对着墙上的照片念念有词。据说上学期流失了几个学生，就是因为王老师在上课时候对着学生磕头。第一节课就有女生向我发出灵魂拷问，老师，咱们学校的学生怎么越来越少了，搞得我们都没有竞争力了，李庄小学一般有20多人呢，不像我们跳皮筋都凑不够人数。是啊是啊，其他学生也纷纷附和。这个问题我一时不知道怎么解答，因为生源锐减，这是近年来村小都面临的难题。这些3年级的孩子普遍存在基础知识薄弱的问题。首先，他们无论是读书还是回答问题都不讲普通话，还跟我解释之前的老师都不讲，普通话在这里并不普通。英语也是，农村小学是3年级才开设英语课，大家都要从 ABCD 开始学。可是当我在黑板上板书完以后开始上课时，却引来了哄堂大笑。你们在笑什么？为什么不能尊重老师？我有点生气。老师，
我们不是笑话你，是英语太搞笑了。明明和拼音长得差不多，却发出那么搞笑的读音。这时候我才知道，他们和我小时候一样有英语羞耻，认为说英语是一件特别不好意思的事情。老师刚开始和你们一样，面对英语也是不好意思读出来，我们就把英语当成我们的汉语，多学几个字就好了。慢慢的，我听到大家跟着我的声音，朗读声越来越洪亮。虽然大部分学生还是发音不标准，可是至少他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刚刚熟悉了环境的小恩，接下来会遭遇哪些挑战呢？我们继续倾听来自乡村教学一线的真实经历。

经过一段时间相处，我发现坚守在这里的孩子各家有各家的难处。这天上课刚进班级没两分钟，一个短发女生就躺在了地上。她穿着一身粉色运动套装，在我们班里面算比较干净的。躺下的时候嘴里面还嘟嘟囔囔，像动画片里面的对话，但听不清说的什么。我连忙把她拉起来，怎么了？不舒服吗？她没有回答，其他同学倒是表情淡然。老师，她就这样，从幼儿园开始就这样了，她是一个傻子。什么？傻子？为什么会有傻子？我蒙圈了，连忙跑到办公室找到校长。我们班那个女生怎么回事？需要把她的家长叫过来吗？校长听我说完，淡定地摆摆手，那啥，没事儿，这个女生情况特殊，把她拉起来就行了，不要管她。我只好回到教室，按照校长说的，把这个叫冰倩的女生拉起来继续上课。可是一上午四节课，她一直在教室里面游走，有时发出嘿嘿的笑声，有时会走到讲台拿几根粉笔。在这个过程中，她摔倒了不下于十次，因为她的书桌在教室右后方，其他同学或者没看到，或者因为习以为常，一上午竟然风平浪静地过去了。我渐渐不再害怕，并且摔倒了我就把她拉起来，牵着她手哄她回到座位。在这个过程中，她和我没有任何眼神交流，我尝试着和她沟通，可是她并没有反应。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于是中午放学的时候，我找到了她的家长。冰倩一直跟着奶奶生活，近个60岁左右的老人收拾得干干净净，看见我干瘦的脸上露出一丝愧疚，好像在说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可是当我把冰倩在学校发生的事告诉给老人时，他竟然说自己的孙女一切正常，可能是最近几天心情不好。可其他同学说冰倩经常这样，我提醒他，老师，你是新来的不知道，我家冰倩是正常孩子。说罢

老人踱着小碎步扭头走了。我一头雾水，又找到校长，为什么冰倩奶奶这样说？校长这才告诉我，冰倩家是村里的贫困户，她妈妈脑子不清楚，不过能照顾孩子，能做一些简单的工作。在农村，女生如果不上学，很早就会结婚，她们不想让别人说自己的孩子傻，想着坚持上学，等十五六岁的时候，让冰倩赶紧嫁人。校长还说，农村小学有残疾儿童补贴，每学年有个小几千块钱。之前隐晦地跟他家长提起过，他们也是装作听不懂的样子，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后来我发现冰倩有一个特殊爱好，那就是喜欢捉蚂蚱。上课的时候，他总是会跑出教室，走到校园里面的红薯地里捉蚂蚱，他总是能捉上一两只，玩上半天。这天，我正在办公室批改作业，有学生跑进来告状，说冰倩正在教室大吵大闹，发出刺耳的叫声。我一路跟过去看，原来有个女生把冰倩捉的蚂蚱藏起来了，后边虽然还给了她，冰倩还是不乐意，一直处于狂躁状态。这可怎么办？这样下去怎么上课？这时候，另外一个女生告诉我，老师，我有个糖果给她吃，看看她会不会好一点。冰倩，给你一颗糖，你会坐位好吗？我一边说，一边把那颗糖递到她眼前。冰倩很快停止了喊叫，我拉着她的手把她送到座位上，她拨开糖含在嘴里，总算安静下来。看来还是要多观察学生的喜好，我暗暗对自己说。后来冰倩被妈妈带去精神病医院治疗了一个星期，不知道是受到惊吓还是用药的原因，病情反而更严重了。她开始在课堂上尿裤子，有时候甚至会流到鞋子上。这时我和另外一个女老师就把她拉起来送到办公室，给冰倩的奶奶打电话。得知孙女尿裤子了，冰倩奶奶并不惊讶，只说知道了。大概过了十分钟，她骑着三轮车把冰倩接回了家。第二天，冰倩又穿着干净衣服来上学了。2022年暑假，在校长的沟通下，冰倩休学了，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乡村小学老师小恩继续分享他和学生之间的故事。

2023年，我换了一个班级，开始教五年级。这个班的孩子我第一次接触，因为我们学校只是一个教学点，所以没有开办六年级。五年级承担了整个学校升学的压力和期望。走进五年级，我发现很多学生已经进入青春期，有的女生还描眉毛、涂口红，男生对老师也是一副爱搭不理的模样。我很奇怪，作为留守儿童，为什么女孩子有钱去购买化妆品？很快，我发现那些化妆的女生根本不是家长接送，放学都是自己骑自行车回家，早上也是自己来。因为早上爷爷奶奶天不亮就要去小工厂干活，会每天给他们几块钱当做早饭钱。这些女生偷偷攒下来，周末的时候去两元店买一些劣质的化妆品，涂在脸上显得自己与众不同。而男生们呢，他们开始沉迷网络游戏，作文里面也都是落地成盒、推塔等各种游戏名词。当我拿着作文本私下找到他们，问他们为什么不认真对待写作文这件事时，有个男生认真地盯着我，老师，我有认真对待，正是因为我认真对待了，我才会把我拥有的东西分享给你看。一眨眼到了十一假期，开学一个月了，我并没有和这些学生玩成一团，相反，他们的防备心都比较重。我尝试着对一个男生说周末要去家访，没想到男孩本来嬉笑的脸马上紧绷起来，像是要吓哭了，一连说了好多拒绝的话。老师，可以不去吗？求你了，我家人周末都要干活，都不在家了。老师，真的不要去了。为什么不要老师去家访？老师想知道原因。老师，没有什么原因，我家人真的不在家。后来我把他带到办公室，一番威逼利诱，这个男生才说出实话。他的爸爸没有文化，十六七岁就出去打工了，在工厂遇到了同样外出打工的妈妈，两个人在一起后，这个男生就出生了。可是在他两岁时，妈妈因为忍受不了家里贫穷，以外出打工为借口，出门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从此音讯全无。过了两年，爸爸也用同样的借口消失，现在他和一个孤儿差不多。老师，我不是不想让你家访，可是我家真的太破了，我没脸让你去我家。老师，求你了，不要去好吗？我一定好好学习，不要去我家好吗？听到这儿，我的眼泪流了下来。好，老师不去了。如果生活中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和老师说好吗？老师可以做你的妈妈。好，这个男孩眼含热泪地回答。慢慢的，他开始对我敞开心扉，愿意和我分享生活中的琐事，在学习上也变得更加主动，有时还会举手回答问题。随着时间流逝，我发现我们班学生有一半是单亲家庭，有的是父母一方去世，有的是爸爸妈妈很早结婚，可是在生活中争吵不断，离婚后又各自再婚。农村有句话，有后妈就有后爸，对女方同样适用。在一次作文课上，我要求学生写一封信，可以写给父母、老师或者朋友。有个女生听到要求，低垂着头，肩膀微微抖动，仿佛在哭。我连忙走过去拍拍她的肩膀，她抬起头，红着眼睛说，老师，可以写给爷爷奶奶吗？我不记得妈妈的模样了，我妈早就跟人家跑了。听到这些话，我暗自埋怨自己考虑不周。当然可以啦，老师对作文要求没说清楚，是可以写给亲人，包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下课后，我看到这个女生的作文，她有这样一段话，奶奶，你对我好，就像我的妈妈一样。你告诉我妈妈跟着别人跑了，我真的恨她。奶奶，等我长大了，一定会孝敬您。看到这里，我的心情很复杂。
一方面心疼我的学生这么小就没有了妈妈，另一方面对于奶奶这样教育孩子感到忧虑，让孩子带着对父母的恨长大，会不会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呢？我在这个女孩的作文后面写道，也许妈妈的做法是错的，可是奶奶的语言也不一定正确。你现在最急需做的是努力学习，走出农村，亲自去问问妈妈原因。这些单亲家庭的孩子大多注意力不集中，上课开小差，并且很多都不太注意个人卫生，留着长且脏脏的指甲。针对这些情况，我会随身带着一个指甲剪，看到后会帮助他们剪一下，看到女生头发太乱，会顺手给他们梳理一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

具，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我们班上还有一个特别的女生，短头发，双眼皮，白皮肤，瘦瘦小小。当我和她眼神对视的时候，她立马就会避开，开始咬一只手的指甲，五个手指甲被她咬得光秃秃的，被口水泡过的手指发皱发白，同时另外一只手一直在衣服上搓来搓去。我在心里犯嘀咕，这是什么？多动症吗？根据点名册，我喊了他的名字，李佳琪，到。他犹豫了几秒，站了起来。你为什么一直咬手呀？手不舒服吗？没想到我的问题让其他同学哄堂大笑。老师，佳琪喜欢咬手，这是他的爱好。有同学替他回答。为了让大家安静下来，我没有继续追问，只是更留意李佳琪的行为举止。他的成绩在班上倒数，英语只能考二三十分，语文勉强及格，同时注意力不集中，上课搞小动作，说小话。我也不止一次批评他。他的反应不是认错，而是各种不服气，低着头歪着嘴，一副我没有错的样子。碰到这种情况，除了批评教育，我也没有其他办法。偶尔佳琪的奶奶也会来学校，说班上有人欺负佳琪，还说是不是看佳琪可怜才欺负她。但是经过调查，班上并没有这种事情，于是我又单独找这个女生谈话，了解到她在家里排行老二，有一个弟弟一个姐姐，弟弟在我们学校上二年级，今年八岁。佳琪妈妈在生下弟弟之后查出得了白血病，没多久就去世了，当时佳琪才四岁。妈妈去世后，姐弟三个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奶奶在家照顾孩子，爷爷外出打工。本来这样下去倒也能正常生活，可是佳琪爸爸有了新欢。放学后佳琪不肯回家，在我办公室里哭诉，老师，我爸爸快要结婚了，他真是一个渣男，怎么办？我以后连爸爸也没了。他说最近晚上一直睡不着，睡着了以后也会做各种噩梦，梦里面有爸爸妈妈，总是分别的场景。我听到之后紧紧抱住他安慰他，父母总有一天会离开我们，你妈妈只不过提前了，可是她肯定是爱你的，妈妈在天上看着你现在这样折磨自己，肯定已经急得跺脚了。佳琪，有什么一定要告诉老师，有什么困难老师给你解决，你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以后考上好大学，找个好工作，开始自己精彩的生活。后边的学习生活中，我一直鼓励他，如果上课他主动举手回答问题，不管对错，我都会当着大家的面表扬。佳琪，老师发现你变得勇敢了一些，又向成功迈进了一步呢。当我发现他不是那么爱咬指甲的时候，我会装作惊喜的样子。咦，最近怎么变得这么爱干净呀？大家都要向佳琪同学学习呀。渐渐的，他改掉了一些坏习惯。最近一次考试中，三门课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上。

和大城市拥有先进的教学设备不同，村里的小学靠的只有三尺讲台、一支粉笔和老师的一张嘴巴。在他们眼里，快乐很简单，午餐有肉吃就感觉特别幸福。如果一周能去多媒体教室上一节课，他们会直呼老师万岁。可是他们却不知道，这些幸福的瞬间对于大城市的孩子来说是生活中最平凡的小事。或者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幸福才会更持久一些。有一次，一个女生下午上课前神秘兮兮地走到我面前，从兜里掏出一个塑料杯，里面是一只鸡腿，她有点害羞地递给我：“老师，你吃。”我一时没反应过来，送她来学校的奶奶说：“老师，赶紧接着，中午邻居办酒席，鸡腿每人一个，孩子没舍得吃，专门留给你的。”我赶紧接过来，杯子还是温的。我们这里的冬天又干又冷，可是并不是南方人认为的家家有暖气。我所在的学校甚至是整个乡镇的学校，夏天没有空调，冬天没有暖气，老师和学生都要硬扛过来。每到40分钟下课铃响起，我们总是会告诉学生赶紧出去跑跑，跑跑就暖和了。学生也很听话，上课时候会告诉我：“老师，我的手比刚才热了一点，能握住笔了。”他们总是会问：“老师，我们能考上大学吗？以后去上大学是不是要坐飞机呀？”面对这些问题，我有时也很疑惑，他们都能考上大学吗？为了让他们考上大学，我能做点什么？我想我能做的只有把外面世界的美好尽可能多地描述给他们。2023年5月，一个周一早上刚进教室，我就陆续收到了九份礼物，每个孩子一份：康乃馨、辣条、锅巴、牛奶、两元店的手环、皮筋，还有从自己家院子里摘的一捧月季花。我很诧异，是发生了什么吗？低头看看日历，那天是5月16日，前一天是母亲节，他们把本该送给妈妈的礼物都送给了我。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海戏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FM 92.7，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通。

0: 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人们对云南大理这个地方并不陌生，那是一片温柔浪漫而又文化丰厚的土地。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追随作家野秋的脚步，去感受那风花雪月的大理风情吧。

正是农历五月的天气，我访问了大理。当傍晚走大理下关的时候，远望苍山升起朵朵的白云，洱海伴扬着碧玉似的波涛，把我儿时读过的唐代白乐天在《新风折臂翁》中所描述的穷山恶水的印象完全打破了。这首歌给我的印象是那样深，以至于在40年后还清晰地可以背诵。他说：“吴和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点得驱将何处去？五月万里云南行。闻道云南有卤水，浇花落时帐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接云前后征满者，千万人行无一回。”

0: 我们所来到的下关正是当年的大战场，那时南诏王的都城在现在的老大理城南的太和村草帽街附近，叫做太和城，是南诏王毗罗阁修建的。他在公元741年从蒙舍川迁居到这里，并且在现在的下关筑了龙尾关，在上关那里筑了龙道关。在毗罗阁的时期，南诏唐朝的关系是很好的。据说天宝五年还派了他的孙子凤嘉义入唐，玄宗给了他鸿胪少玉的官职，把一位宗室的姑娘嫁给他为妻，还给了秋瓷月一部书。到了毗罗阁的儿子格罗凤时期，两方面的关系搞坏了。这时唐朝正是杨国忠当了宰相，所谓欲求恩信立边功，在天宝十年派了剑南节度使鲜于促通，带了8万军队去征伐南诏，唐兵死了6万人，鲜于仲通几乎被活捉，白乐天游守满子朝，其中就说到这件事：鲜于促通6万卒，征蛮一阵全军没，至今西尔河岸边，见恐刀痕满枯骨。到了天宝13年，又派了前云南郡都督兼代御史剑南留后李密和节度使何吕光等率10道兵再征云南，就在这龙尾关一带打了一场大仗，结果是全军覆没，李密被直陈将死，何吕光遁去，这连年大战死了大约20-30万人。白乐天的上述史诗就是反对这种不义战争的。现在我们来到这古战场一看，除了苍山依旧洱海如初以外，一切都变了。当年的龙尾关，也就是现在的下关，这里解放后成了大理白族自治州的政府所在地，是自治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工厂、学校、机关等等新建筑矗立在这如画的山水之间，新的街市也慢慢的形成了。白族、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穿着色彩鲜艳、风格不同的服装，说着不同却相通的语言，在这里欢聚一堂。我们走过新街、旧市，到处都是一片其乐融融的景象。夜里我翻看着一些关于南诏和大理的史籍，想着历史上一些兴亡的事迹，就从南诏算起吧。600-700年间，相当于唐宋时期，这里就发生过这些王朝的变化。从社会性质来说，大约也就在同一时期由奴隶制过渡到了封建制。从和汉王朝的关系来说，南诏与唐代时好时坏，宋太祖接受了唐代征伐的经验，他就拿着御府在舆图上的大渡河上一画，说此外非无有也。直到元代忽必烈以牛皮筏子渡过了金沙江，才把段氏的天下改为总管，还出了一段孔雀胆的哀艳故事。想到这些，我不禁哼了一首歪诗：风花雪月古鱼城，洱海苍山百态城，多少兴亡成往事，金花笑看望夫云。兄弟民族地区有许多动人的诗歌和传说，可是里面在大多吐露着一种哀怨。只有到了五朵金花的时代， 才把千条万缕的束缚解开，露出来多么爽朗的笑颜呢。第二天，我们先去看太和城遗址，到了草帽街，实际上这里已经没有街了，只有一座德化碑还矗立在这里，成为我们确定这个遗址的重要标志。这个德化碑是南诏王格罗凤同唐朝打了大仗以后，就与吐蕃结合起来，叫过去掳来的汉人郑回撰写了这个德化碑，明其不得已叛唐归吐蕃故，历时在国门之外。立碑的年代相当于唐大历元年公元766年，上面的字据说是唐刘裕御史杜光庭写的。现在这个碑有房子保护着，可惜上面的字几乎已经被吃光了。据说过去老乡们害疟疾的多，没有药治，就刮着碑面吃，可以把病治好。于是就这样活活的把碑面的一层表皮吃下肚皮子去了。这也述说着在旧社会的人们没有医药条件的那些苦楚。根据矗立在国门之外的历史，太和城遗址就可能在这个碑的北面一带了。我总觉得将来通过发掘，很可能可以发现南诏盛世的一些文物。从这里到了老大理城，这个城可能就在南诏格罗凤所建筑的羊斜咩城的遗址上，明清的时候建筑起来的，过去是府城或县城的所在，后来由于政治中心转移到下关，所以街上大多是住户。我们来到了文化馆，看到文物馆陈列室中有一座大理时期的木雕罗汉，雕得好极了。问了馆长还有没有其他的，他说还有十余尊没有陈列，到存放的地方一看，不禁使我们大叫起来。一批大理甚至南诏的木雕立士、菩萨、罗汉等等雕像出现在我们眼前，彩色涂金，形象活跃。我从没见到过这样漂亮的大批的早期木雕，后来才弄清楚这批木雕是从凤仪董氏金銮宝刹那里专门移来保存的，非常珍贵。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从文化馆出来，我来到了大理石厂，这里是驰名中外的大理石件的制作场所。据说在解放之前，这项工艺品已经几乎停止制作了，可如今却是一个规模恢宏的工厂，有200多个人在发扬这项工艺，有100多个人在山上开采石料。当地的朋友说，苍山里面都是大理石，有经验的技师甚至可以直接看出在哪里开采会得到好的花纹的石料。他说大理石已经有2000年的开采历史了，照现在的开法至少还可以开采20000年，因为这些年在这样的大山上才开了几个小洞而已。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

0: 替新老朋友来相聚。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大理之行。朋友告诉我，过去制作大理石工艺品的工人是手脚并用的，尤其是磨石料的工序。这是因为大理石很坚硬，手工磨很费力。后来装了电力磨石的机器，许多白族的女工穿着十分漂亮的民族服装，很轻易地就可以操作自如了。游走一遭，感觉这里真是大理石的故乡，从里到外都是大理石。苍山下的水渠有的是大理石修成的，有的房子屋顶是大理石盖的，地面是用大理石铺就的，无数的鸡杯也都是用大理石制作的。也难怪为什么这一方土地会被称作大理呢。我们又去看了喜洲，这是洱海边上的一个小镇，土地肥沃，风景更是格外美丽。相传过去的许多官僚地主都在这里盖下了争奇斗艳的别墅，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我们到一所房子里去看，那里有很大的花园，两层西式的楼房，大多是十分讲究的单间房。据说原来这里既是赌窟又是烟厂，而墙外就是洱海，站在这里可以把苍山十九峰全部看遍。洱海又是那样的风波浩渺，这样的好地方过去却做了吃喝玩乐的地方，真是污染了这一片青山秀水呀。喜洲在南诏王易木寻的时候曾经作为都城，叫做史城，又称为大理城。后来由于跟唐神策都将李胜打仗，才迁居到羊斜咩城，也就是大理城了。而这一带是喜洲的人民公社，是《五朵金花》这部影片故事的产生地。我们又看了三塔寺，这是苍山第十峰下依山建筑起的大寺院。原来从山门进来以后有两所寺院，一个叫做崇圣寺，另一个叫感通寺。三座塔列在这两个寺院的两旁，据说明代的徐霞客曾经访问过这里。明代他和当地的一位音韵家叫董楠，一起在这个楼上即专注古音。还有个叫杨慎的人，他是四川新都人，在明世宗的时候因为意大理的案子把他廷杖以后下狱，又潜戍云南，赶上嘉靖这个皇帝做了45年长的时间，他两次偷着想回四川老家都被发觉了赶回来，终于在72岁的时候老死在云南。可是他在这几十年里著了100多种书，其中包括对于云南史地方面的整理研究集译等著作，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学者。而清代学者桂卫古在乾隆年间曾经做云南永平的县官，到写韵楼来访问过，还看到了杨生安的画像。 有三首诗写他的感触，其中一首很有些愤懑：犹见东华痛哭时，竟无万里照还期。逐尘只合投荒死，大理何曾有定辞。可惜感通寺、写韵楼如今都已经倒塌了，杨生安的像更是无从看见，只有这三座白塔比例在苍山洱海之间，经过了一千多年的风雨地震，还是这样的壮丽雄伟，想是剑川、洱源这两地的风土人情，以及大理著名工匠的杰作吧。完成了一天的访古观今，回来的时候，月色已经弥漫在洱海苍山之间了。好啦，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我们依然相约同行。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6: 秀
7: 秀
8: 秀
6: 秀，
7: 钟灵毓秀，
8: 眉清目秀。
6: 秀外慧中，
9: 后起之秀，
5: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6: 无敌
7: 无敌
8: 无敌
6: 无敌，不要秀逗哦。
10: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公司倒闭前有什么征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有任何的节目建议和要求，也是欢迎各位来留言了。俗话说，道可道非常道，职场如战场，瞬息间都存在千变万化。想在职场立于不败之地，首先呀得懂得游戏规则，而这规则里呢就有一些黑话，如果不读懂，游戏都玩不下去了。你比方说，当被问到一个问题，最火的人工智能是什么意思呀？其实就是自动回复。那大数据分析呢？收集用户隐私。社区团购呢？网上买菜，第二天去楼下小卖部自提。闭环呢？那就是逻辑自洽，骗不了自己，但骗得了投资人。那如果是变革，大家肯定在想，那应该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再次折腾。转型呢？就是快不行了，上半场就等于还没有开始呢，下半场那也意味着也快不行了。共享经济就是分时租赁。连续创业者说明他多次创业失败，联合创始人意味着他是一名老员工了，颠覆式创新说明他在捣乱，传统企业转型说明你被忽悠了，发力呢则代表着开始烧钱了，赋能呢也就是扶你一把，众筹可能跟我们想到的什么水滴筹呢是类似的，孵化器就相当于办公室是租的，情怀那就是吹牛，这丝丝入扣啊，是不是？哎呀，这当老板的自然而然要理解的多一点啊。俗话也说得好哈，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有时候啊，看似正常运转的公司，其实是暗流涌动，危机四伏，大限将至。懂黑话呢，它只是一个基础，能够敏锐地捕捉到危险的信号。所以啊，今天跟大家梳理一下一家公司倒闭之前有哪些征兆。 首先呢，来说说这个初级征兆，军事化管理。听到这个名字是不是有点恐怖呀？啊，考勤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老板是御驾亲征，亲自抓迟到，追根溯源打卡情况，就指着扣你钱为公司开源节流呢。这个时候呀，老板恨不得把员工焊在工位上，办公时间最好不能有任何移动的活物，喝个水你都得报备，上个厕所呢你都得去请个假。这上班时间是越长越好，下班时间是越短越棒。上班的时候呢，中午打个盹要被扣钱，半夜回家不把 PPT 写完，那你就算旷工。全方位的掌握员工电子产品使用动态，检查手机电量以及各软件的打开时长。如果有这种症状，意味着什么？说明啊，这公司不能折腾事儿了，就开始折腾人了。工作量骤减之时，抓考勤能够伪造一种正常运营的假象。幸运的话呢，可以多榨取员工一点价值，试图在强压之下呢，迸发潜力，让公司起死回生。就算没用，也能在高压下让员工没有反应时间。前一天还在担心迟到扣钱的事儿，第二天你即将面临公司倒闭。到了这个时候啊，不光公司开始这个抓考勤，老板呢也很反常。可能平时不出现的老板呢突然频繁地出现在了公司，也可能是平时规律出现的老板突然失踪，终日不见人影。老板的朋友圈呢也逐渐开始转发一些心灵鸡汤了，今天发做男人就不要喊累，明天转发尘世间的一切不过是过眼云烟，后天呢又开始转居安思危，每个人都要清醒。要知道老板的状态呢就是公司运营状态的一个晴雨表，公司一旦出现问题呢，老板要不成天在外面找门路拉投资，要不就天天待在公司里准备跑路的事宜，事出反常必有妖。所以各位，你

定要留神了。公司还会大力的去控制成本啊，充分展示理财之道，骄阳似火，不开空调改吹风扇，深度落实可持续发展理念，最多摆上两块冰块。再或者呢，干的是火热朝天，突然欠费断网，巧妇难为无网之炊，没有网络只能单机扫雷。甚至呢，还有一些基础配套也开始变得斤斤计较了，比如说这个厕纸的质量明显下降了，抽纸变卷纸，每人每月只有一卷，用完不补，下午茶从丰盛到单一，然后甚至只剩下最后的一桶装水了。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现在公司的粮草都不够了，降级也是在所难免的。当然公司呢还会巧立名目，设立这种规章制度扣钱，反正最终解释权呢都是归公司所有，毕竟发的少扣的多，也实现了现金的回流。你看啊，下班没顺手倒垃圾罚30，洗手液按了2次罚50，打印纸只用了一面罚100，算下来上班一个月你得倒欠公司3000块。但凡了解点历史你就会发现哈，这朝廷啊动不动就抄家，只能说明一件事，这国库啊亏空了。度过了前面这些情况，公司的病情就很有可能发展到下一个阶段了。首先呢是工作量骤减，一天到晚没事干，集中到公司玩手机，上班一周还没开倍速，看完了《甄嬛传》和好几部的经典影视作品。这作息呢也是异常健康，下午4点半刚午睡醒，刷抖音都刷得心慌，越刷短视频啊就越想工作找活干。公司快要放弃治疗的时候，上到主营业务，下到边缘事务，都会被要求放一放，连保洁阿姨都在交接。员工呢，偶尔有点事做，也会感觉特别自豪，感觉自己呢，总算有点用处了。到了这个阶段，高管呢，是天天闭门开会，会议室经常传出激烈的争论，什么摔杯子、拍桌子的声音。时不时的还有来一些这种衣着光鲜的人，四处打量计算，一边看一边还念念有词。桌子10张，椅子20把，盆栽5盆，想想这种画面是不是很恐怖？每周呢还会来几波面目不善的人，每次来都少几件东西，今天沙发没了，明天电视少了，后来想喝水发现饮水机它都不在了。这复杂的人员也预示着复杂的局势和前途莫测的未来，这些人呢可能是来解决裁员、冻结资金等问题的公司高层，更有可能是要债或者给公司估价的债主。那么病情如果到了下一个阶段，平静的办公室就会有波澜了。平日里消息灵通的一批人整天是聚在一起愁眉苦脸地讨论着什么，公司的电脑闲置了一半，还没楼下网吧生意好呢，同事们呢不声不响神秘消失，公司群人数也是越来越少。在职场多结交一个同事就多一条消息的获取渠道，不然别人准备劳动仲裁时你呢还在熬夜的写 PPT。终于公司是病入膏肓，进入了最后一个阶段，拖欠工资。此时此刻财务可能会发布通知，工资发一半留一半啊，为了激励大家的工作热情，这热情没激励起来，发现欠薪已经半年了，这兜啊比脸都干净，各种什么花呗白条额度全用光，再这么拖下去只能辞职了。好，此时此刻你可能才反应过来，哎，老板去哪儿了呢？大家也都没闲着，全公司都开始自学劳动法了。需要注意的是，公司一旦开始欠薪，说明呢已经进入到了倒闭倒计时，各位这个时候呢就一定要开始准备找工作了。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公司倒闭前都有什么征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快冲啊！
3: 啊，打卡时间到了。
2: 小白，8:01了哟。
3: 吴哥，对不起，我又迟到了。这门口的彩带是啥意思呀？搞得跟跑步比赛似的。
2: 啊，这个呢是张总让放的啊，说是最后的冲刺了。对了，张总让你去他办公室一趟。
3: 啊，张总有没有说找我什么事情呀？
2: 没说，只说考勤呢要比以前更加严格了。
3: 什么？张总要亲自抓考勤吗？
2: 对啊，张总还给我配了一个秒表，让我在门口守着，给每个人都掐时间。
3: 那吴哥，那个打卡机上的时间能改吗？
2: 当然不能了，并且到处都是摄像头，张总办公室的监控都能看到。
3: 那我赶紧过去了。
2: 快去吧。
3: 哎，
2: 小白，张总找你说啥了？
3: 张总说晚一秒就算迟到，每迟到一次罚款就翻倍。
2: 翻倍？这么可怕吗？
3: 对呀，还说这个月开始迟到三次以上就算旷工，旷工两次就要被裁掉。
2: 那你可别再迟到了。
3: 我也不敢了。
2: 张总以前也经常吓唬我，不过说的这么严重还是第一次。
3: 嗯，那我还是赶紧滚回去工作吧。
2: 坐了俩小时了，人都快石化了。哎，小白，我看你一上午都没动过，今儿怎么这么安静呢？
3: 我不敢动。
2: 张总只是说要求你别迟到，
3: 你也不用画地为牢嘛。
2: 我要去茶水间泡杯咖啡，你去不去？
3: 不去。
2: 好吧。
3: 好想上厕所呀，怎么还没到12点呢？
2: 小白，你嘀嘀咕咕说什么呢？
3: 嗯，没什么没什么，

0: 今天好奇怪呀，平时一上午不知道蹦跶来回多少次呢，今天居然是坐着动都没动过。不行了，实在憋不了了，我要去厕所了。小白，你去哪儿啊？干嘛呀？别那么大声嘛，要是张总问我，就说我去复印文件了。哎呀，我不行，我憋不住了。这复印机不是在另一边吗？哎，怎么这么奇怪呢？终于轻松了。
1: 小白，
0: 你刚才去哪儿了？
2: 嘘，小点声。
3: 为什么呀？
2: 因为张总说了，要从今天开始严密监视我的动态，看我适不适合这份工作。不是，这喝水上厕所不是很正常吗？这也要管吗？对呀对呀，我都不知道张总这么闲。吴哥，你还是少往茶水间跑吧，你去了几次，待了多久，张总都知道的。
3: 不至于吧，咱们公司好歹也是大公司，既然配备了茶水间，就是允许大家使用的呀。
2: 反正我是不敢去了。
3: 哎，正好我有点饿了，我去茶水间拿点吃的，你要不要？
2: 工作时间吃东西罪加一等，算了吧。
3: 哎呦，你也太小心了，那我去了。
2: 吴哥，你这么快就回来了，发生什么事儿了呢？
0: 小白，你知道我看见啥了吗？
2: 看见啥了？见鬼了。
0: 早晨我还去过茶水间，现在已经没了。
2: 没了？你迷路了吧？
0: 不是，是真没了。
2: 一间屋子怎么可能说没就没呢？你是不是看错了？
0: 我来公司八年了，茶水间去了没有百次也有几十次吧，
2: 现在那就只剩下一面墙了，上面还写着八个鲜红的大字。写的什么呀？
0: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2: 啊，天哪，这是今天早晨我从张总办公室出来的时候张总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0: 现在你相信了吧？
2: 这速度也太快了吧。
0: 我在公司待这么多年，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这头一次觉得心里没底儿啊。
2: 为什么呢？
0: 我跟你说，这以前张总啊天天都叫我一块吃饭，最近啊这张总总是三天两头看不见踪影的。
2: 张总昨天还在办公室转悠呢，巡视每一个人的工作呢。
0: 那昨天之前呢？
2: 好像是有几天没在办公室，但是今天在呀，早晨不还批评我来着。
0: 现在你再看呢？
2: 办公室又没人了。
0: 这个情况不正常啊。
2: 哎，怎么突然办公室来了这么多人呢？还拿着一堆工具。
0: 你认识他们吗？
2: 不认识，他们在干嘛呀？
0: 啊，他们在拆空调。
2: 啊？
0: 我去问问怎么回事啊。
2: 吴哥，谁叫他们来拆空调的呀？
0: 张总。
2: 这一上午的时间，茶水间关了，空调也拆了。
0: 这已经很明显了。
2: 嗯。给咱们换新的是吧？
0: 什么呀，这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暴风雨要来了。
2: 天气预报没有说今天有雨呀。
0: 小白，刚才你去厕所的时候看见里面有没有厕纸啊？
2: 没有，幸好我自己兜里有一包。
0: 完了，这厕纸也不给装了。
2: 可能用完了吧，保洁阿姨还没有来得及装，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啊。
0: 不，就算有也不可能男厕女厕同时没有，并且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见过公司里有保洁了。
2: 嗯，好像是啊，不过张总本来就是一个超级抠的人，也不奇怪吧。
0: 张总抠是抠，但是以前没这么夸张。我觉得我的分析是越来越接近真相了。
2: 什么真相啊？
0: 你有没有发现咱们的饮水机它也被搬走了？
2: 哎，对哦，以前放在那个角落的，什么时候搬走的？
0: 而且这两天上网的速度它也变慢了。你
4: 的也慢。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豫远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豫远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

0: 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FM 92.7，为你报时，下午3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

0: 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什么是女孩子正确的生活方式呢？女孩子正确的生活方式是这样的：清醒时做事，糊涂时读书，大怒时睡觉，独处时思考，做一个幸福的人。读书、旅行、努力工作，关心身体和情绪，成为最好的自己。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0: 每个生活在都市里的人都心心念念所谓的高品质生活。什么才是高品质的生活呢？真正的闲是心灵里超然物外，真正的忙是工作中浑然忘我，真正的进是做事时泰然担当，真正的退是处事间自然低调，真正的静是灵魂处寂然凝思，真正的动是世路上蜿蜒前行。生活可以有品味，也可以无所谓，可以很讲究，也可以很将就。总之，真正高品质的生活就是自己主宰自己，而不是像一头被牵着鼻子走的老牛。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这辈子和谁过，怎么过，过多久？有人因为爱情，有人因为物质，有人因为容貌，有人因为前途。而当这日子真的要和选择的人一起过了，你才明白，钱够花就好，容貌不吓人就行。其实真正幸福的标准，理由很简单，只要笑容比眼泪多，你就找对人了。

人跟人之间的感情就像织毛衣，建立的时候一针一线，小心而漫长，拆除的时候只要轻轻一拉。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锁定收听，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小青希望你会继续关注。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时要学会放低自己的姿态，别自以为是，很多事情别人并不是不知道不在意，只是不想斤斤计较，不想戳穿你。

命运是一双大手，将你的人生反复拨弄，即便你被困其中，也无人能伸出援手，唯有自己从中走出来，像重生的燕尾蝶一样决绝。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所谓的朋友，就是在你浑身的缺点中也能看到所剩的优点，然后一捧土一捧土地撒进坑里，把你从绝望无助肮脏复杂中拉出来，告诉你你很好，你值得被人爱，但也会拍拍你的肩膀，告诉你要注意脚下的坑，别再掉进去摔得鼻青脸肿了。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口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连云港瑞玛国际贸易
4: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5: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6: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7: 加油
8: 加油！
6: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9: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6: FM92.7 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

0: 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主持人窦文涛当年凭借《文涛拍案》而一炮走红，随着名利而来的还有铺天盖地的压力和焦虑。有段时间他的身上长了很多的带状疱疹，皮肤灼热，疼痛不堪，重压之下他只得停工一段时间。那些日子里，他切断了自己与外界的所有的联系，听风、看雪、爬山、钓鱼。当他用这些方式舒缓了自己的情绪，身体的病痛也跟着不药而愈。心理学研究表明，身体的各种慢性疼痛绝大部分是内在的压力和心理问题所造成的。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许巍和您来分享养生其实是养自己的脾气。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曾经贵阳一位女孩崩溃大哭的视频刷屏网络。女孩独自在外地打拼，工作很忙，每每回到出租屋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了。那天她饿着肚子回到家，撑着疲惫的身体给猫粘毛，却因为撕不开粘毛器上的纸，突然蹲在地上放声大哭。那一刻，过往的所有委屈全数涌了上来。我从小到大学习都很努力，但成绩却总是不尽如人意。回家路上被骑自行车的小孩撞了，却反被家长骂不长眼。回到家只有一个人，感觉冷冰冰的。视频当中，女孩越哭越大声，评论区里无数人表示仿佛看到了自己。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情绪静音，做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变成了成人世界的标配。就如蔡康永所讲，我们的认知系统里总是存在着乐观是好的，悲观是不好的，外向是好的，内向是不好的，自信是好的，自卑是不好的，等等各种过于正确的观念。所以选择去迎合社会标准，去强迫修正自己。越来越多的人学会了压抑自己，却憋出了内伤。虽然我们当众控制住了愤怒，但独自一人的时候却会对自己生闷气。我虽然没在外人面前袒露悲伤，但夜深人静时依然会反刍自己的痛苦。其实我们并没有学会控制情绪，只是学会了压抑情绪以维持自己的社会形象。作家路易斯·海曾写过一张身心对应表，他认为愤怒会催生疖子，长久的情绪问题没有解决则和高血压有关，郁闷不乐，思想呆滞不流畅，和血液病有关。背痛是缺乏精神的支柱和财务的支持。长久忍受内心深处的忧伤与愤怒，则和癌症有关。就如咨询师王宇赤所说的，情绪无法表达，人的攻击性就只能向内，一旦开始自我攻击，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例如，变得疲惫、厌倦、死气沉沉，还

可能会引发抑郁、焦虑等心理层面的问题。知乎有位网友在不到30岁的年纪被确诊卵巢癌中期，在别人看来他算得上是人生赢家，凭自己的努力在广州买房落户，工作稳定，前途大好。他自己也坦言，从未想过自己会生这么重的病。为什么这么年轻就患上了卵巢癌呢？答案其实就藏在他常年被压抑的情绪里。他上初中的时候，家中遭遇了经济危机，父母因此离异。此后的许多年，他都是愁眉不展，郁郁寡欢，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都憋在心里。常年累月下来，癌症就不动声色地找上门来了。身心全息疗法创始人萧然，他曾经说过，有太多的心脏病患者，你去探索他的人生经历，他一定积累了很多伤心、委屈，甚至过度承担而产生的压力。除此之外，我们常见的乳腺癌、高血压等，都跟无法处理好情绪有关。你的心情其实是你身体状况的晴雨表，所有身体上的病痛都是负面情绪种下的毒。接纳负面情绪是治愈自己的开始。某知名讲书人曾经提到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人们都知道如何去应对身体的受伤，却对情感的受伤一无所知。当情绪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总奢望简单的依赖时间去冲淡一切，但往往事与愿违，没有处理好的情绪犹如垃圾，并不会凭空消失，只会越累越多。电视剧《女心理师》当中，蒋静是一个绝对的乖乖女，她每天穿着漂亮的裙子，优雅地弹着钢琴，但是在她完美的表象下，却藏着一颗不快乐的心。母亲脾气暴躁，控制欲又强，从小逼她练琴，动不动就对她是非打即骂。她不敢反抗母亲，只能一次次地把委屈压下去。长大后的她经常独自缩在角落，脑海里全都是小时候被打骂、被体罚的画面，恐惧的瑟瑟发抖。后来他开始暴饮暴食，因为怕胖，又对自己强行催吐，引发了严重的肠胃疾病。绝望的他一度准备自杀，在心理咨询师的帮助下，他意识到自己种种自残的行为只不过是因为伤心。他开始寻找坏情绪的源头，和母亲进行了深度长谈，一点点地把自己从抑郁的深渊拉回来了。奇葩说里，詹青云讲，最重要的情绪管理是你要相信没有任何一种情绪不应该。有了情绪并不代表我们不成熟，只是意味着此时情绪正在影响我们，它需要及时的排解释放。接纳自己的负面情绪是自我疗愈的第一步。武志红说，不要憋爱，也不要憋恨，不要憋哀，也不要憋怒，让内在的情绪流动起来，黑色的恨就会转化成白色的爱与阳光，滋养自己。被压抑的负面情绪并不会消失，只会如雪球般越滚越大，最终堵死了情绪的出口。推荐三个方法，分别是记录、宣泄、倾诉。疏通情绪，做自己的主人。情绪一词在拉丁语当中的意思是移动，也就是说情绪等于能量加上运动。真正厉害的人都不把戒掉情绪作为目标，而是让它随着自己的感受而流动。接纳自己的情绪，试着与它和平共处，它才能够让我们以一个更健康的状态去探索生活广阔深邃的一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晨型人的行列当中，他们迎着日出起床，用早起的几个小时不慌不忙的运动、读书、吃一餐早饭，而后精神饱满、心情愉悦的开始一整天的工作学习，用早起的方式打开新的一天。看似是一个普通的日常习惯，实际上改变着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一个人对待早晨的态度，可能决定了他的人生高度。节目的下半时段，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早起是最高级的养生方式。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早餐要吃得像皇帝。在讲究民以食为天的中国，一日三餐当中早餐尤为重要。然而在忙碌的早晨，人们急着赶车上班，送孩子上学，往往为了节省时间，从来没有好好的吃过一顿早饭。据中国居民早餐饮食状况调查报告显示，34%的人不吃或少吃早餐，38%的人在路上解决早饭，54%的人不好好吃早餐。长期不吃早餐或早餐随便应付，不仅一天的能量和营养摄入不足，还会增加消化系统等疾病的患病风险。美食家蔡澜说过，热爱生命的人一定早起，像小鸟一样，他们得到的报酬是一顿又好吃又丰富的早餐。不要再以没时间为托辞，为自己的懒惰找借口了。每天把起床的闹钟调早一点，认真地给自己准备上一份早餐，给自己的身体充好电，才能有充沛的精力和体力，高效地应对一天的工作和生活。不辜负每一个清晨，也不敷衍你的胃，好好地享受早餐，便是对身体最好的呵护。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啊，早起者同普通人相比，在心态上更加积极，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境遇，他们都更能保持乐观豁达，迎接一切苦难和挑战。美国作家哈尔·埃尔罗德就是一位早起受益者，在《早起的奇迹》一书当中，就记录了他通过晨跑走出低谷的精彩故事。2008年突如其来的一场经济危机，让哈尔一夜之间负债累累，他陷入崩溃绝望之中，患上严重的抑郁症，每天都有轻生的念头。为此，他阅读大量励志书籍，参加各种培训班，仍然没有办法让自己从糟糕的处境当中走出来。走投无路的时候，一名挚友建议他出门晨跑。一开始，爱睡懒觉又讨厌跑步的哈尔，每天是带着沮丧的情绪起床。坚持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早起似乎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了，甚至到了晚上，他会开始期待第二天早晨的到来。当穿上跑鞋，在马路上随着音乐奔跑的时候，淤积在哈尔心中的忧愁和焦虑开始一点点地得到释放。他不再沉迷于抱怨，而是积极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努力超越从前的自己，不断突破自我局限。最终，他从人生低谷一步步地走向了人生巅峰，不仅收入翻倍，还清所有债务，还成为了畅销书作家和励志演说家。正如有句话所说的，跑步3公里专治各种不爽，5公里专治各种内伤，10公里跑完，内心全是善良和坦荡。歌手郑秀文坚持早起跑步，释放坏情绪，成功赶走困扰多年的抑郁症。小米科技的创始人雷军通过晨跑缓解创业压力，成为了多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晨跑是一场清空自己的旅途，更是治愈身心、修复自己最好的方式。分泌的多巴胺不但能够让人心情愉快，更像是一股新生的力量，伴我们走过生命的沟沟坎坎。当晨跑成为一种习惯，它回馈给你的不仅仅是一个健康的体魄，还有一颗无惧未来的心。早晨是人们一天当中记忆力最好、精神最饱满的黄金时段，在这个时段，无论读书还是工作，更容易事半功倍。美女作家张萌就是一个20年如一日的早起实践者。凌晨4点，很多人还在甜美的梦乡里，张萌的闹铃已经叮铃铃地响起了。起床之后，她给自己泡上一杯茶或者咖啡，坐在窗前打开书，开启阅读模式。她利用每天早上4点到7点这3个小时读一本书，每年阅读300多本。多年早起读书的习惯使得张萌迅速成长，他在人物传记里找到偶像榜样，确立奋斗的目标，畅游在经管类的书堆里，练就了他许多职场硬本领，学习健康管理方法，治愈了自己的甲状腺疾病，有了海量的阅读输入，帮他实现了每年出版一本书的梦想。早起读书让张萌从弯道超车到变道超车，成为畅销书作者和优秀的青年企业家。能坚持早起读书的人，
都是顶级自律、精神富足的人。莎士比亚曾说，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所以每天早点起来读书吧，用知识充实你的人生，富养你的大脑，视野宽了，心胸也就豁达了。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养生其实是养自己的脾气，以及早起开启崭新的生活方式。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畅，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自由职业呢，是一个照着浪漫光环的词汇啊，自己当自己的老板，自己安排自己的时间，自主的做你想做的事儿。嘿，听了这样的动听的描述啊，任何人都会被自由职业所吸引吗？那么，自由职业真的就是你幻想的那样吗？那么接下来呢，就由我来为您解读这本《自由职业者生存手册》，听一听啊，自由职业者最真实的讲述。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在这个择业自由的时代啊，自由职业呢进入到了人们的视野，它给了我们很多美好的愿景，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成为一个自由职业者。小陈大学毕业之后就找到了工作，但是因为工作啊经常加班，对接的乙方也是很刁钻的那种，小陈被骂哭几次之后啊，一气之下辞了职。可等冷静过后呢，他决定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所以啊，小陈呢就开始接单、写稿、制作 PPT、 写活动策划方案，还有商业报告等等这些。原本他以为自己可以过上很向往的生活，但是由于客单价低，而且几乎每天都在写稿做 PPT， 几乎是没有自己的时间的。成就感呢也只有在交稿拿到稿费时才有那么一丁点。就这样持续了4个月之后啊，小陈又重新开始面试找工作了，而这段自由职业也是以失败告终的。就像小陈一样，很多人一开始都会把自由职业想得太过于美好，但是真正开始的时候啊，却发现现实和想象截然不同。自由职业很好，但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那么到底什么样的人适合做自由职业者呢？自由职业适合那些擅长规划、有副业收入、有毅力的人。小玲喜欢朝九晚五的秩序感，喜欢参加社交活动，而小玉喜欢独处，讨厌每天固定的打卡坐班。像小玲和小玉这两种性格，你看小玲就适合稳定的工作，而小玉呢则比较适合自由职业。之前的案例当中讲到的小陈啊，完全是靠截止时间来驱动工作任务进程的，这样只会消耗自己的热情。自由职业者呢，必须是自驱力强的人，才能够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自由是指我们可以任意的选择自己的工作环境和地点，但是没有自驱力作为燃料的话呀，我们就没有办法高效的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工作。那么自由职业呢，也一定是找到了自己真正热爱的事儿。就像本书的作者吴季老师，从小就有一个写作梦，他自己也是非常非常热爱写作。自由职业虽然说不用受打卡坐班的限制，但是他也有糟糕的一面，不规律的生活作息，不稳定的收入等等，只有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心怀热爱，才能够甘心忍受不利的一面。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呢？首先啊，我们可以先从目前的职业入手。 看看自己是否擅长和喜欢。只有专注于做熟悉的、顺手的事儿，才能够在一开始带来信心。吴杰老师呢，有一个特别擅长做规划的读者，在一次重要的晋升失败之后，他选择离职，成为了自由职业者。那么因为积累了足够的专业技能还有人脉之后啊，这位读者结合自己强大的规划能力，给未来职业道路做了一个初步规划，列出了非常多的可能性。那么最终呢，他成为了一名非常优秀的自媒体博主。当你已经具备了自驱力强、有真正爱做的事儿，以及规划能力强这些基本能力之后啊，那么恭喜你可以走向自由职业的路口了。那如果说以上的这些特征我们都具备了，那么就可以开始自由职业了吗？嗨，别着急，我们先看看啊，你是否能够承受得住下面的压力。银行卡的存款可以够你几个月没有收入的开支吗？这个未雨绸缪的意识必须有。在公司啊，朝九晚五的工作时，每个月工资都会按时打到卡里。而在自由职业当中，你既是自己的老板，又是自己的员工，要学会自负盈亏。自由职业呢，还要面对亲朋好友的压力。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面，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是共识，但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再是好好上班了，身边的父母、亲戚、朋友无法理解，他们认为你的自由职业并不是正经工作，于是就会跑过来劝说。作者吴杰老师也曾经承受过这种来自于四面八方的劝说压力，但是啊，他最后扛住了。踏上自由职业之路啊，也就意味着我们不会再按照以前的作息生活了，时间完全由自己支配。哎，吴杰老师说有个朋友啊，说自己要单干，但是每天朋友圈晒的却是和朋友出去玩、吃各种美食的照片。嘿，自由不是放纵，我们需要强大的自律来保证高效工作，因为有了工作，才会有更加自由的生活。自由职业呢，是一个人的单打独斗，不像是在公司里面会提供各种培训。同事之间的竞争也会让我们不自觉地去督促自己去学习。吴杰老师为了避免掉队，每年都会付几万块钱的学习费用，加入到各种社群、训练营、行业密训等等，和各行各业优秀的人一起来学习成长。那么如果你了解了自由职业即将面临的这些压力，还觉得自己能够承受的话，那么说明你已经做好了准备走上自由职业之路了。一站式掌握自由职业者必须具备的各种技能，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自由职业者生存手册》，欢迎继续收听。当我们踏上了自由职业的道路之后啊，该如何培养自己的能力，让自由职业之路越走越远呢？庆晓想学习写作，哎，阅读了很多好故事、爆款文章，包括新媒体写作等等这些书啊，也在网上看到了相关写作的课程，但是他依然写不出来好文章。庆晓并不缺乏学习的自主性，但是他的学习能力不强。我们所说的这个学习能力啊，不仅仅是阅读力，还要学会提问，找到问题的关键点，最后通过实践构建成知识体系。现如今呢，很多人从事线上工作，通过写公众号文章、头条文章来获取报酬。那么这个时候，写作能力就尤为重要了。因为如果能够有一手的好文笔，我们可以为产品写推广文案、视频广告脚本等等，或者写个人 IP 发布在各个社交平台上面，扩大个人影响力。自由职业者呢，要有成长性思维，而不是固定性思维。不然啊，只会让自己的思想固步自封，突破不了极限。而复盘是锻炼形成成长性思维很好的方法。没有复盘呢，就没有进步。作为自由职业者，每天思绪万千，复盘就是利用最短的时间做最有效的事儿。看看自己有没有做无用功，是不是真的把 80% 的时间精力放在了 20% 那部分重要的事情上面。在前面我们说到了学习能力很重要，但是创新能力也很重要。吴杰老师的团队啊，从刚开始推出的21天写作营，到后来的年度写作，再到后来细分领域小说的年度写作，每年推出新的模式，就会有很多的模仿者和跟随者，但是吴杰老师的团队每次都能够占领先机。 在他的写作课上，有一个学员每隔一段时间呢，都和老师说他有一个很好的想法，一定能够创作出超级有创意的小说。但是老师每次问他，他都说，哎呀，我要等想好了再写。可是呢，和他一起上课的同学都已经有了自己的作品，只有他还停留在自己的想法上。自由职业者没有公司约束你的行动力，所以有了想法之后啊，执行力一定要跟上，不能够等一切都准备好了才去做，这样呢，可能就错失了良机。销售能力也是自由职业者最重要的能力，但是这种销售呢，是主动性的，而不是被动性的。我们要用自己的专业度，作为专家的身份来吸引用户，打造自己的影响力，要有利他心态，建立自己独特的销售渠道。自由职业者在具备了这些能力之后，那么怎么样能够做好自我管理呢？前面我们说的小陈，虽然只做了短短4个月的自由职业的时间，但是由于不规律的作息和饮食，导致啊，他在那段时间的体重是严重下降，还在医院里面住了7天。所以作为自由职业者，一定要做好的是健康管理，注意饮食和运动，劳逸结合。除了做好健康管理啊，更要做好的是时间管理。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计划表，我们就一定会拖延到截止时间。所以只有做好年度计划、月度计划、周计划、日计划，我们的工作效率才会提升。同时呢，我们还要注意情绪管理，一定要远离情绪内耗。如果察觉到自己每天的状态不对的时候，要及时的进行调整，让自己啊保持一个元气满满的状态，做事情呢也会很快进入到专注的状态。吴界老师刚作为自由职业者的时候啊，习惯一个人战斗，他后来呢就慢慢发现了，在关键的时候有人点拨，有人指导，自己就能够茅塞顿开，成长的速度也会更快，贵人的思维和认识会更高，而我们正面临的困难可能在他们的眼中早就已经经历过了，并且拥有了很好的解决方案。就像小米老板雷军在演讲当中讲到的，99%的问题都有答案，我们需要做的只不过就是找到答案，而贵人就是最好的资源。做好人际关系的管理必不可少，我们要自己成为贵人，也要学会联系贵人，有贵人指点，自己就可以少走弯路。另外呢，很多人会关心的是自由职业者的五险一金的问题，因为没有了单位作为媒介啊，我们作为自由职业者也可以按照灵活就业的方式缴纳五险一金，来保障我们的基本生活。做自由职业者条件很多啊，受益也很多，只有清楚地分析到自己的利弊，才能够找到适合的职业。自由职业者生存手册这本书呢，作者吴界老师在书里面分享了自己11年作为自由职业者的故事和经验，给正想走向自由职业者之路的，或者啊是已经成为自由职业者的人们，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参考建议，让人少走很多弯路，过上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
3: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自由职业者生存手册》，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读者椰子说了，自由职业者呀，确实是有一些美好的光芒，但也不是适合每一个人。自律、创造、共赢等优秀的特质都需要具备，把一个人打造成一个企业谈何容易，与大家共勉加油。读者高校人生说了，说吴界老师啊，从自身的实战经历出发，分享了自由职业的苦与乐，并给了实战的方法指导，这是一本每一个想要或者正在从事自由职业的人越早阅读越受益的书。读者石寸光说了，说哎，作者的分析还是非常中肯的，其实我算是做过几年自由职业吧，我以前呢在某大专院校里面带过4年课，后来呢就在家里面带学生，专职教他们软件操作，刚开始啊2年收入比出去上班强，而且还有大把的空余时间，但后来呢因为平台限制发广告的次数，招生就不好了，收入降下来之后啊，我就出去找工作做平面设计师，及至现在做新媒体内容运营，可以玩短视频，可以写文案， 但是不怎么出爆款，也没有副业，只是保持了自己一个小爱好吧，读读写写，玩得还算开心。
3: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5: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游目的地之乌镇。乌镇位于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北端，京杭大运河的西侧，地处水陆要冲，俗称两省三府七县交界之地。乌镇的历史悠久而灿烂，6000多年前就有先人在此创造着那个时代的文明。镇东郊谭家湾古文化遗址可以佐证。春秋时期，乌镇为吴江越界，战事频繁，吴国曾驻兵于此以防御越国，故得名乌戍，戍就是戍边的意思，从此纳入国家的政治建制。唐咸通13年建镇，南宋嘉定年间以市河为界，分为乌清二镇，河西为乌镇，属湖州府乌城县，河东为清镇，属嘉兴府桐乡县。新中国成立以后，市河以西的乌镇划归桐乡县，才统称乌镇。乌镇街道上清代的民居建筑保存完好，梁柱门窗上的木雕和石雕工艺精湛。镇东的励志书院是茅盾少年时的读书之处，镇上的西栅老街是旅游的主要景点。历史上，这个小镇曾出过64名进士，161名举人，茅盾、沈泽民、阎独鹤等名人的名字更使小镇熠熠生辉。家家面水，户户枕河，是乌镇和许多江南水乡小镇的相通之处。但此地却有一部分居民用木桩或石柱打入河床中，上架横梁，搭上木板，由此造成人在屋中居，屋在水中游的水阁。屋子靠水的一边完全突兀水中，以致造成三面见窗，从任何一方凭窗而观，河水淋淋，舟楫寥寥，风光无限。在河边的建筑背后，用旧青石砖砌着一道古色古香类似城墙的屏障，在这道墙外就是现代化的建筑街道。乌镇人民用这道不经意的故旧之墙，完好地保留了千年的文化沉淀，使小镇一发钟灵毓秀，朴素端庄。乌镇自古繁华，民风淳朴，桐乡全船、花鼓戏、皮影戏、乡试等独特的民俗风情，原汁原味的水乡风貌和千年积淀的文化底蕴，使乌镇成为目前江南古镇中独具风韵的佼佼者。

0: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读书小百科。 永不消失的书，美苏尔人留下的粘土图书馆。在古代两河流域，美苏尔人发明了楔形文字，并不使用纸或皮革，而是将文字刻在湿粘土上，再将粘土板烧制成型。这种方法造就了最早的书籍。在尼尼微古城的废墟中， 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座古代图书馆遗址，内藏超过20000块泥板书，由亚述帝国晚期的国王亚述巴尼拔所收集。这些书的内容包罗万象，涵盖医学、占星、法律、祭祀、语言与诗歌，其中最著名的是《吉尔伽美什史诗》，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学作品之一。由于泥板书是高温烧制， 许多在地震、战火和时间侵蚀中仍保存完好，文字依然清晰可辨。这座图书馆可谓是人类文明最早的知识仓库之一，也证明了文字与书籍的力量能够超越时间的极限，真正实现永不消失。
1: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
2: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呢，就到这儿，我是主持人刘畅，咱们明天再见。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 051885977777。

0: 连云港瑞马国际贸易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1: 川流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 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黄昏五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

0: 四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0年，27岁的小恩通过招教考试成为一名教师，按户籍所在地被分在中部某省老家一个连教学楼都没有的农村小学，全校总人数50人，平均每班10人左右。小恩说，我们班每个孩子都是前10名。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乡村小学教师小恩的一线教学体验。

2020年6月，我第一次走进这所乡村小学，这里离县城20多公里，一个生锈的大铁门上面挂着最原始的大铁锁。推门进去，校园里除了5间教室，只有一个孤零零的旗杆，旗杆上五星红旗也已经褪色。走进教室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地板是水泥地，墙面几乎没有装饰，屋里没有吊顶，两个大吊扇吱悠悠地转着，偶尔咔咔作响，抬起头就可以看到木头做的大梁，大梁支撑木板，最上边应该是瓦片，如果下大雨，我想可能会有些漏雨。虽然是从村小走出去的毕业生，我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但看到眼前的入职环境，我还是震惊不小。我叫小恩，在成为一名教师之前，我在上海工作，工资比这里高很多。后来结婚生子，我决定回到父母身边，这里工作稳定，离我家只有电动车10分钟的距离。疫情之下找到这份工作算是不错的选择。听校长介绍，我们学校是一个教学点式小学，生源主要来自附近几个村庄，曾经也兴盛过，不过近10年来大部分学生都流失了，主要流向私立学校和县城的小学。现在学校只有5个年级，每个年级1个班级，总人数50人左右，也就是说平均每个班级10人左右，老师共11人，每个老师身兼数职。就拿我举例，我带语文和英语的教学工作，老师们的年龄也差别很大，和我年龄相仿的有3名老师，都是最近3年通过考试上岗的大学毕业生，另外8名都是有着25年以上教龄的老师，学历大部分是中专。第一天报道，有学生透过办公室的窗户偷看我们，他们眼睛放光，笑容灿烂，在走廊上奔走相告。又来了2个美女老师，我们有3个年轻老师了，太好了。这些声音给我复杂的心情带来了安慰。走进教室，破旧的班级被学生们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双双殷切的眼睛满含期待。我带的是3年级，一共9个学生，其中3个女生，6个男生。听同学说，去年还有11个孩子呢，今天转去县城2个，甚至还有一个学生告诉我，明天他也要转学了。我问为什么，这个男孩一脸迷茫。我也不知道，妈妈说有个老师他认识，脑子不太好。我一下子明白过来，刚来这里的时候我就听说有位王老师几年前生过病，脑袋上开了一个孔，当时校领导让他办病退，他以孩子还没有结婚，耽误娶儿媳妇为理由，拒绝提前退休，坚持教学。病好以后，王老师性情大变，整个人变得神神叨叨，上课的时候对着墙上的照片念念有词。据说上学期流失了几个学生，就是因为王老师在上课时候对着学生磕头。第一节课就有女生向我发出灵魂拷问，老师，咱们学校的学生怎么越来越少了，搞得我们都没有竞争力了，李庄小学一般有20多人呢，不像我们跳皮筋都凑不够人数。是啊是啊，其他学生也纷纷附和。这个问题我一时不知道怎么解答，因为生源锐减，这是近年来村小都面临的难题。这些3年级的孩子普遍存在基础知识薄弱的问题。首先，他们无论是读书还是回答问题都不讲普通话，还跟我解释之前的老师都不讲，普通话在这里并不普通。英语也是，农村小学是3年级才开设英语课，大家都要从 ABCD 开始学，可是当我在黑板上板书完以后开始上课时，却引来了哄堂大笑。你们在笑什么？为什么不能尊重老师？我有点生气。老师，
我们不是笑话你，是英语太搞笑了。明明和拼音长得差不多，却发出那么搞笑的读音。这时候我才知道，他们和我小时候一样有英语羞耻，认为说英语是一件特别不好意思的事情。老师刚开始和你们一样，面对英语也是不好意思读出来，我们就把英语当成我们的汉语，多学几个字就好了。慢慢的，我听到大家跟着我的声音，朗读声越来越洪亮。虽然大部分学生还是发音不标准，可是至少他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刚刚熟悉了环境的小恩，接下来会遭遇哪些挑战呢？我们继续倾听来自乡村教学一线的真实经历。

经过一段时间相处，我发现坚守在这里的孩子各家有各家的难处。这天上课刚进班级没两分钟，一个短发女生就躺在了地上。她穿着一身粉色运动套装，在我们班里面算比较干净的。躺下的时候嘴里面还嘟嘟囔囔，像动画片里面的对话，但听不清说的什么。我连忙把她拉起来，怎么了？不舒服吗？她没有回答，其他同学倒是表情淡然。老师，她就这样，从幼儿园开始就这样了，她是一个傻子。什么？傻子？为什么会有傻子？我蒙圈了，连忙跑到办公室找到校长。我们班那个女生怎么回事？需要把她的家长叫过来吗？校长听我说完，淡定地摆摆手，那啥，没事儿，这个女生情况特殊，把她拉起来就行了，不要管她。我只好回到教室，按照校长说的，把这个叫冰倩的女生拉起来继续上课。可是一上午四节课，她一直在教室里面游走，有时发出嘿嘿的笑声，有时会走到讲台拿几根粉笔。在这个过程中，她摔倒了不下于十次，因为她的书桌在教室右后方，其他同学或者没看到，或者因为习以为常，一上午竟然风平浪静地过去了。我渐渐不再害怕，并且摔倒了我就把她拉起来，牵着她手哄她回到座位。在这个过程中，她和我没有任何眼神交流，我尝试着和她沟通，可是她并没有反应。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于是中午放学的时候，我找到了她的家长。冰倩一直跟着奶奶生活，这个60岁左右的老人收拾得干干净净，看见我干瘦的脸上露出一丝愧疚，好像在说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可是当我把冰倩在学校发生的事告诉给老人时，他竟然说自己的孙女一切正常，可能是最近几天心情不好。可其他同学说冰倩经常这样，我提醒他，老师，你是新来的不知道，我家冰倩是正常孩子。说罢，这个老人踱着小碎步扭头走了。我一头雾水，又找到校长，为什么冰倩奶奶这样说？校长这才告诉我，冰倩家是村里的贫困户，她妈妈脑子不清楚，不过能照顾孩子，能做一些简单的工作。在农村，女生如果不上学，很早就会结婚，他们不想让别人说自己的孩子傻，想着坚持上学，等15、16岁的时候让冰倩赶紧嫁人。校长还说，农村小学有残疾儿童补贴，每学年有个小几千块钱，之前隐晦地跟他家长提起过，他们也是装作听不懂的样子，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后来我发现冰倩有一个特殊爱好，那就是喜欢捉蚂蚱。上课的时候，他总是会跑出教室，走到校园里面的红薯地里捉蚂蚱，他总是能捉上一两只，玩上半天。这天，我正在办公室批改作业，有学生跑进来告状，说冰倩正在教室大吵大闹，发出刺耳的叫声。我一路跟过去看，原来有个女生把冰倩捉的蚂蚱藏起来了，后边虽然还给了她，冰倩还是不乐意，一直处于狂躁状态。这可怎么办？这样下去怎么上课？这时候另外一个女生告诉我，老师，我有个糖果给她吃，看看她会不会好一点。冰倩，给你一颗糖，你会坐位好吗？我一边说一边把那颗糖递到她眼前，冰倩很快停止了喊叫。我拉着她的手把她送到座位上，她拨开糖含在嘴里，总算安静下来。看来还是要多观察学生的喜好，我暗暗对自己说。后来冰倩被妈妈带去精神病医院治疗了一个星期，不知道是受到惊吓还是用药的原因，病情反而更严重了。她开始在课堂上尿裤子，有时候甚至会流到鞋子上。这时我和另外一个女老师就把她拉起来送到办公室，给冰倩的奶奶打电话。

得知孙女尿裤子了，并且奶奶并不惊讶，只说知道了。大概过了十分钟，她骑着三轮车把冰倩接回了家。第二天，冰倩又穿着干净衣服来上学了。2022年暑假，在校长的沟通下，冰倩休学了，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

0: 4006178，400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乡村小学老师小恩继续分享他和学生之间的故事。

2023年，我换了一个班级，开始教五年级。这个班的孩子我第一次接触，因为我们学校只是一个教学点，所以没有开办六年级。五年级承担了整个学校升学的压力和期望。走进五年级，我发现很多学生已经进入青春期，有的女生还描眉毛、涂口红，男生对老师也是一副爱搭不理的模样。我很奇怪，作为留守儿童，为什么女孩子有钱去购买化妆品？很快，我发现那些化妆的女生根本不是家长接送，放学都是自己骑自行车回家，早上也是自己来。因为早上爷爷奶奶天不亮就要去小工厂干活，会每天给他们几块钱当做早饭钱。这些女生偷偷攒下来，周末的时候去2元店买一些劣质的化妆品，涂在脸上显得自己与众不同。而男生们呢，他们开始沉迷网络游戏，作文里面也都是落地成盒、推塔等各种游戏名词。当我拿着作文本私下找到他们，问他们为什么不认真对待写作文这件事时，有个男生认真地盯着我，老师，我有认真对待，正是因为我认真对待了，我才会把我拥有的东西分享给你看。一眨眼到了11假期，开学一个月了，我并没有和这些学生玩成一团，相反，他们的防备心都比较重。我尝试着对一个男生说周末要去家访，没想到男孩本来嬉笑的脸马上紧绷起来，像是要吓哭了，一连说了好多拒绝的话。老师，可以不去吗？求你了，我家人周末都要干活，都不在家了。老师，真的不要去了。为什么不要老师去家访？老师想知道原因。老师，没有什么原因，我家人真的不在家。后来我把他带到办公室，一番威逼利诱，这个男生才说出实话。他的爸爸没有文化，16、17岁就出去打工了，在工厂遇到了同样外出打工的妈妈，两个人在一起后，这个男生就出生了。可是在他2岁时，妈妈因为忍受不了家里贫穷，以外出打工为借口，出门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从此音讯全无。过了2年，爸爸也用同样的借口消失，现在他和一个孤儿差不多。老师，我不是不想让你家访，可是我家真的太破了，我没脸让你去我家。老师，求你了，不要去好吗？我一定好好学习，不要去我家。

好吗？听到这儿，我的眼泪流了下来。好，老师不去了。如果生活中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和老师说好吗？老师可以做你的妈妈。好，这个男孩眼含热泪地回答。慢慢的，他开始对我敞开心扉，愿意和我分享生活中的琐事，在学习上也变得更加主动，有时还会举手回答问题。随着时间流逝，我发现我们班学生有一半是单亲家庭，有的是父母一方去世，有的是爸爸妈妈很早结婚，可是在生活中争吵不断，离婚后又各自再婚。农村有句话，有后妈就有后爸，对女方同样适用。在一次作文课上，我要求学生写一封信，可以写给父母、老师或者朋友。有个女生听到要求，低垂着头，肩膀微微抖动，仿佛在哭。我连忙走过去拍拍她的肩膀，她抬起头，红着眼睛说，老师，可以写给爷爷奶奶吗？我不记得妈妈的模样了，我妈早就跟人家跑了。听到这些话，我暗自埋怨自己考虑不周。当然可以啦，老师对作文要求没说清楚，是可以写给亲人，包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下课后，我看到这个女生的作文，她有这样一段话：奶奶，你对我好，就像我的妈妈一样。你告诉我妈妈跟着别人跑了，我真的恨她。奶奶，等我长大了，你一定会孝敬您。看到这里，我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心疼我的学生这么小就没有了妈妈，另一方面对于奶奶这样教育孩子感到忧虑，让孩子带着对父母的恨长大，会不会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呢？我在这个女孩的作文后面写道，也许妈妈的做法是错的，可是奶奶的语言也不一定正确，你现在最急需做的是努力学习，走出农村，亲自去问问妈妈原因。这些单亲家庭的孩子大多注意力不集中，上课开小差，并且很多都不太注意个人卫生，留着长且脏脏的指甲。针对这些情况，我会随身带着一个指甲剪，看到后会帮助他们剪一下，看到女生头发太乱，会顺手给他们梳理一下。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与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我们班上还有一个特别的女生，短头发，双眼皮，白皮肤，瘦瘦小小。当我和她眼神对视的时候，她立马就会避开，开始咬一只手的指甲，五个手指甲被她咬得光秃秃的，被口水泡过的手指发皱发白，同时另外一只手一直在衣服上搓来搓去。我在心里犯嘀咕，这是什么？多动症吗？根据点名册，我喊了她的名字，李佳琪到。她犹豫了几秒，站了起来。你为什么一直咬手呀？手不舒服吗？没想到我的问题让其他同学哄堂大笑。老师，佳琪喜欢咬手，这是她的爱好，有同学替她回答。为了让大家安静下来，我没有继续追问，只是更留意李佳琪的行为举止。她的成绩在班上倒数，英语只能考二三十分，语文勉强及格，同时注意力不集中，上课搞小动作，说小话。我也不止一次批评他，他的反应不是认错，而是各种不服气，低着头歪着嘴，一副我没有错的样子。碰到这种情况，除了批评教育，我也没有其他办法。偶尔佳琪的奶奶也会来学校，说班上有人欺负佳琪，还说是不是看佳琪可怜才欺负她。但是经过调查，班上并没有这种事情，于是我又单独找这个女生谈话，了解到她在家里排行老二，有一个弟弟一个姐姐，弟弟在我们学校上二年级，今年八岁。佳琪妈妈在生下弟弟之后查出得了白血病，没多久就去世了，当时佳琪才四岁。妈妈去世后，姐弟三个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奶奶在家照顾孩子，爷爷外出打工。本来这样下去倒也能正常生活，可是佳琪爸爸有了新欢。放学后佳琪不肯回家，在我办公室里哭诉，老师，我爸爸快要结婚了，他真是一个渣男，怎么办？我以后连爸爸也没了。他说最近晚上一直睡不着，睡着了以后也会做各种噩梦，梦里面有爸爸妈妈，总是分别的场景。我听到之后紧紧抱住他安慰他，父母总有一天会离开我们，你妈妈只不过提前了，可是她肯定是爱你的，妈妈在天上看着你现在这样折磨自己，肯定已经急得跺脚了。佳琪，有什么一定要告诉老师，有什么困难老师给你解决，你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以后考上好大学，找个好工作，开始自己精彩的生活。后边的学习生活中，我一直鼓励他，如果上课他主动举手回答问题，不管对错，我都会当着大家的面表扬。佳琪，老师发现你变得勇敢了一些，又向成功迈进了一步呢。当我发现他不是那么爱咬指甲的时候，我会装作惊喜的样子，咦，最近怎么变得这么爱干净呀？大家都要向佳琪同学学习呀。渐渐的，他改掉了一些坏习惯。最近一次考试中，三门课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上，

和大城市拥有先进的教学设备不同，村里的小学靠的只有三尺讲台、一支粉笔和老师的一张嘴巴。在他们眼里，快乐很简单，午餐有肉吃就感觉特别幸福。如果一周能去多媒体教室上一节课，他们会直呼老师万岁。可是他们却不知道，这些幸福的瞬间对于大城市的孩子来说是生活中最平凡的小事。或者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幸福才会更持久一些。有一次，一个女生下午上课前神秘兮兮地走到我面前，从兜里掏出一个塑料杯，里面是一只鸡腿，她有点害羞地递给我，老师你吃。我一时没反应过来，送她来学校的奶奶说，老师赶紧接着，中午邻居办酒席，鸡腿每人一个，孩子没舍得吃，专门留给你的。我赶紧接过来，杯子还是温的。我们这里的冬天又干又冷，可是并不是南方人认为的家家有暖气。我所在的学校甚至是整个乡镇的学校，夏天没有空调，冬天没有暖气，老师和学生都要硬扛过来。每到40分钟下课铃响起，我们总是会告诉学生赶紧出去跑跑，

跑跑就暖和了。学生也很听话，上课时候会告诉我，老师，我的手比刚才热了一点，能握住笔了。他们总是会问，老师，我们能考上大学吗？以后去上大学是不是要坐飞机呀？面对这些问题，我有时也很疑惑，他们都能考上大学吗？为了让他们考上大学，我能做点什么？我想，我能做的只有把外面世界的美好尽可能多地描述给他们。2023年5月，一个周一早上刚进教室，我就陆续收到了9份礼物，每个孩子一份，康乃馨、辣条、锅巴、牛奶、2元店的手环、皮筋，还有从自己家院子里摘的一捧月季花。我很诧异，是发生了什么吗？低头看看日历，那天是5月16日，前一天是母亲节，他们把本该送给妈妈的礼物都送给了我。

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界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4: 沙光鱼、酒醉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FM92.7，为你报时。黄昏6点。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斗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饭后滑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7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0: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由于自动挡汽车驾驶起来比较容易，所以自动挡车型呢是当下的主流，但是还是有不少车主喜欢手动挡的车型，能更多的体验驾驶乐趣。但对于新手司机来说，如果驾驶技术不过关，起步熄火、爬坡溜车等现象既尴尬又头疼，而且在需要减速的时候啊，很多手动挡车主搞不清到底是先踩刹车还是先踩离合。今天的节目啊，咱们就来聊一聊手动挡汽车的驾驶技巧。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

手动挡车型需要减速时，到底是先踩刹车还是先踩离合呢？其实这是要分情况而定的。一般来说，在保证不熄火的前提下，要先踩刹车，减速踩离合的目的呢，是保证发动机不熄火以及换挡，并不是指踩离合减速。车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减速一定是先踩刹车，因为车速高不会熄火。如果要停车，那就持续踩刹车。当车速降低至40千米每小时左右的时候啊，车身开始发抖的时候，再踩下离合，挂入空档或者选择合理的档位，既不会熄火，也能平稳停车。如果正常行驶只是稍微减速，然后继续加速，那只踩刹车也就不需要踩离合了。刹车踩完了，继续加油门就可以，省了一次踩离合的动作。如果减速比较多再加速，也是先踩刹车，准备加速时再踩离合，换到四档或者三档加速。

手动挡汽车在高速行驶中制动，应先踩刹车，主要是可以利用发动机反拖制动，刹车距离更短一些，不加油门了，发动机理应回到怠速状态，但实际它的转速还是很高，这就是车轮旋转带动着发动机在旋转。反过来说，发动机呢就是车轮的负载，给车轮旋转施加阻力，这样既能更快速刹车，又能让发动机保持高转速，保证刹车助力包有足够的真空度，增加刹车力度。如果先踩了离合后踩刹车，那发动机和变速箱的连接就断开了，发动机也就不能给车轮施加反拖制动力了，只能全靠刹车系统减速了。继续来听歌，来自于黄义达，那女孩对我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如果手动挡车型在低速行驶状态下，大约40千米每小时，甚至速度更低的情况下，减速应当先踩离合再踩刹车，或者说离合刹车同时踩。车速低呢，如果先踩刹车的话，很容易熄火，那刹车踩得轻还容易控制，如果刹车踩得猛，瞬间就会把车憋死，这样不断对车有损害，容易形成更多的积碳，还可能发生追尾的风险。无论先踩离合还是先踩刹车，前提都是确保安全。车速低，即使空档滑行，一脚刹车也可以瞬间刹停，所以不需要纠结离合刹车的先后顺序。以上是正常情况下的减速，如果有紧急情况，一定是先刹车后离合，再考虑打方向躲避，就不要考虑是否能熄火的问题了，要以不发生事故为前提。

林宥嘉的这首《说谎》启用了类似小说的结构，几乎都用对白式的句子来交代故事与主角的心情，布局结构相当大胆，每句歌词都如同小说中甚至现实生活中的对白，虚实交替，真假变换的描写手法让听歌的人一句一句被击中，达到情感上的共鸣。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手动挡汽车刹车的技巧，其实很多老司机已经能非常熟练的驾驭，甚至仅靠听发动机的声音就能知道驾驶状态和应对办法。新手司机呢，在熟能生巧之后也能很好的掌握这些技巧。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0: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考驾照的时候选择自动挡的人并不多，但是在买车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选择自动挡汽车。虽然自动挡汽车比手动挡贵一点，但是更容易操作。可是作为一名合格的驾驶员，不会开手动挡汽车实在是说不过去，但会开不代表开得好。手动挡汽车开得好不好，最基本的要实现顺畅熟练。稍后就为大家来介绍手动挡汽车起步怎么才能又快又不熄火。

从理论上来说啊，手动挡起步还是比较容易的。着火的状态之下，踩离合、踩刹车、挂一档、打灯、松手刹，再换抬油门、松刹车、给油即可。这一步骤啊，最多不过30秒的时间，甚至有些人几秒钟即可完成。可是对于有些新手来说，经常会出现起步熄火的情况。问题的原因呢，可能就在于离合控制不好。不少新手在驾驶时难免会紧张，特别是后车频繁按喇叭催促，也让他们手忙脚乱，离合松开过快，自然就会屡屡熄火。其实只要按照步骤一步一步来，慢松离合，轻给油，就能顺畅启动。车辆行驶大约10秒左右，转速达到2000左右，即可换二档正常行驶。

0: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手动挡汽车在上坡的时候熄火也是常有的事儿。大多数新手啊，在半坡起步的时候，离合和油门配合不好，会向后溜车，让自己心跳加速不说，后车看到估计也会吓一大跳。半坡起步的时候啊，要先拉起手刹，踩离合挂入一档，松离合到联动点时，车子会轻微抖动。这个时候轻踩油门配合，同时将手刹慢慢松开，自然就可以顺利起步。在这里呢，也推荐大家啊，半离合给油，让车辆完成起步。只需要在坡道起步的时候拉手刹半离合给油，转速达到2000转左右，即可放开手刹，完成坡道起步操作。

新手驾驶手动挡汽车转向角度过大时也容易熄火，尤其是车辆刚起步，车速还很慢，如果很快的将方向盘打死，前轮胎因方向打死而导致车辆阻力瞬间增大而熄火。所以在科目二训练的时候啊，教练就特别强调了打方向时要慢，尤其是当车速高于60公里每小时以上的时候，如果方向快速的打死，很容易造成侧翻。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方向盘要慢打。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雪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8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点半到晚5点半，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什么是女孩子正确的生活方式呢？女孩子正确的生活方式是这样的：清醒时做事，糊涂时读书，大怒时睡觉，独处时思考，做一个幸福的人。读书、旅行、努力工作，关心身体和情绪，成为最好的自己。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0: 每个生活在都市里的人都心心念念所谓的高品质生活。什么才是高品质的生活呢？真正的闲是心灵里超然物外，真正的忙是工作中浑然忘我，真正的进是做事时泰然担当，真正的退是处事间自然低调，真正的静是灵魂处寂然凝思，真正的动是世路上蜿蜒前行。生活可以有品味，也可以无所谓，可以很讲究，也可以很将就。总之，真正高品质的生活就是自己主宰自己，而不是像一头被牵着鼻子走的老牛。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这辈子和谁过，怎么过，过多久，有人因为爱情，有人因为物质，有人因为容貌，有人因为前途。而当这日子真的要和选择的人一起过了，你才明白，钱够花就好，容貌不吓人就行。其实真正幸福的标准理由很简单，只要笑容比眼泪多，你就找对人了。

人跟人之间的感情就像织毛衣，建立的时候一针一线，小心而漫长，拆除的时候只要轻轻一拉。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锁定收听，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小青希望你会继续关注。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时要学会放低自己的姿态，别自以为是，很多事情别人并不是不知道不在意，只是不想斤斤计较，不想戳穿你。

生是一双大手，将你的人生反复拨弄，即便你被困其中，也无人能伸出援手，唯有自己从中走出来，像重生的燕尾蝶一样决绝。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

0: 埋，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所谓的朋友，就是在你浑身的缺点中也能看到所剩的优点，然后一捧土一捧土地撒进坑里，把你从绝望无助肮脏复杂中拉出来，告诉你你很好，你值得被人爱，但也会拍拍你的肩膀，告诉你要注意脚下的坑，别再掉进去摔得鼻青脸肿了。

最理想的生活状态其实是这样，奋斗不要奋斗到老眼昏花，要懂得适可而止。地位、金钱和欲望是永远没有尽头的，而生活却要在合适的时候及时的用心去体会。生命只有一次，再多的理由也不能退货。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的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畅，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自由职业呢，是一个照着浪漫光环的词汇啊，自己当自己的老

0: 自己安排自己的时间，自主的做你想做的事儿。嘿，听了这样的动听的描述啊，任何人都会被自由职业所吸引吗？那么自由职业真的就是你幻想的那样吗？那么接下来呢，就由我来为您解读这本《自由职业者生存手册》，听一听啊，自由职业者最真实的讲述。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在这个择业自由的时代啊，自由职业呢进入到了人们的视野，它给了我们很多美好的愿景，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成为一个自由职业者。小陈大学毕业之后就找到了工作，但是因为工作啊经常加班，对接的乙方也是很刁钻的那种，小陈被骂哭几次之后啊，一气之下辞了职。可等冷静过后呢，他决定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所以啊，小陈呢就开始接单、写稿、制作 PPT、 写活动策划方案，还有商业报告等等这些。原本他以为自己可以过上很向往的生活，但是由于客单价低，而且几乎每天都在写稿做 PPT， 几乎是没有自己的时间的。成就感呢也只有在交稿拿到稿费时才有那么一丁点。就这样持续了4个月之后啊，小陈又重新开始面试找工作了，而这段自由职业也是以失败告终的。就像小陈一样，很多人一开始都会把自由职业想得太过于美好，但是真正开始的时候啊，却发现现实和想象截然不同。自由职业很好，但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那么到底什么样的人适合做自由职业者呢？自由职业适合那些擅长规划、有副业收入、有毅力的人。小玲喜欢朝九晚五的秩序感，喜欢参加社交活动，而小玉喜欢独处，讨厌每天固定的打卡坐班。像小玲和小玉这两种性格，你看，小玲就适合稳定的工作，而小玉呢，则比较适合自由职业。之前的案例当中讲到的小陈啊，完全是靠截止时间来驱动工作任务进程的，这样只会消耗自己的热情。自由职业者呢，必须是自驱力强的人，才能够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自由是指我们可以任意的选择自己的工作环境和地点，但是没有自驱力作为燃料的话呀，我们就没有办法高效的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工作。那么自由职业呢，也一定是找到了自己真正热爱的事儿。就像本书的作者吴界老师，从小就有一个写作梦，他自己也是非常非常热爱写作。自由职业虽然说不用受打卡坐班的限制，但是他也有糟糕的一面，不规律的生活作息、不稳定的收入等等，只有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心怀热爱，才能够甘心忍受不利的一面。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呢？首先啊，我们可以先从目前的职业入手，看看自己是否擅长和喜欢。只有专注于做熟悉的、顺手的事儿，才能够在一开始带来信心。吴界老师呢，有一个特别擅长做规划的读者，在一次重要的晋升失败之后，他选择离职，成为了自由职业者。那么因为积累了足够的专业技能还有人脉之后啊，这位读者结合自己强大的规划能力，给未来职业道路做了一个初步规划，列出了非常多的可能性。那么最终呢，他成为了一名非常优秀的自媒体博主。当你已经具备了自驱力强、有真正爱做的事儿，以及规划能力强这些基本能力之后啊，那么恭喜你可以走向自由职业的路口了。那如果说以上的这些特征我们都具备了，那么就可以开始自由职业了吗？嗨，别着急，我们先看看啊，你是否能够承受得住下面的压力。银行卡的存款可以够你几个月没有收入的开支吗？这个未雨绸缪的意识必须有。在公司啊，朝九晚五的工作时，每个月工资都会按时打到卡里。而在自由职业当中，你既是自己的老板，又是自己的员工，要学会自负盈亏。自由职业呢，还要面对亲朋好友的压力。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面，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是共

0: 但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再是好好上班了，身边的父母、亲戚、朋友无法理解，他们认为你的自由职业并不是正经工作，于是就会跑过来劝说。作者吴界老师也曾经承受过这种来自于四面八方的劝说压力，但是啊，他最后扛住了。踏上自由职业之路啊，也就意味着我们不会再按照以前的作息生活了，时间完全由自己支配。哎，吴界老师说有个朋友啊，说自己要单干，但是每天朋友圈晒的却是和朋友出去玩，吃各种美食的照片。嘿，自由不是放纵，我们需要强大的自律来保证高效工作，因为有了工作才会有更加自由的生活。自由职业呢，是一个人的单打独斗，不像是在公司里面会提供各种培训，同事之间的竞争也会让我们不自觉地去督促自己去学习。吴界老师为了避免掉队，每年都会付几万块钱的学习费用，加入到各种社群、训练营、行业密训等等，和各行各业优秀的人一起来学习成长。那么如果你了解了自由职业即将面临的这些压力，还觉得自己能够承受的话，那么说明你已经做好了准备走上自由职业之路了。一站式掌握自由职业者必须具备的各种技能，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自由职业者生存手册，欢迎继续收听。当我们踏上了自由职业的道路之后啊，该如何培养自己的能力，让自由职业之路越走越远呢？庆晓想学习写作，哎，阅读了很多好故事、爆款文章，包括新媒体写作等等这些书啊，也在网上看到了相关写作的课程，但是他依然写不出来好文章。庆晓并不缺乏学习的自主性，但是他的学习能力不强。我们所说的这个学习能力啊，不仅仅是阅读力，还要学会提问，找到问题的关键点，最后通过实践构建成知识体系。现如今呢，很多人从事线上工作，通过写公众号文章、头条文章来获取报酬，那么这个时候写作能力就尤为重要了。因为如果能够有一手的好文笔，我们可以为产品写推广文案、视频广告脚本等等，或者写个人 IP 发布在各个社交平台上面，扩大个人影响力。自由职业者呢，要有成长性思维，而不是固定性思维，不然啊，只会让自己的思想固步自封，突破不了极限。而复盘是锻炼形成成长性思维很好的方法，没有复盘呢，就没有进步。作为自由职业者，每天思绪万千，复盘就是利用最短的时间做最有效的事儿。看看自己有没有做无用功，是不是真的把 80% 的时间精力放在了 20% 那部分重要的事情上面。在前面我们说到了学习能力很重要，但是创新能力也很重要。吴界老师的团队啊，从刚开始推出的21天写作营，到后来的年度写作，再到后来细分领域小说的年度写作，每年推出新的模式，就会有很多的模仿者和跟随者，但是吴界老师的团队每次都能够占领先机。在他的写作课上，有一个学员每隔一段时间呢，都和老师说他有一个很好的想法，一定能够创作出超级有创意的小说，但是老师每次问他，他都说哎呀，我要等想好了再写。可是呢，和他一起上课的同学都已经有了自己的作品，只有他还停留在自己的想法上。自由职业者没有公司约束你的行动力，所以有了想法之后啊，执行力一定要跟上，不能够等一切都准备好了才去做，这样呢，可能就错失了良机。销售能力也是自由职业者最重要的能力，但是这种销售呢，是主动性的，而不是被动性的。我们要用自己的专业度，作为专家的身份来吸引用户，打造自己的影响力，要有利他心态，建立自己独特的销售渠道。自由职业者在具备了这些能力之后，那么怎么样能够做好自我管理呢？前面我们说的小陈，虽然只做了短短4个月的自由职业的时间，但是由于不规律的作息和饮食，导致啊，他在那段时间的体重是严重下降，还在医院里面住了7天。所以作为自由职业者，一定要做好的是健康管理，注意饮食和运动，劳逸结合。除了做好健康管理啊，更要做好的是时间管理。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计划表，我们就一定会拖延到 截止时间，所以只有做好年度计划、月度计划、周计划、日计划，我们的工作效率才会提升。同时呢，我们还要注意情绪管理，一定要远离情绪内耗。如果察觉到自己每天的状态不对的时候，要及时的进行调整，让自己啊保持一个元气满满的状态，做事情呢也会很快进入到专注的状态。吴界老师刚作为自由职业者的时候啊，习惯一个人战斗，他后来呢就慢慢发现了，在关键的时候有人点拨，有人指导，自己就能够茅塞顿开，成长的速度也会更快，贵人的思维和认识会更高，而我们正面临的困难可能在他们的眼中早就已经经历过了，并且拥有了很好的解决方案。就像小米老板雷军在演讲当中讲到的，99%的问题都有答案，我们需要做的只不过就是找到答案，而贵人就是最好的资源。做好人际关系的管理必不可少，我们要自己成为贵人，也要学会联系贵人，有贵人指点，自己就可以少走弯路。另外呢，很多人会关心的是自由职业者的五险一金的问题，因为没有了单位作为媒介啊，我们作为自由职业者也可以按照灵活就业的方式缴纳五险一金，来保障我们的基本生活。做自由职业者条件很多啊，受益也很多，只有清楚地分析到自己的利弊，才能够找到适合的职业。自由职业者生存手册这本书呢，作者吴界老师在书里面分享了自己11年作为自由职业者的故事和经验，给正想走向自由职业者之路的，或者啊是已经成为自由职业者的人们，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参考建议，让人少走很多弯路，过上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自由职业者生存手册》，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读者椰子说了，自由职业者呀，确实是有一些美好的光芒，但也不是适合每一个人。自律、创造、共赢等优秀的特质都需要具备，把一个人打造成一个企业谈何容易，与大家共勉加油。读者高校人生说了，说吴界老师啊，从自身的实战经历出发，分享了自由职业的苦与乐，并给了实战的方法指导，这是一本每一个想要或者正在从事自由职业的人越早阅读越受益的书。读者十寸光说了，说哎，作者的分析还是非常中肯的。其实我算是做过几年自由职业吧，我以前呢在某大专院校里面带过4年课，后来呢就在家里面带学生，专职教他们软件操作。刚开始啊，2年收入比出去上班强，而且还有大把的空余时间，但后来呢因为平台限制发广告的次数，招生就不好了。收入降下来之后啊，我就出去找工作做平面设计师，及至现在做新媒体内容运营，可以玩短视频，可以写文案，但是不怎么出爆款，也没有副业了，只是保持了自己一个小爱好吧，读读写写，玩得还算开心。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2: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游目的地之乌镇。乌镇位于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北端，京杭大运河的西侧，地处水陆要冲，俗称两省三府七县交界之地。乌镇的历史悠久而灿烂，6000多年前就有先人在此创造着那个时代的文明。镇东郊谭家湾古文化遗址可以佐证。春秋时期，乌镇为吴江越界，战事频繁，吴国曾驻兵于此以防御越国，故得名乌戍，戍就是戍边的意思，从此纳入国家的政治建制。唐咸通13年建镇，南宋嘉定年间以市河为界，分为乌清二镇， 河西为乌镇，属湖州府乌城县，河东为清镇，属嘉兴府桐乡县。新中国成立以后，市河以西的乌镇划归桐乡县，才统称乌镇。乌镇街道上清代的民居建筑保存完好，梁柱门窗上的木雕和石雕工艺精湛。镇东的励志书院是茅盾少年时的读书之处，镇上的西栅老街是旅游的主要景点。历史上这个小镇曾出过64名进士，161名举人，茅盾、沈泽民、阎独鹤等名人的名字更使小镇熠熠生辉。家家面水，户户枕河，是乌镇和许多江南水乡小镇的相通之处。但此地却有一部分居民用木桩或石柱打入河床中，上架横梁，搭上木板，由此造成人在屋中居，屋在水中游的水阁。屋子靠水的一边完全突兀水中，以致造成三面见窗，从任何一方凭窗而观，河水粼粼，舟楫寥寥，风光无限。在河边的建筑背后，用旧青石砖砌着一道古色古香、类似城墙的屏障，在这道墙外就是现代化的建筑街道。乌镇人民用这道不经意的故旧之墙，完好地保留了千年的文化沉淀，使小镇一发钟灵毓秀、朴素端庄。乌镇自古繁华，民风淳朴，桐乡全传花鼓戏、皮影戏、乡试等独特的民俗风情，原汁原味的水乡风貌和千年积淀的文化底蕴，使乌镇成为目前江南古镇中独具风韵的佼佼者。

0: 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读书小百科。永不消失的书，美苏尔人留下的粘土图书馆。在古代两河流域，美苏尔人发明了楔形文字，并不使用纸或皮革，而是将文字刻在湿粘土上，再将粘土板烧制成型。这种方法造就了最早的书籍。在尼尼微古城的废墟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座古代图书馆遗址，内藏超过20000块泥板书，由亚述帝国晚期的国王亚述巴尼拔所收集。这些书的内容包罗万象，涵盖医学、占星、法律、祭祀、语言与诗歌。其中最著名的是《吉尔加美什史诗》，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学作品之一。由于泥板书是高温烧制，许多在地震、战火和时间侵蚀中仍保存完好，文字依然清晰可辨。这座图书馆可谓是人类文明最早的知识仓库之一，也证明了文字与书籍的力量能够超越时间的极限，真正实现永不消失。
1: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呢，就到这儿。我是主持人刘畅，咱们明天再见。
0: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7: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8: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6: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9: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1896年，上海徐园放映了《夕阳影戏》，拉开了中国电影发展的序幕。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创办人任庆泰拍摄了由著名京剧演员谭鑫培主演的《定军山》，标志了中国电影的诞生。1922年，张石川的《劳工之爱情》，1934年，蔡楚生的《渔光曲》，1948年，沈福的《万家灯火》，1957年，谢晋的《女篮五号》，1964年，武兆堤的《英雄儿女》，1981年，王天林的《杨门女将》，中国电影在蹒跚中逐渐成长，直至1988年，张艺谋的《红高粱》在西柏林国际电影节获奖，中国电影登上国际舞台，并开始蓬勃发展。今天的节目中分享的是林兰的散文《1987年的愿望树》，让我们一起跟随他的记忆去细数1987年前后的那些电影。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1987年9月，我以大一新生的身份开始在北大读书，看电影是校园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北大给学生的人文教育，其中三分之一的内容 来自于影像媒体。放映地点包括大讲堂、电教教室，听说更高级的韶园楼也放电影，但我从没有在韶园看过电影。电教教室放映的是录像，一个教室中配备的十几台电视机从天花板上挂下来，可以同步放映录像。那时的录像还没有高清数码技术，坐在课桌边的几个人伸长脖子仰视离自己最近的一台电视机，距离远，影像模糊不说，如果是欧美电影或者粤语片，理解得靠字幕，盯着屏幕。

目下那行永远在移动的字幕看，真费劲儿。电教常放的美国电影里，爱情故事是招牌节目，隔三差五就会播放，拿这部经典片招揽学生。我和我的同学们大都有在电教看爱情故事的记忆。要看电影，只能去大讲堂。大讲堂跟学三成垂直关系，它的正门并不正对讲堂里的主体舞台，而是在舞台侧面。这个奇怪的设计让大讲堂无论在位置上还是进门后的座位安排上都有一种偏安的感觉，是典型的小剧场设计。大讲堂的舞台，也就是电影银幕所在的那面墙，墙后是直通北大南门的马路。这堵墙的隔音效果并不好，看电影时能清楚听到外面的车声和人声，现实跟虚构一墙之隔。这不靠谱的隔音层自行消解了舞台艺术的第四面墙。偏于一隅，背路而立，门外世界声声入耳，随时进入观众的感官，这是大讲堂独有的艺术姿态。无论是放外国电影，还是红高粱的首映式、崔健演唱会、1991年春夏季电影《红楼梦》的首映式，最后我们的毕业典礼，都是在大讲堂这样一个特立独行的角落里发生的。晚饭后，我们从学三食堂出来，掏几毛钱饭票买一张电影票，走进大讲堂前部那个像船头一样永远挂着红色漆布棉帘子的小门，于稀疏的人群中随便找一个地方坐下来就可以看电影了。坐进大讲堂那深红色平绒布包面的椅子里，你会感到自己真的藏匿在巨轮之中，海上聚集着风暴的微弱电流，一切校园政治、青春期的困惑都暂时与你无关。灯光渐暗，观众席里人群聚笑或者恋人的低语声渐止，开演前会有几秒钟的投影机调试，那几秒钟没有音乐，可以听到胶片在投影机里高速转动的声音。北京电影馆借来的资料片片头一般有资料编号，银幕上翻滚着巨大的黑体阿拉伯数字，占领整个画面。与此同时，同声翻译接手，翻译者开始测试话筒的音响效果。有时翻译会借这个时候自我介绍两句，我是俄语系的第几年的研究生某某，今天来给大家做同声翻译。搞同声翻译的有男生也有女生，记忆中以女生居多。我记得一个非常柔和的女中音曾经是好几部苏联电影的同声翻译。这些一个人的字幕组几乎都是临时请来的高年级学生，他们跟观众一样也是第一次看片，对剧情并不熟悉，他们的翻译经常并不流畅。有时电影到某个关键桥段，他们会恍然大悟，补充说明先前桥段忽略没有翻译的或者译错的细节，寥寥数语是银幕外的叙述闪回。同声翻译特别像在讲故事，尤其是在黑暗的场内，整个大讲堂陷入催眠一样的安静。银幕上映出没完没了的塔可夫斯基式的长镜头，格鲁吉亚平原漫长而沉默的绿色，杂树生花间走出秉性各异的人物，双腿像仙鹤一样的女主角，安静的像小动物一样的眼神，坐在银幕下直眉瞪眼的文青们看得两眼发直，灵魂出窍。东北亚的陌生地貌里展现的人生纠结，不能说看懂了多少，对我这样最远只到过北京的大学生，只能看到失意与茫然。影片结尾时，那只误闯进来的小鸟被壮汉扑杀，女主角最后怎么了？30年后，我都没有找到答案。这

就是愿望树。朝闻游子唱离歌，昨夜微霜初渡河。大讲堂就是我的天堂电影院，一次一次，我和我那些同坐在黑暗里观影的，当时彼此并不熟悉的同学们，在几个小时里，被一束头顶上横穿过的跳动的光影所催眠，在最虚空的光线中，触摸到最真实的内心。北大的电影爱好者协会不知通过什么关系，很容易就从北影厂的资料馆借到原版的当代苏联电影，不仅是列宁在1918、战舰波江金号这些20世纪前半世纪的经典老片，还有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这段时间出品的新浪潮电影，在时代末潮上折射出种种影像故事，白比姆黑耳朵、两个人的车站、小薇拉、愿望树、乡愁、艺术家生活。最后那部艺术家生活并非原名，是我凭印象取的名字。我在豆瓣上找过，却遍寻无着。

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我回丫头，冬天的大路9,900,9,900,9啊，哎，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我回丫头，从此后你打起那红绣楼啊，抛洒着红绣球啊，正打着我的头啊，与你喝一壶啊。

0: 唱戏的，你给我出来！你他妈的阴不阴阳不阳的，不唱戏什么歪腔斜调，斜调歪腔的。
1: 哎，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我会掉头。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5: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您倾听到的是铃兰的散文《1987年的愿望树》。1987年，作者铃兰以南京市文科状元的成绩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后移居美国。在美国生活20多年后，45岁时再次提笔，重拾在北大种下的文学梦想。他用他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人生处处是起点，梦想无论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分享这篇1987年的愿望树。因是原版电影，海报上宣称的电影名字会张冠李戴，等放映时才发现是另外一部电影，这种错误啊，时有发生。这时同声翻译就会嘀咕几句，拿错了，不是车站。声音由话筒放大到全场，哄笑，但没有抗议退场的，更没有起哄要求退票还钱的。反正是艺术电影，有啥区别呢？塔可夫斯基也好，安哲罗普洛斯也好，都是很少的对话，缓慢的空镜头。我们这些毛头学生啊，没有那么挑剔，年轻的眼睛看到的风景都差不多，在看不懂中体会天地悠悠，何去何从。张冠李戴是常见的多卖票的广告伎俩，很多电影是北大影协弄来的片子，卖票收入归他们。比如《伟大的家宝》这部电影，招贴画上是著名的默片时代明星带绝望美的脸，大特写镜头，买票进去看才发现上当，从头到尾绝望美的美人连影子都没有。伟大的家宝在北大多次放映，那张美丽的海报功不可没。张艺谋选择北大做红高粱的首映式也不是偶然，之前第五代导演的作品《黄土地》、《一个和八个》在北大中文系的师生中反响热烈，红高粱在高校公映前已经在北京的教师和媒体中放映过。当时啊，我们文学专业的班主任张怡武老师提到红高粱赞不绝口，但对其中的残酷重口细节有微词。这种微词刺激了我们的观看期待，等于给红高粱的火预先升温加热。在北大召开首映式的时候，红高粱刚刚获得柏林电影节颁发的金熊奖，这个消息传来，文青热情变成爱国热情。电影画面展开，翻滚如波的高粱地， 颠花轿的狂野酣畅，发生在山东高密惨烈的抗日故事，大讲堂里的我们如痴如醉。影片结束，灯光大亮，张艺谋和巩俐同站在舞台上，巩俐穿一身红，全场起立，集体情绪之热烈高昂堪比国足获胜。之后几年，第五代导演别的电影也在北大搞首映式，虽然热闹，震撼程度跟《红高粱》不可同日而语。时过境迁，《红高粱》甚至不是我最喜欢的电影，我更喜欢张导的《活着》《满城尽带黄金甲》，但平生为电影而欢呼，唯有《红高粱》那一次。1988年公映的《摇滚青年》是在北大取外景的，87级的部分同学还充当了群众演员。那是我们从正定县军训回到学校后不久的事。当时啊，导演田壮壮来北大选演员，标准很低，就问一句：会骑自行车吗？身高相貌都不挑。《摇滚青年》片头，晨光透过路两边的梧桐树照下来，一群十七八岁的大好青年骑车浩浩荡荡从宽阔的林荫路上走过。几秒钟的中远景就是在北大南门里的校园大路上拍摄的。摇滚青年是20世纪80年代唯一一部国产音乐歌舞片，仿照好莱坞类型片里的音乐剧，就是现在看也不难看。最突出的是它的音乐完全原创，没有一首是翻版日本或者我国港台地区的流行歌。摇滚青年的电影插曲开创了国内流行十几年的西北风民歌路线，高亢欢快，有迪斯科节奏感，又有中国民歌的醇厚，其中几首成为迪厅里最受欢迎的中国歌曲。生活就该痛痛快快，99999，闪光的霹雳，给你一片温柔，我不在乎。参加演唱的歌手有当时刚刚出道的屠洪刚、孙国庆、王迪，过了不久他们开始大红，意图青云直上，一度霸占春晚歌手的位置。关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田壮壮的命运完全相反。1993年他拍摄的《蓝风筝》被禁，从此走进长达十年的沉默期，一直到2000年才继续拍电影。我在纽约大学的中国电影周上看他复出后拍的第一部电影《小城之春》。看完《小城之春》出来，深秋的夜里下雨了，我走到华盛顿广场坐地铁回家，想起的却是李义山的诗：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距离1987年秋天，北京秋阳灿烂的早晨，骑着一辆二手自行车在北大南门路上飞驰而过，喜滋滋地做摇滚青年群众演员的大学时代，已经15年过去了。2004年我毕业后第一次回到燕园，走过新建的电影院，那时是白天，电影院还没有开门，四周空无一人。售票处的电子屏幕上显示出当天电影的播放档期，一行一行中规中矩，完全就是美国连锁影院的做派，跟我们那时手写的广告牌、墙上被遗忘掉的海报不可同日而语。站在电影院的墙外，我侧耳倾听，里面一片寂静，但是我还是听到旧时大讲堂里传出的掌声、尖叫声、笑声、嘘声，一声声从遥远的过去，从时间之外传过来，震动着我站立的地方。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 穿越时间，回眸过去，电影记录了时代，也记载了逝去的岁月。那里有青春，有友情，也有曾经的梦想。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 FM 92.7 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

0: 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0年，27岁的小恩通过招教考试成为一名教师，按户籍所在地被分在中部某省老家一个连教学楼都没有的农村小学，全校总人数50人，平均每班10人左右。小恩说，我们班每个孩子都是前10名。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乡村小学教师小恩的一线教学体验。

2020年6月，我第一次走进这所乡村小学，这里离县城20多公里，一个生锈的大铁门上面挂着最原始的大铁锁。推门进去，校园里除了5间教室，只有一个孤零零的旗杆，旗杆上五星红旗也已经褪色。走进教室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地板是水泥地，墙面几乎没有装饰，屋里没有吊顶，两个大吊扇吱悠悠地转着，偶尔咔咔作响，抬起头就可以看到木头做的大梁，大梁支撑木板，最上边应该是瓦片，如果下大雨，我想可能会有些漏雨。虽然是从村小走出去的毕业生，我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但看到眼前的入职环境，我还是震惊不小。我叫小恩，在成为一名教师之前，我在上海工作，工资比这里高很多。后来结婚生子，我决定回到父母身边，这里工作稳定，离我家只有电动车10分钟的距离。疫情之下，找到这份工作算是不错的选择。听校长介绍，我们学校是一个教学点式小学，生源主要来自附近几个村庄，曾经也兴盛过，不过近10年来大部分学生都流失了，主要流向私立学校和县城的小学。现在学校只有5个年级，每个年级1个班级，总人数50人左右，也就是说平均每个班级10人左右，老师共11人，每个老师身兼数职。就拿我举例，我带语文和英语的教学工作，老师们的年龄也差别很大，和我年龄相仿的有3名老师，都是最近3年通过考试上岗的大学毕业生，另外8名都是有着25年以上教龄的老师，学历大部分是中专。第一天报道，有学生透过办公室的窗户偷看我们，他们眼睛放光，笑容灿烂，在走廊上奔走相告。又来了2个美女老师，我们有3个年轻老师了，太好了。这些声音给我复杂的心情带来了安慰。走进教室，破旧的班级被学生们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双双殷切的眼睛满含期待。我带的是3年级，一共9个学生，其中3个女生，6个男生。听同学说，去年还有11个孩子呢，今天转去县城2个，甚至还有一个学生告诉我，明天他也要转学了。我问为什么，这个男孩一脸迷茫。我也不知道，妈妈说有个老师他认识，脑子不太好。我一下子明白过来，刚来这里的时候我就听说有位王老师几年前生过病，脑袋上开了一个孔，当时校领导让他办病退，他以孩子还没有结婚，耽误娶儿媳妇儿为理由，拒绝提前退休，坚持教学。病好以后，王老师性情大变，整个人变得神神叨叨，上课的时候对着墙上的照片念念有词。据说上学期流失了几个学生，就是因为王老师在上课时候对着学生磕头。第一节课就有女生向我发出灵魂拷问，老师，咱们学校的学生怎么越来越少了，搞得我们都没有竞争力了，李庄小学一般有20多人呢，不像我们跳皮筋都凑不够人数。是啊是啊，其他学生也纷纷附和。这个问题我一时不知道怎么解答，因为生源锐减，这是近年来村小都面临的难题。这些3年级的孩子普遍存在基础知识薄弱的问题。首先，他们无论是读书还是回答问题都不讲普通话，还跟我解释之前的老师都不讲，普通话在这里并不普通。英语也是，农村小学是3年级才开设英语课，大家都要从 ABCD 开始学。可是当我在黑板上板书完以后开始上课时，却引来了哄堂大笑。你们在笑什么？为什么不能尊重老师？我有点生气。老师，
我们不是笑话你，是英语太搞笑了。明明和拼音长得差不多，却发出那么搞笑的读音。这时候我才知道，他们和我小时候一样有英语羞耻，认为说英语是一件特别不好意思的事情。老师刚开始和你们一样，面对英语也是不好意思读出来，我们就把英语当成我们的汉语，多学几个字就好了。慢慢的，我听到大家跟着我的声音，朗读声越来越洪亮。虽然大部分学生还是发音不标准，可是至少他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刚刚熟悉了环境的小恩，接下来会遭遇哪些挑战呢？我们继续倾听来自乡村教学一线的真实经历。

经过一段时间相处，我发现坚守在这里的孩子各家有各家的难处。今天上课刚进班级没两分钟，一个短发女生就躺在了地上，她穿着一身粉色运动套装，在我们班里面算比较干净的。

躺下的时候，嘴里面还嘟嘟囔囔，像动画片里面的对话，但听不清说的什么。我连忙把他拉起来，怎么了？不舒服吗？他没有回答，其他同学倒是表情淡然。老师，他就这样，从幼儿园开始就这样了，他是一个傻子。什么？傻子？为什么会有傻子？我蒙圈了，连忙跑到办公室找到校长。我们班那个女生怎么回事？需要把她的家长叫过来吗？校长听我说完，淡定地摆摆手，那啥，没事儿，这个女生情况特殊，把她拉起来就行了，不要管她。我只好回到教室，按照校长说的，把这个叫冰倩的女生拉起来继续上课。可是一上午四节课，她一直在教室里面游走，有时发出嘿嘿的笑声，有时会走到讲台拿几根粉笔。在这个过程中，她摔倒了不下于十次，因为她的书桌在教室右后方，其他同学或者没看到，或者因为习以为常，一上午竟然风平浪静地过去了。我渐渐不再害怕，并且摔倒了，我就把她拉起来，牵着她手哄她回到座位。在这个过程中，她和我没有任何眼神交流，我尝试着和她沟通，可是她并没有反应。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于是中午放学的时候，我找到了她的家长。冰倩一直跟着奶奶生活，近个60岁左右的老人收拾得干干净净，看见我干瘦的脸上露出一丝愧疚，好像在说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可是当我把冰倩在学校发生的事告诉给老人时，他竟然说自己的孙女一切正常，可能是最近几天心情不好。可其他同学说冰倩经常这样，我提醒他，老师，你是新来的不知道，我家冰倩是正常孩子。说罢，这个老人踱着小碎步扭头走了。我一头雾水，又找到校长，为什么冰倩奶奶这样说？校长这才告诉我，冰倩家是村里的贫困户，她妈妈脑子不清楚，不过能照顾孩子，能做一些简单的工作。在农村，女生如果不上学，很早就会结婚，她们不想让别人说自己的孩子傻，想着坚持上学，等十五六岁的时候让冰倩赶紧嫁人。校长还说，农村小学有残疾儿童补贴，每学年有个小几千块钱，之前隐晦地跟他家长提起过，他们也是装作听不懂的样子，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后来我发现冰倩有一个特殊爱好，那就是喜欢捉蚂蚱。上课的时候，他总是会跑出教室，走到校园里面的红薯地里捉蚂蚱，他总是能捉上一两只，玩上半天。这天，我正在办公室批改作业，有学生跑进来告状，说冰倩正在教室大吵大闹，发出刺耳的叫声。我一路跟过去看，原来有个女生把冰倩捉的蚂蚱藏起来了，后边虽然还给了她，冰倩还是不乐意，一直处于狂躁状态。这可怎么办？这样下去怎么上课？这时候另外一个女生告诉我，老师，我有个糖果给她吃，看看她会不会好一点。冰倩，给你一颗糖，你会坐位好吗？我一边说，一边把那颗糖递到她眼前。冰倩很快停止了喊叫，我拉着她的手把她送到座位上，她拨开糖含在嘴里，总算安静下来。看来还是要多观察学生的喜好，我暗暗对自己说。后来冰倩被妈妈带去精神病医院治疗了一个星期，不知道是受到惊吓还是用药的原因，病情反而更严重了。他开始在课堂上尿裤子，有时候甚至会流到鞋子上。这时我和另外一个女老师就把他拉起来送到办公室，给冰倩的奶奶打电话。得知孙女尿裤子了，冰倩奶奶并不惊讶，只说知道了。大概过了十分钟，她骑着三轮车把冰倩接回了家。第二天，冰倩又穿着干净衣服来上学了。2022年暑假，
在校长的沟通下，并且休学了，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0: 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

0: 现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乡村小学老师小恩继续分享他和学生之间的故事。

2023年，我换了一个班级，开始教五年级。进个班的孩子，我第一次接触，因为我们学校只是一个教学点，所以没有开办六年级。五年级承担了整个学校升学的压力和期望。走进五年级，我发现很多学生已经进入青春期，有的女生还描眉毛、涂口红，男生对老师也是一副爱搭不理的模样。我很奇怪，作为留守儿童，为什么女孩子有钱去购买化妆品？很快，我发现那些化妆的女生根本不是家长接送，放学都是自己骑自行车回家，早上也是自己来。因为早上爷爷奶奶天不亮就要去小工厂干活，会每天给他们几块钱当做早饭钱。这些女生偷偷攒下来，周末的时候去两元店买一些劣质的化妆品，涂在脸上显得自己与众不同。而男生们呢，他们开始沉迷网络游戏，作文里面也都是落地成盒、推塔等各种游戏名词。当我拿着作文本私下找到他们，问他们为什么不认真对待写作文这件事时，有个男生认真地盯着我，老师，我有认真对待，正是因为我认真对待了，我才会把我拥有的东西分享给你看。一眨眼到了十一假期，开学一个月了，我并没有和这些学生玩成一团，相反，他们的防备心都比较重。我尝试着对一个男生说周末要去家访，没想到男孩本来嬉笑的脸马上紧绷起来，像是要吓哭了，一连说了好多拒绝的话。老师，可以不去吗？求你了，我家人周末都要干活，都不在家了。老师，真的不要去了。为什么不要老师去家访？老师想知道原因。老师，没有什么原因，我家人真的不在家。后来我把他带到办公室，一番威逼利诱，这个男生才说出实话。他的爸爸没有文化，十六七岁就出去打工了，在工厂遇到了同样外出打工的妈妈，两个人在一起后，这个男生就出生了。可是在他两岁时，

为忍受不了家里贫穷，以外出打工为借口，出门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从此音讯全无。过了两年，爸爸也用同样的借口消失，现在他和一个孤儿差不多。老师，我不是不想让你家访，可是我家真的太破了，我没脸让你去我家。老师，求你了，不要去好吗？我一定好好学习，不要去我家好吗？听到这儿，我的眼泪流了下来。好，老师不去了。如果生活中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和老师说好吗？老师可以做你的妈妈。好，这个男孩眼含热泪地回答。慢慢的，他开始对我敞开心扉，愿意和我分享生活中的琐事，在学习上也变得更加主动，有时还会举手回答问题。随着时间流逝，我发现我们班学生有一半是单亲家庭，有的是父母一方去世，有的是爸爸妈妈很早结婚，可是在生活中争吵不断，离婚后又各自再婚。农村有句话，有后妈就有后爸，对女方同样适用。在一次作文课上，我要求学生写一封信，可以写给父母、老师或者朋友。有个女生听到要求，低垂着头，肩膀微微抖动，仿佛在哭。我连忙走过去拍拍她的肩膀，她抬起头红着眼睛说，老师，可以写给爷爷奶奶吗？我不记得妈妈的模样了，我妈早就跟人家跑了。听到这些话，我暗自埋怨自己考虑不周。当然可以啦，老师对作文要求没说清楚，是可以写给亲人，包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下课后，我看到这个女生的作文，她有这样一段话，奶奶，你对我好，就像我的妈妈一样。你告诉我妈妈跟着别人跑了，我真的恨她。奶奶，等我长大了，你一定会孝敬您。看到这里，我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心疼我的学生这么小就没有了妈妈，另一方面对于奶奶这样教育孩子感到忧虑，让孩子带着对父母的恨长大，会不会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呢？我在这个女孩的作文后面写道，也许妈妈的做法是错的，可是奶奶的语言也不一定正确，你现在最急需做的是努力学习，走出农村，亲自去问问妈妈原因。这些单亲家庭的孩子大多注意力不集中，上课开小差，并且很多都不太注意个人卫生，留着长且脏脏的指甲。针对这些情况，我会随身带着一个指甲剪，看到后会帮助他们剪一下，看到女生头发太乱，会顺手给他们梳理一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我们班上还有一个特别的女生，短头发，双眼皮，白皮肤，瘦瘦小小，当我和她眼神对视的时候，她立马就会避开，开始咬一只手的指甲，五个手指甲被她咬得光秃秃的，被口水泡过的手指发皱发白，同时另外一只手一直在衣服上搓来搓去。我在心里犯嘀咕，这是什么？多动症吗？根据点名册，我喊了他的名字，李佳琪。到。

他犹豫了几秒，站了起来。你为什么一直摇手呀？手不舒服吗？没想到我的问题让其他同学哄堂大笑。老师，佳琪喜欢摇手，这是他的爱好。有同学替他回答。为了让大家安静下来，我没有继续追问，只是更留意李佳琪的行为举止。他的成绩在班上倒数，英语只能考20-30分，语文勉强及格，同时注意力不集中，上课搞小动作，说小话。我也不止一次批评他。他的反应不是认错，而是各种不服气，低着头歪着嘴，一副我没有错的样子。碰到这种情况，除了批评教育，我也没有其他办法。偶尔佳琪的奶奶也会来学校，说班上有人欺负佳琪，还说是不是看佳琪可怜才欺负她。但是经过调查，班上并没有这种事情，于是我又单独找这个女生谈话，了解到她在家里排行老二，有一个弟弟一个姐姐，弟弟在我们学校上2年级，今年8岁。佳琪妈妈在生下弟弟之后查出得了白血病，没多久就去世了，当时佳琪才4岁。妈妈去世后，姐弟三个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奶奶在家照顾孩子，爷爷外出打工。本来这样下去倒也能正常生活，可是佳琪爸爸有了新欢。放学后佳琪不肯回家，在我办公室里哭诉，老师，我爸爸快要结婚了，他真是一个渣男，怎么办？我以后连爸爸也没了。他说最近晚上一直睡不着，睡着了以后也会做各种噩梦，梦里面有爸爸妈妈，总是分别的场景。我听到之后紧紧抱住他安慰他，父母总有一天会离开我们，你妈妈只不过提前了，可是她肯定是爱你的，妈妈在天上看着你现在这样折磨自己，肯定已经急得跺脚了。佳琪，有什么一定要告诉老师，有什么困难老师给你解决，你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以后考上好大学，找个好工作，开始自己精彩的生活。后边的学习生活中，我一直鼓励他，如果上课他主动举手回答问题，不管对错，我都会当着大家的面表扬。佳琪，老师发现你变得勇敢了一些，又向成功迈进了一步呢。当我发现他不是那么爱咬指甲的时候，我会装作惊喜的样子。咦，最近怎么变得这么爱干净呀？大家都要向佳琪同学学习呀。渐渐的，他改掉了一些坏习惯。最近一次考试中，3门课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上。

和大城市拥有先进的教学设备不同，村里的小学靠的只有三尺讲台、一支粉笔和老师的一张嘴巴。在他们眼里，快乐很简单，午餐有肉吃就感觉特别幸福。如果一周能去多媒体教室上一节课，他们会直呼老师万岁。可是他们却不知道，这些幸福的瞬间对于大城市的孩子来说是生活中最平凡的小事。或者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幸福才会更持久一些。有一次，一个女生下午上课前神秘兮兮地走到我面前，从兜里掏出一个塑料杯，里面是一只鸡腿，她有点害羞地递给我：“老师，你吃。”我一时没反应过来，送她来学校的奶奶说：“老师，赶紧接着，中午邻居办酒席，鸡腿每人一个，孩子没舍得吃，专门留给你的。”我赶紧接过来，杯子还是温的。我们这里的冬天又干又冷，可是并不是南方人认为的家家有暖气。我所在的学校甚至是整个乡镇的学校，夏天没有空调，冬天没有暖气，老师和学生都要硬扛过来。每到40分钟下课铃响起，

我们总是会告诉学生，赶紧出去跑跑，跑跑就暖和了。学生也很听话，上课时候会告诉我，老师，我的手比刚才热了一点，能握住笔了。他们总是会问，老师，我们能考上大学吗？以后去上大学是不是要坐飞机呀？面对这些问题，我有时也很疑惑，他们都能考上大学吗？为了让他们考上大学，我能做点什么？我想我能做的只有把外面世界的美好尽可能多地描述给他们。2023年5月，一个周一早上刚进教室，我就陆续收到了9份礼物，每个孩子一份，康乃馨、辣条、锅巴、牛奶、2元店的手环、皮筋，还有从自己家院子里摘的一捧月季花。我很诧异，是发生了什么吗？低头看看日历，那天是5月16日，前一天是母亲节，他们把本该送给妈妈的礼物都送给了我。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凡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3: 王者脖子上留下的黑蝴蝶痕迹，不断被杀害的女子，变态的人头收藏者，雨夜发现的女子死者手上

0: 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十二集，黑猫的警示。
7: 荀可然，不要忽略你的直觉，他会救你的命。
8: 荀可然离开了微微的小木屋，但脑海里还不断回想起微微对他说的那句话。眼前是殡仪馆后花园的葱郁之色，恍惚间已经黄昏。虽然坐落于市中心的地段，但殡仪馆永远是个安静的地方，没有人会愿意在这里静静驻留。太阳剩下最后一点点余热，在树叶间跳跃，淡白色的小碎花铺满草地，婆娑摇摆。
9: 微微说的这些该怎么解释？一份灵异的直觉，或者一种好意的提醒？
10: 可可，你在哪里啊？
9: 黄龙殡仪馆，我正要出来。
10: 都快天黑了，你跑到殡仪馆干什么去啊？晚上还要请古奇吃饭呢，你忘了？待在门口不许动，十分钟我就到了。
9: 嗯，我等你。
8: 荀可然没有注意到身后微微摇摆的草丛中，一抹漆黑的影子安静地伫立着。晚上全队大腐败之后，大曾照旧把荀可然送到了公寓楼下。
9: 其实我可以自己坐地铁。
10: 有专车送你还不满意啊？
9: 专车是好，但是专车要是有警灯，感觉很奇怪的好吗？楼下大妈最近老问我，小荀啊小荀，你咋又被警车送回来了呀？是不是犯什么事儿了？
10: 下次你再不听话，我就穿着警服把你送到家门口去，让大叔大妈看热闹。
9: 哼。
10: 荀可然，你又在心底骂我是不是？
9: 你讨骂。
10: 再说一次试试。
9: 你酒后驾车，我要告诉夏河源师兄去，明早就扣了你的驾照。
10: 嘿呦，反了你了，我就喝了半杯不到。
9: 明早就去报名学擒拿格斗，哼，看你抓不抓得住我。
8: 看着荀可然的背影消失在暗色的小路口，周大增打开车窗点起烟。
11: 就以现在的情况而论，物证方面没有什么进展，而另一边，白灵他们还在废品收购站附近的小区一寸寸的暗访，寻找那个脸上有白斑的男人。古籍的推测如果没有问题，那么下一次犯罪近在眼前，能不能阻止，或者只能眼睁睁等着下一具没有头的女尸，实在是个未知数。但是无论怎么说，这些都与可可本身的安危没有什么联系。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觉得可可有危险，对可可迷之热情的古籍，又或者是那个眼神挑衅的考古所顾问李一季？
8: 大曾就着烟胡思乱想着，突然觉得车窗前什么东西一闪而过，路灯昏暗，让他突然警觉起来。周大曾刚掐灭烟头，就看到一抹米色的身影从巷子里冲出来。
10: 可可，可可，你在干什么呢？
9: 猫，那只黑猫，它蹲在我家门口，好像在等我回去一样。我一走过去，它就跑几步，然后回头。
11: 这只猫究竟是什么东西啊？三番两次出现不算，甚至在夜里出现在可可家门口，好像专门就是在等它回家一样。这哪里是一只猫啊？
9: 大宗，他好像要我跟着他，刚才就一直走走。

0: 婷婷，现在还，你看，还在那里。
1: 可可，可可，荀可然，荀可然，你的职业是什么？
0: 法医。
1: 一名法医最重要的是什么？
0: 是冷静。
1: 现在是晚上23点，已经深夜了，你要去追这只诡异的猫？
0: 但是他……
1: 我明白，我明白，我知道他很奇怪，我都明白，但是现在太晚了，如果他再出现，我陪你去追，好吗？可可，听话。
2: 黑猫的瞳孔闪烁着幽绿色的火焰，看着两人慢慢走远，他无奈地转身奔跑起来，飞奔过一条条街道，从小巷和民房间跳跃无数，终于抵达了目标处。一声凄厉的女人惨叫刚发出就被掐断，女人被绑在床上，再用力也不过是让两个手腕上增加痛楚。耳边是男人低声哼着的小曲儿和刺啦刺啦的磨刀声，惊恐的满含眼泪的双眼慢慢转过来，男人拿着刀笑着靠近，最后定格在眼球里的画面是窗外两束绿色的火焰慢慢慢慢消失。不知哪里传来了咯咯咯咯的声音，仿佛哭泣或者鬼笑。黑猫闭上了眼睛。
1: 给你热牛奶。
0: 怎么在我自己家还要被你照顾啊？
1: 你以为我愿意成保姆啊？你比白灵、薛阳他们还会捅娄子。要是我刚才不下楼啊，大概明天早上才会得到消息。你那样贸然去追那只黑猫，会有什么结果？你想过吗？
0: 我如果一直追下去，会遇到什么？
1: 还有，荀可然，我刚才看到你把无头女尸的验尸照片还有记录，全摊在桌子上。你连回家都看这些东西啊？
0: 我总觉得我遗漏了什么证据。
1: 停停停停，打住！我做警察快10年了，这10年里，见到的古怪事情比别人一辈子大概都还多。不说杀人犯，单单讲身边的同事，我见过失去理智，在抓捕过程中把罪犯打死的警察，见过被小偷捅了一刀，周围百姓却围观不报警，最后失血过多死在大街上的警察，见过为了破案，妻子儿子被罪犯绑架、威胁，最后撕票的警察。不说别人，就是我自个儿，都30多岁的人了，连个家都没有。老百姓都说穿着一身警服都是铁汉子，但是脱下警服谁和谁都没啥区别。你去警局大院看看，有几个能最后做到退休啊？养花养鸟安人度晚年呢？没有几个。10年我都觉得漫长，长得和一辈子似的，别说真做一辈子了，我也不知道在说什么了。总之，哥哥，我知道你喜欢你的工作，你从那些死人身上看到冤屈，但是天再大，也不如你自己来的重要。别信报纸上那些什么捞十字的模范事迹，别把工作当做你的全部，你就真是铁做的，也经不起每天晚上梦到的都是血淋淋的照片。
0: 当你一直注视着深渊，深渊也正注视着你。
1: 什么？
0: 尼采的《超善恶》里的话，意思是当你将精力一直用在追逐恶魔的同时，也要知道恶魔也正在看着你。
1: 什么文绉绉的东西，反正以后不许把这些工作资料带回家里研究，再容我发现扣你奖金。好了，我回去了，你快点睡觉。明早要我来接你吗？
2: 荀可然看着眼前这个男人，外套的袖管上被磨了个洞，裤脚管上有淡淡的泥痕，明早还要继续城乡区的搜索工作，还要和局长。

0: 汇报案情进展，和几大媒体的内部通报会下午要举行。这么多事情排在议程上，他居然还记得问这句。荀可然没有谈过恋爱，没想过这辈子会有谁无条件对谁好。在那个冰冷的验尸房里，他见过太多人的结局。有时候门外坐着哭到快晕过去的爱人，有时候有些人无人在意。感情好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情，居然真的有一天自己会遇见。
1: 大宗。
2: 啊？
1: 等这个案子结束了，我有话要对你说。
2: 好，我等着。
0: 清晨的阳光洒落在碎石的小路上，杨老太一如既往地走在满是松树的小道上。完成了准备早饭的光荣使命之后，杨老太才慢悠悠地回到菜场的那条小路，多走几步，拐个弯，到公园里和街坊们一起打拳跳个舞什么的。
3: 谁这么没道德呀，这么大一块蓝色防水布摊在那里，实在是挡路啊。下面好像盖着什么东西，不会是什么装着大笔现金的口袋吧？电视剧里不是经常有这种情节吗？
1: 女，20岁左右，尸体表面没有明显伤痕。白灵，你打电话通知小哲没有？
4: 马上。
1: 叫他直接在法医科等我们。大僧，你们来看。
2: 什么东西？
1: 是学生证。
5: 这不会是这具无头女尸的？
2: 白灵，你去查这个学生，看看是不是符合这具尸体的外貌。
6: 别太肯定，如果幸运的话，这也有可能是凶手的下一个目标。
5: 犯罪预告？
2: 顾杰，什么叫如果幸运的话？
6: 如果这张学生证不是眼前的这具尸体的，我觉得还幸运一些。如果是，那么把学生证压在尸体下面让我们发现这个动作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第一，凶手之前从来没有这样做过，说明他的犯罪程度在恶化，变得更加的嚣张和为所欲为了，可以说是对警方的一种挑衅。看，你们都不能把我怎么样。第二呢，他没有留下其他的耀武扬威的战利品，而是用学生证，就是直接的在告诉我们死者的身份，很可能是对公众没有知晓他所做的不满。
1: 媒体是没有怎么报道，但是这和他杀人有什么关系？
6: 站在凶手的角度考虑，他的思维和你我是不一样的，他需要媒体的报道，需要看到大众的反应，夸张的报道公众的恐惧会让他产生满足感，让他觉得自己做了很了不起的事情。昨天呢，我也和局长说过，我还是建议适当的让媒体报道这件事儿。新闻报道会让他感到回味无穷，可以延缓他下一次杀人的冲动，给我们在下一具尸体之前争取多一点的时间。
2: 我去安排。
6: 怎么，可可心情很糟吗？对这个很愤怒？
1: 没有。
6: 看到这样的现场会愤怒也是很正常的，就像
1: 不甘心
6: 啊。
1: 啊，超不甘心的。
6: 不甘心就对了，记住这种觉得自己没有用的心情，他呀会时刻地提醒你不准放弃。
1: 才不会放弃。
7: 啊？什么叫我们应该配合？我们凭什么配合？警察了不起吗？
2: 怎么回事？
7: 我妈她年纪大了，什么叫应该配合你们警察工作去录口供？她有心血管病，没被这什么什么啊，没被这不干净的东西给吓出个什么病来，已经算是运气了。要是有什么不舒服，看我怎么投诉你们。
8: 杨老太太的女儿就是那边坐着的第一目击者。在这里人多嘈杂，我们想请杨老太太去局里做下笔录，她
7: 办？我们走。
3: 可
7: 和他们有什么好说的？您血压高，血脂高，您又不是不知道。我现在就带您去检查检查身体，别吓出什么好歹来。
2: 杨小姐，我知道老太太身体不好，但是配合调查是公民的义务。
7: 义务你个头！这种杀人啊、调查之类的事情，本来就是你们警察的工作。我家老太太都70多了，难道还指望她来抓坏人？她都多大年纪的人了，看到这种东西不算，你们还想她好好回忆一下啊？做梦去吧！我们家老太太知道啥都已经说了，别的啥也不知道。妈走，我们拦车去医院量量血压。
8: 可是，
7: 可是什么可是？我告诉你们，你们警察窝囊没用，抓不住犯人呢，还真别指望别人什么。
4: 你这人怎么说话的？
7: 我说错了吗？我说错了吗？你们警察要不是窝囊废，能让尸体就这样扔在公园口上吓唬老人？发现了尸体，不是去抓犯人，而是在这儿和我们老百姓折腾。
4: 杨小姐，我们警察的工作是要抓住犯人，但是如果没有你们配合，
7: 我们凭什么配合你们？凭什么？凭什么？你们是警察，你们有枪有子弹，我们有什么？万一这杀人犯知道我妈妈说了什么他的坏话来找我们，我们有什么？我们有什么呀？
4: 杨小姐，我理解你们的担忧，但是这是谋杀调查，如果有必要，我可以强制老太太去做笔录，你考虑清楚。
7: 你们还威胁我不成？你们警察了不起是不是？抓不到犯人就抓我们平头百姓是不是？
4: 我不是那个意思。
7: 你们还有没有王法？
0: 大曾瞟了眼身后，虽然被拦在警戒线外，但是记者早已经将镜头对准了这边，这也是他没有出声骂回去的原因之一。但他也不打算放第一目击证人就这样离开。就在脑子飞转怎样平息这件事情的时候，身后的荀可然突然往前走了两步，站在杨老太太面前不远处。
1: 对不起，对不起，让老太太你看到这种悲惨的事情。对不起，我们没有再早一点抓住他。
3: 没有啥好对不起的。哎，作孽呀。那啥笔录，录就录吧。
7: 妈，
3: 我76岁了，看到的事情太多了，这点惊吓算不上什么。那个娃儿躺着的那个多大呀？
1: 20左右。
3: 哎呦，真是作孽。录吧录吧，我看到啥都会告诉你们。你们能抓住杀人犯吗？
1: 能。
2: 杨小姐，笔录不会要很多时间，笔录完了之后，我会派人送老太太到公安局旁的军医院做全身检查，费用全部我们来，你看怎么样？我们也很抱歉让老太太受到这样的惊吓，我保证一定全力抓住这个犯人。
7: 那好吧。
2: 可可，你不跟我们一起啊？
1: 我跟着运尸车走，还要去一次医学院，今天之内我会安排全面解剖验尸。
2: 你没事吧？
1: 大曾，你说的对，没抓到他们之前我什么情绪都不需要。
0: 法医科的门吱呀的被推开，古籍虽然身穿高跟鞋，却能踩着悄无声息的脚步走进这间阴冷的实验室。干净的桌面大多铺上洁白的布，各种仪器被擦拭得锃亮，墙上两扇简单的小窗微微开启，条纹的窗帘随着微风摇摆着。左边放着电脑的桌面上零散摆放着5颜6色的咖啡杯，其中一只彩虹色的咖啡杯正缓缓冒出热气，可可奶茶的香味随着微风在空气中弥漫开来。古吉眯起眼睛，他早就听说过这个名叫荀可然的女法医总和常规思路不太一样，能将这样一个解析死亡的地方充斥温暖的气息，还真是个奇怪的家伙。古吉站在可可香味的微风中暗自感叹着，突然觉得背后一冷，一把尖锐的解剖刀压在他的后脊梁上， 让古籍不由得寒毛竖起。
6: 可吗？是我，古籍啊。
1: 古小姐，不请自来不是好习惯啊。
6: 叫我名字就好了，你没有好好休息吗？怎么眼睛里头都是红血丝？
1: 医学院的老师请我去带两节课，昨晚才把上课内容准备好。
9: 邢姐，
6: 苏小哲，我是古籍，上次开会我们见过，记得吗？
9: 记得。
6: 怎样，能下班了吗？我请你们俩吃饭。
9: 啊？
1: 辣的不要，香菜不要，大蒜不要，韭菜不要，其他的暂时没想到。
6: 可可，你呀不能这么挑食啊，女孩子要
1: 人生苦短，为什么不能吃自己喜欢的东西啊？
6: 那就听你的。
1: 嘿，说你呢，人生苦短，有什么话现在不说，过时不候啊。
9: 邢姐，我爸他发现了。
1: 什么？
9: 发现我在学法医。
1: 我没听清，请你再说一次。
9: 邢姐，我错了，我没有告诉家里，来你这里实习之前那个家长签字是我冒充的。
1: 来人，给我一杯硫酸。
0: 服务员瞠目结舌地愣在那里，古籍挥挥手示意是在开玩笑。
1: 苏小哲，好，够胆儿，我佩服，我真想这么说。
9: 啊，勋姐，勋姐，你别介呀，你都这样唉声叹气，我还怎么指望你？
1: 指望我什么？你指望我去告诉你父母啊？哎呀，真抱歉，我收了个徒弟，他生就是我法医科的人，死就是我法医科的鬼。
9: 不是，那个，我。
6: 小哲，你是因为什么才学法医的？
9: 就是感兴趣。
1: 哼。
6: 苏小哲，如果家里的人反对声太大，不如重新考虑自己的理想。人生啊，有各种各样的选择，每一种都会很精彩的。
9: 什么嘛，我就是想学法医。
1: 你说什么？
6: 你说什么？大声说出来的勇气也没有吗？
9: 我说，我就是想学法医。
1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王者脖子上留下的黑蝴蝶痕迹，不断被杀害的女子，变态的人头收藏者，雨夜发现的女子死者手上莫名的半月凹痕，指引着死亡真相。一本被藏起来的红色日记本，记录着案件的真相和证据。一部令人动容的罪案调查小说，因真实而残忍，因重口而慎入。欢迎收听小说《罪案调查录》，作者安澜悠然，
15: 第一部。
1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

0: 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十三集，变态实验。
5: 我说，我就是想学法医。
2: 既然如此，就不用害怕呀。
5: 可是，老妈说再敢学法医，就上吊给我看。
2: 那你就老老实实看着呗。
6: 等等等等，可可，你当初学法医，你父母直接同意了吗？
2: 顾小姐，我以为你已经对我做过全方位的调查了呢。
6: 不敢不敢。
5: 真的，寻姐，你家长同意啊？
2: 你知道我爸爸吗？
6: 嗯，可可的父亲是军队里有点级别的将领呢。
5: 哦。
2: 老爸他呀，军阀同志。我常和他这样开玩笑，大多数时候呢，他就和大多数的父亲一样随和，大多数时候我也像大多数女儿一样听话，但是在一些立场啊决断啊的时候，老爸比谁都蛮不讲理，是他定下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就算他怎样宠他的女儿也没得商量。我有一个姐姐，他的理想是当医生，但是从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指望我们两个女儿都继承他的事业，继续当兵。姐姐没有听话，18岁那年，趁着父亲去外地办公室的差，她决定离开家去北方自学成才了。就是那个时候，出了车祸，离开了。等老爸得到消息回到家的时候，一切都晚了。几年后，我下定决心学法医时，老爸那眼神好像有人要抢走他的幼崽的鹰一样，犀利而血红地瞪住我。他不顾我妈的阻拦，把我锁在房间里，除了一日三餐，不许我和任何朋友接触，每天只派不同的亲戚来游说我，改变志向。我后来才知道，这期间他还派人去威胁我师父长风，放言说谁敢收我这个徒弟，就让他血溅当场。
5: 那寻姐，你怎么？
2: 因为我问他，想再尝一次失去女儿的滋味吗？他即刻就崩溃了，很残忍吧？那时他咬牙切齿，却一脸受伤的表情，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苏小哲，你见过地狱吗？姐姐鲜红的血流到我脚边的时候，我见过。如果今天你不能自己下定决心排除一切阻碍走这条路，明天你还是会犹豫，会不知所措。
5: 欣姐，
2: 没有比死亡更狠绝的心，就不要走这条路。我不想看见亲手教出来的学生迷失在法医这个职业的某个岔口。
0: 荀可然是个出生在良好家庭教育环境中的好女孩，拥有大多数普通女孩的特点之一，就是滴酒不沾。滴酒不沾的后果，通常就是发狠喝了酒之后，会发生什么奇妙的变化，不可预料。世事无绝对，一切皆有可能。苏小哲从荀可然现在抱着古籍的胳膊撒娇的场景中，充分体会到了这句话的恐怖性。苏小哲淡定地起身去了洗手间。
7: 古籍，你长了两个耳朵。
6: 我本来就有两个耳朵。
7: 我是说

0: 左边有两个耳朵。
1: 淡定，淡定。
0: 古吉，你知道布丁味珍宝珠为什么特别好吃吗？
2: 为什么？
0: 因为它是布丁味的呀。
2: 可可，你不会喝酒吗？
0: 谁说的？我喝过。
2: 喝过什么酒？
0: 蛇胆酒，白酒泡的哟。
2: 哦，真厉害。然后呢？
0: 然后没有然后了。
2: 没有然后了。
0: 然后你们就醒来天亮了。
2: 可可，你觉得曾建明该死吗？
0: 建明谁啊？
2: 曾建明，心脏被挖走的那具尸体。
0: 尸体啊。
3: 尸体我喜欢。
2: 那心脏呢？你喜欢心脏吗？
0: 我喜欢给心脏称分量。重的轻的好多血管。
2: 如果你收集心脏，你会把它们放在哪儿？
0: 心脏放在福尔马林里啊，然后撒上椒盐，在火锅里煮煮。
2: 福尔马林你都放在哪儿？
0: 我告诉你，你不能告诉别人呢。福尔马林啊，可以做很多用处。腌人头，腌萝卜，腌心脏。
4: 可可，
2: 原来真的有劣色铁青这种事儿。
4: 估计可可不会喝酒，我送他回去了，你们继续吃你们的饭吧。
2: 啊，
4: 对了，谢谢你。
2: 什么？
4: 谢谢你陪我的宠物玩。
2: 糟了，不会一不小心真被人误会成女同志了吧？不行不行，一定是单身太久了，得赶快找个男朋友了。
5: 窗外阳光洒进房间的时候，荀可然睁开眼，看见自己房间的天花板，耳边传来的却不是自己的呼吸声。荀可然猛然惊醒，转头一看，大曾面无表情地躺在身旁，侧身看着自己。
0: 你
6: 还好穿着衣服。
0: 你怎么会在？
4: 荀可然，你怎么不想想你昨天晚上都做了什么呀？
0: 我做了什么？
4: 荀法医，你可要对人家负责呀。
5: 荀可然半张着嘴愣在那里，这种恶心巴拉的话从大曾嘴里说出来，又是这种微妙的场合，让天性狡猾的荀可然也瞬间石化。
4: 荀可然，不会喝酒就不要碰酒，下次再让我发现你给我丢人现眼，哼，我保证你醒来的时候会发现衣服不在你身上。
0: 流氓！
4: 你那什么表情啊？
7: 那个巡访一现在大概没空来开会。
4: 那我回头找他，先叫小白古鸡他们一起来碰头。
7: 白灵也？
4: 怎么回事？我给他们打电话。
8: 对不起，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4: 关机？这个小丫头，做警察第一规矩就是随时开启候命，她吃了豹子胆了吗？人呢？
7: 法医科。终于走了。
9: 嘿，他们去干什么了呀？你吓成这样。
7: 总之不是什么结伴春游之类的好事。
4: 可可，我知道你在里面，给我开门。
2: 先进来吧。
5: 带着疑惑的大曾走进验尸房，但眼前恐怖的场景让他觉得瞬间血液都停止流动。 原本就冷清的验尸房现在却显得人头不少，但却和无人一样寂静。重点在于房间正中央放着两具头被切下的尸体，其中一具他大致能认出来是昨天早上在公园里发现的无头女尸，另一具尸体旁却有一个被切下来的头颅。
10: 可可呢，在做实验，用不同的锯子做实验，来确认凶手用的是哪种类型的。
4: 可可，哪来的尸体？
11: 监狱那里提供的实验体，昨儿刚枪决的女犯人。小哲说完全走的司法流程。老大，你不用担心法律上的事情。
4: 我担心个屁呀、啊！熊可然，我再问你话，谁允许你这么乱来的？
0: 小哲，
12: 在。
0: 切口呈15度锐角，沿着长轴方向牵引性移动为1.3毫米。刚才大型电锯多少？
12: 刚才大型电锯约3毫米，和死者颈部的痕迹比起来，这款小型家用电锯接近很多。
4: 荀可然，你太乱来了。
11: 队长，
4: 干什么？
10: 其实我不太赞成这实验，太过于血腥。不过周队长，你不能否认可可的心理素质很好，你应该相信他身为专业人士的能力，这个实验不会白做。
4: 模仿凶手将尸体头颅切起来这种事情，何止是血腥啊，简直就是变态。如果连做这种事情都可以面无表情，那可可的心究竟算是正常还是不正常呢？
0: 闭嘴，否则出去。木具，
12: 熊姐还要做木具实验，我觉得小型电锯已经很接近尸体上的窗口了。
11: 是啊是啊，
0: 任何可能不放过，害怕出去。
12: 熊姐，我不是害怕，你应该看得到这里窗口的边缘皮肤向外翻卷，切口说不上平整，但是比起菜刀砍伤的窗口要整齐很多。我在教材上看到过，这说明它是被很快速的切开，木锯那种东西来回拉扯会形成多段形的窗口，没法锯得这么整齐。
4: 行了，你们都先回去吧。可可，你过来，我有事和你说。
0: 做好记录，保存好尸体。
4: 你怎么回事啊？
0: 什么怎么回事啊？
4: 你知道刚才你像什么人吗？
0: 说说看。
4: 杀手，你像个变态一样抛开尸体的脖子。
0: 周队长，不要让我提醒你，肢解尸体的活儿我经常做，
4: 但不是刚才那样。
0: 那又怎样？面带哀伤，一步一颤，鬼哭狼嚎，解剖尸体啊。
4: 我知道你现在什么感觉，找不到目标，没有线索，觉得自己没用透了。如果还没抓到人就被挫折感给逼疯了，那才是最……
0: 说完了吗？不同的凶器就算做同一件事也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木锯会让体力再好的人也筋疲力尽，锯痕越来越短，钢锯力道大，但不同刀片的钢锯会在骨头上留下不同的颜色，根据颜色可以辨认出大多钢锯的品牌，不同型号的电锯留下的切痕大不相同。等下我拿去微物分析，就算不能和案子尸体上的情况对应起来，也会做成报告资料保留下来，给全国不同地区的法医系统做技术参考。你说的没错，我是很有挫折感，但是还没有到被挫折感逼疯的地步。法医科禁烟。
4: 对了，你上次找的那个李一记做的人像复原怎么样了？
0: 你想问人像复原，还是想问李一记怎样？
5: 大增一致，眼神狠厉起来。你还没完呢你。荀可然抬眉瞪了回去。怎样，有意见？
12: 荀姐，电话，物证科的王老师找你。
0: 啊，给我吧。喂，王老师。啊，我知道了。嗯，好。
4: 老王，有事啊？
0: 他们在那个学生证上找到一个指纹。
11: 真的？那就可以对比犯罪记录库里的指纹，也许这人不是第一次犯罪，那就能抓到他。
4: 这个凶手一贯以不留丝毫痕迹为特点，这样狡猾的人会不知道去除学生证上的指纹？小白，叫你们去暗查脸上有白斑的男人，那件事情有进展吗？
11: 排查了2天， 一点新的信息都没有。
4: 那关于第三具尸体的那个女人的人际关系呢？
11: 队长，你又不是不知道，做那种生意的女人精得和什么一样，远远的就能认出我们是警察，逃得飞快。别说和我们好好谈谈了，我带回来审问他们就像集体失忆一样，所有人的回答都一样，不认识，不知道，不记得。
4: 他们一般都会依附一些小混混组织，交给他们保护费。你和扫黄组的人员联络一下，看能不能找到他们的头，找来探探口风，最近他们地盘上的女人有没有失踪的。
10: 他们依附黑道吗？
4: 算不上什么黑道，这不过是一些混混，他们提供给这些女人保护或者毒品，然后从女人身上获取利益，几乎没有奉献。
10: 能够理解这种社会底层一些群体相互依附的关系。
11: 总之这个指纹多少算是有点希望，不是吗？哪怕不是凶手，我们可以挖掘出一点这个女人都和什么人打交道。
0: 女孩，从 X 光模型和窗口处的骨龄来看不超过21岁。顾吉，你说凶手的犯罪程度会加深，真是说对了。这里还有这里，这些都是死前伤，他死之前被绑起来，所以双手有轻微的摩擦痕迹。当然还有性交伤痕，这些都是和前几具尸体一样的，但是不同的是这里有皮下出血的痕迹，内脏被压迫过。直白一点说，他死前被殴打挤压腹部，小腿这里也有擦伤，类似被皮鞋踢过。还有后背有两个被香烟烫过的痕迹，都是死前不久留下的，下手不重，但伤痕出现在身体多处不同的地方。可惜所有伤痕上的微粒都被清洗干净了，没法取证。
4: 自卫伤
0: 有点像，但更像是性虐痕迹。
4: 这说不通，暴力犯罪是会升级，但是之前所有的犯罪过程都是以性交和扼杀为主，没有这种虐待的迹象。
12: 你不是说会升级吗？
10: 对，但是相比较扼杀和切下头颅，轻微的殴打反而是一种暴力性的退化。没有道理他已经到了切开尸体的这种程度了，又开始对殴打施虐感兴趣，仿佛之前他的施虐心理没有得到满足似的。两个人其中一个并没有插手之前的事情，而现在他开始不满足，他也加入到了犯罪过程中，并留下了这些轻微虐待的痕迹。
4: 但为什么是这具尸体？这具尸体有什么不同吗？引发了他一贯没有的暴力倾向？难道有私人恩怨？对了，可可，尸体身份确定了吗？
0: 没有完全肯定，白琳刚才给我的学生证上那个叫瑜伽的女孩的资料，血型和资料上的相符，但是我还是坚持要进一步的对比才能肯定，比如瑜伽的病历卡上记录，或者做 DNA 鉴定。哎，你有和他家长联系过？
4: 等下他们就会过来，我要他们带着女儿的病历来。
0: 他们已经知道自己女儿……
4: 不，我还没说，但是母亲已经报警说女儿失踪了，所以我们找到他们是很紧张。
10: 母亲一个人报警？
4: 对，瑜伽父母离异多年，母亲工作很出色，好像还挺有钱，不过教育女儿方面就难说了。雪阳他们去瑜伽的学校调查时，周围同学普遍提到瑜伽和父母的关系不好。
10: 也许这和他们怎样找到瑜伽做受害人有关系。一个缺乏父母关爱的女孩子，叛逆心理会比较重，很容易就被一些危险的人群吸引。
0: 是自己走错了路，还是家长的疏忽，让她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10: 行了，我会回去继续分析情况，如果你们有新的进展也请随时的通知我。
5: 随着古籍打算离开，大曾也忍不住往门口走去。荀可然一看他手中捏着的打火机就知道这家伙是打算赶快出门去抽个烟。
0: 周大曾， 你刚才不是问人像复原吗？离异介上午发给我了，你稍等一会儿啊，我收拾好这里去给你拿。
13: 继续憋着，烟民。
0: 好在老王那里找到了一个指纹。小白说的对，虽然很可能是疑兵之计，但是总好过我这里毫无证据。整个表面都被冲洗得干干净净，然后切开头。先清洗，然后切开头。我怎么就没想到？该死！红灯。
12: 好。
0: 关灯。
5: 大增反应敏捷地关上了验尸房的顶灯，猛地整个验尸房就昏暗了下来。一想到身边躺着两具没有头的身体，白灵就不由自主颤抖了一下。一束诡异的红光亮了起来，荀可然手中的红灯对准着女尸切开的颈部窗口，仔细地在圆形窗口上缓缓地移动着，然后定格在某一处。好像怕惊醒了证据会自己飞走似的，大家悄悄地凑过去。一圈圈的螺旋纹在一片人体组织上闪烁着奇异的光彩，那是一个大拇指纹。自从在第四具尸体的颈部窗口上查到一个指纹开始，荀可然就动了要将第三具尸体的人头重新检查的念头。
13: 抓住凶手只是时间问题，会抓到的，会的。
4: 可可，你出来一下，我有话和你说。
0: 我说过我没事了。
4: 那个复原的头像，昨天两队人马合兵一起排查周边所有涉及到的场所，还询问了所有的马夫。
0: 马夫？
4: 就是那些拉皮条的，直接接触他们手下的妓女，会让他们心生警觉，然后拒绝合作。所以我们都询问那些掌握妓女的家伙。
0: 哦。
4: 找到了一个符合的。
0: 怎么了？
4: 昨天半夜你不在，我找物证科的人做了加急分析，初步确定是那个女人。最后一次被叫到的地点也查到了。
0: 你到底在纠结什么？
4: 那女人还蛮惨的，单亲未婚，有个正在生病的孩子，所以从来不挑选客人，来者不拒，只要给钱。
0: 所以
4: 没什么。
0: 你纠结这么半天，不过是因为你之前觉得妓女都是下贱的，现在猛然发现他们也不过是被生活逼迫的可怜人。
4: 我不是，又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人了，比他日子难过的人大有人在，我就是觉得小孩子可怜而已。
0: 哼。
1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5: 一路听天下。
16: 没精力看电视，
17: 没人陪看电影，
16: 没时间看小说。
1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满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做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浪潮一遍遍抹平沙滩上仓促许下的诺言，珍藏的回忆只能独自揣在心底，任凭晚风把故人吹向遥远的远方。我们总抱着一腔热诚等候，以为真心终能留住期许，困在不肯清醒的旧梦里，逞强扬起头颅，试图藏住眼底的酸涩。沧海静静旁观人间执念，那些天真的期盼，徒劳的逞强，到头来都化作无声叹息。后来才懂，执念难抵世事流转，与其困在过往自我消耗，不如学着与遗憾和解，放过沉溺回忆的自己。

世间相逢总伴着身不由己的隔阂，再多炽热心意也抵不过前路重重分歧，纵有万般不舍也只能压下不舍坦然道别。曾经相伴走过朝夕，却终究要各自奔赴前路，不必强求旁人懂心底隐忍的深情，所有难言牵挂都藏进眼底沉默。纵然前路孤寂漫长，过往点滴温柔仍会留存心底，不必纠缠过往得失，怀揣赠予彼此的温暖，独自走向往后漫长岁月，坦然接受聚散无常，带着回忆安静奔赴属于自己的来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年少时总贪恋那一份安稳庇护，习惯躲在宽厚身影后面肆意任性，以为这一份陪伴会恒久不变，从未细想过对方也会疲惫孤单。等到懵懂褪去，才恍然察觉自己一味索取温柔，忽略藏在包容下的隐忍心酸。等到渐行渐远，只剩回忆，才懂当年那些默默迁就有多珍贵。岁月难回头，只剩满心愧疚与怀念，只能将这份迟来的懂得妥帖收好，在往后漫长日子里反复惦念那一段被好好守护的时光。

从蹒跚学步到独自奔赴远方，小小的身影承载着全部温柔期盼，总忍不住担忧前路风雨会将你磕碰，总想把世间安稳尽数捧到你身前，不求你事事出众万丈光芒，只愿你平安顺遂，失意时仍保有心底暖意，不必背负旁人期待勉强自己，累了就回头，身后永远有温暖归处，所有牵挂藏在无声陪伴里，只静静盼你随心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千万。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

0: 我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经交付全部热诚的那一段情缘早已消散，试图反复拼凑旧日温存只剩落空，纵有万般不舍也留不住渐行渐远的人。深夜时常翻涌零碎回忆，那些并肩的欢喜终究沦为过往，再多执念也换不回当初心动。慢慢学会收起满心期盼，任由岁月冲淡刻骨思念，明白缘分自有来去，不必困在失去里自我折磨，慢慢放下执念，那段消散的情愫好好告别，独自平静走完往后岁岁年年。

离别近在眼前，千言万语堵在喉头，无从诉说，心底满是不愿分开的酸楚，多渴望此刻能够再贴近片刻，留住仅剩的温存。明知缘分走到分岔口，往后山水相隔，再难相见，可心底仍贪恋眼前这份暖意，不愿轻易放手。纵之挽留无用，还是忍不住贪恋短暂相拥，将所有不舍与深情尽数融进这一刻的相处。此后长路孤身，只剩这一段短暂温柔，反复慰藉，往后孤寂岁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掏心掏肺，交出全部柔软与热诚，盼着能换来对等的真心回应，可对方始终淡漠疏离，任凭我百般主动与奔赴，依旧没能撼动分毫。我反复拉扯，自我怀疑，猜不透那一份冷淡背后藏着怎样的心思，执着地守着虚无期待不肯抽身，任凭情绪翻涌煎熬，对方却始终无动于衷。慢慢才看清，单方面的心意毫无意义，再炽热的爱意也捂不热一颗不愿向自己靠近的心。

前行路上总免不了旁人质疑与冷眼，很多次困在低谷自我怀疑，差点顺着世俗的评判否定自身价值，可慢慢懂得不必活在他人眼光里，不必为迎合外界收敛锋芒，那些独自熬过的难，默默咬牙坚持的时刻，都在悄悄塑造更强大的自己。接纳不完美，坚守心中热爱，熬过所有迷茫煎熬，便会发觉能一直不放弃往前走的自己本就足够耀眼出众。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

0: 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太宰治的《人间失格》里说，我的不幸恰恰在于我缺乏拒绝的能力，我害怕一旦拒绝别人，便会在彼此心里留下永远无法愈合的裂痕。倘若我们能早一点学会拒绝，学会直接而干脆地说不，生活中就不会有那么多烦心事儿了。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作家赛博的文章，学会拒绝，别让不好意思害了你。刚到家，我姐就接到中学班长的电话，叫她过几天去参加同学聚会。我姐犹疑了一下，说那天家里有事儿，病好了要去扫墓。我听着好生奇怪，等她挂了电话就问，昨天不是已经扫完墓了吗？她苦笑着说，我就是不想去，又不好意思说出口，所以啊，就找个理由搪塞。本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结果隔天他又接到班长电话，电话里班长兴高采烈地说他们改时间了，问我姐这下应该有空了吧。姐姐逼不得已只能应邀。参加聚会回来后，姐姐各种怨聚会没意思，我就跟她说，知道这样第一次接到电话就应该直接干脆地拒绝，也就没有这么多烦心事儿了。姐姐叹气说，你说的容易，都是同学，那样说脸上挂不住，以后还是要相见的。这种话真是常常听到，亲戚来借钱不想借，又不好意思拒绝，于是拿出压箱底儿的钱来，自己想用钱的时候还不好意思要，更不敢催人还钱。好不容易出国浪漫一圈，发个朋友圈分享喜悦，朋友看到了让你帮忙代购，不知道怎么拒绝，于是呢，逛完景点还得逛专柜，累得腰酸背痛，发誓再也不发朋友圈了。反正我们总是因为抹不开情面，因为不好意思拒绝，于是呢，应承下了各种心不甘情不愿的事情，最后委屈了自己，成全了别人。倘若别人因此念你的好也就罢了，偏偏有人不仅不念恩，反而把你当成软柿子来捏。听同事讲过他们家的事情，当初为了让他们姐妹俩接受好的教育，他的爸妈省吃俭用多年，在县城里买了一套房子，房子不大，只有两个卧室，刚刚好能够住下他们一家四口。然后事情就来了，刚开始呢，是爸爸老家的亲戚要来城里办事儿，想要借他们家住。

之前借住过的那些亲戚听闻这个消息，不仅没有不好意思，反而指责他爸妈小气、忘本、看不起人，真是让人气到吐血。这就是所谓的你帮了别人十次，只要你有一次拒绝，你就成了坏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早已经习惯了你的顺从。说得不留情面一点，他们之所以会这样，都是你造成的。如果一开始你就斩钉截铁地拒绝，结果就会反转。在公司里，最容易受欺负的就是实习生。一些老油条甚至还会把自己的工作也扔给实习生来做，做好了就是自己的功劳，做不好自己被上司骂了，他们会反过来骂实习生。实习生们也是有苦说不出，但前段时间来公司的实习生小满显然不是这样做的，该拒绝的他从来都是毫不犹豫地拒绝。有一次，公司一位老油条同事借口说自己太忙，想让小满帮自己分担一部分工作。小满想都没想，一口就回绝了。小满给出的理由是自己的工作已经满额了，事实也是如此。私下里我问他，你什么背景这么有底气？小满笑着说，哪有什么背景，之前去实习我也是不会拒绝，同事让帮忙的都认真去做，本以为能够博取同事们的好感，没想到他们得寸进尺，找我帮忙的越来越多，导致我都没有充裕的时间去做自己的正经事儿，最后被领导骂了一通，我才明白绝不能这样下去了，于是开始拒绝一些求助，没想到我拒绝之后，他们反而更尊重我了，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吆三喝四的。之前也想过，为啥我们不敢拒绝别人，为什么说不就那么困难，这大概和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脱不开关系。打小无论是父母还是老师都教导我们与人为善，但是呢，却从未告诉我们善良是有底线的，有条件的。无条件的善良就是纵恶，这种潜移默化带来的影响，就是我们从心底里不愿跟别人发生冲突，也不愿惹人不快，进而接受别人请求时，我们下意识地觉得不好意思拒绝。我们必须明白且谨记，拒绝是你的权利，你有权利拒绝任何你不情愿的事情。你自己的感受比别人的更重要，好意思为难你的人，往往让关系加深更长久。不妨心里默念上几句，然后微笑且坚定地拒绝，因为当你学会拒绝时，你才能真的感到自由。新的一年，学会拒绝，拒绝不必要的社交，拒绝没底线的欲望。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于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我们丽人榜样。演员苏菲妈所说过，女人最可悲的不是年华老去，而是在婚姻和平淡生活中自我迷失。婚姻就像一座天平，一旦失衡就意味着不幸，而维持平衡则需要夫妻双方的共同努力。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聊聊婚姻里活得最累的三种女人。在生活中，爱得太满的女人，太强势的女人，太省钱的女人，这三种女人做得比谁都多，却活得比谁都累。我生是张家的人，死是张家的鬼，一句烂掉牙的台词，却是于凤至一生的写照。她是张学良的发妻，一辈子都活在张夫人的头衔之下，然而她毕生都未曾得到过丈夫的怜爱。在张府时，于凤至上孝敬公婆，下善待佣人，将帅府打理得井井有条。面对丈夫在外的声色犬马，她也不哭不闹。后来张学良执意要娶赵四小姐进门，她也忍痛退让，并待赵四如姐妹。在西安事变后，于凤至为营救张学良积劳成疾，患上了乳腺癌，不得不赴美求医。然而在美期间，他不仅要与病魔做斗争，还要悉心照料三个子女。他日夜盼着与丈夫重聚，得到的却是张学良要与自己离婚并迎娶赵四小姐的消息。为了不让丈夫为难，她选择接受。但离婚后的于凤至仍以张夫人自诩，她拼命炒股，跻身成为美国华尔街股市里的最大赢家，只为能留给张学良及子女更多的财产。可一直到93岁于凤至去世，也没能等来心心念念的爱人。《红楼梦》里有一句话，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婚姻当中啊，爱得太满的女人往往得不到幸福，因为飞蛾扑火般的爱只会将自己燃烧殆尽。婚姻中，女人只有懂得做自己，爱自己，才能够绽放出独特的自我魅力，赢得伴侣的尊重与呵护。感情付出7分就足够，留下3分爱自己。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多女人婚后都会抱怨，这个社会对女人要求太高了，既要赚钱养家，又要做饭带娃，而老公除了工作，就只有工作。但很多家庭中的现象是，丈夫不做家务时，妻子会抱怨自己辛苦，而丈夫做了家务后，妻子会抱怨他做得不合格，最后还得自己亲自动手。然后丈夫在一次次被否定后，索性就当起了甩手掌柜，对妻子的抱怨充耳不闻，甚至心生厌恶。其实很多时候不是丈夫懒，而是妻子太过于强势，要求事事都以自己的标准来。 朋友小飞就因为这种强势的作风，经常和丈夫吵架，甚至一度闹到了分居的地步。在公司，她是最年轻的主管，做事雷厉风行，从不马虎。可是这种行事风格一旦被带入家庭当中，就会变成一种灾难。丈夫拖地时，小飞会质问他，一个大男人怎么连拖把都拧不干，浸坏了家里的木地板。丈夫做饭时，小飞也会抱怨厨房像被贼劫了窝，遍地狼藉，还不如自己亲自动手做呢。在工作上，她也经常会把自己的成功学强行灌输到丈夫的脑海中，鞭策着他前进。直到丈夫提出分居冷静，她才意识到这种强势不仅让自己身心俱疲，也压得丈夫喘不过气了。婚姻中，强势的女人总想把家里的一切都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希望事事都朝着自己预期的方向发展，可结果往往是苦了自己，也伤了爱人。婚姻从来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而是有两个人共同主演。就如导师涂磊所说，爱人是自己一生中真正的合伙人，所以要做到有商有量，对伴侣的心声多一份倾听，对爱人的付出多一份感激，彼此依赖，相互鼓励，日子才能过得轻松自在。网上有句话说，从来没有一个女人因为买买买而倾家荡产，却有很多女人因为节省而人财两空。在家有喜事中，吴君如扮演的程大嫂就是一个处处为丈夫省钱的妻子，然而她费尽心思省下的钱财却被丈夫花在情人身上。丈夫带着程大嫂去西餐厅，给她点龙虾她拒绝，给她点牛排她也不要，刚掏出小费想为她点歌，她一把拽过丈夫手里的钞票，心疼道，不用点了，这100块钱能够我们吃3顿饭了。最后她跟服务员要了一份最便宜的蛋炒饭。在她为省下一笔钱而暗自窃喜时，却忽略了伴侣眼里的嫌弃与不耐烦。在他们结婚7周年纪念日时，丈夫送给情人的是精心挑选的最贵的首饰，然而送给他的却只是摆在家门口的塑料花。后来面对小三逼宫的场面，他看了看年轻貌美的情敌，再看了看邋遢不堪的自己，连反抗的勇气都没有，就自行收拾行李离开了家。离家后的程大嫂也幡然醒悟，一改往日黄脸婆的形象，不仅学会了穿衣打扮，还苦练歌技。在她努力提升自我的时候，丈夫也悄然收心，每天都求着她回家。勤俭节约是美德，在婚姻当中，过于节俭在一定程度上不仅会摧毁你的容颜，还会腐蚀你的自信与从容。作家素黑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两个人在一起并不等于两个人要变成一种生活一种想法，要让两个人两个世界舒服的碰撞擦出火花，关键是保持两个世界的完整。人不应只爱自己的影子，或做别人的影子。婚姻里这3种女人活得最累，来自作者有翅膀的鱼。在感情中，女人最好的姿态是能与伴侣互敬互爱，彼此扶持，有来有往，相互成全，而不是一味的付出或忍让。余生愿你不要活成刚才文章里提到的这3种女人，不要因为爱一个人失去了自我，忘了爱自己。婚姻是一场自我的修行，学会经营才能活得轻松，收获满满。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魅力养成、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 明天相同时段，雨飞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0: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匠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快速了解一下9月20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9月20日发生过什么事。383年9月20日淝水之战。1013年9月20日北宋真宗下令编写的君臣事迹书成。1644年9月20日清顺治帝驾车由盛京出发，迁都北京，沈阳成为陪都。1865年9月20日曾国藩、李鸿章设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1946年9月20日法国举行首届戛纳电影节。1958年9月20日中国科技大学成立。1981年9月20日中国首次发射翼舰三星成功。1986年9月20日我国首座现代化海洋采油平台建成。1986年9月20日我国建成人工海洋，注，就是人工模拟的海洋环境。1987年9月20日中国人第一次接触互联网。1989年9月20日第一个全国爱牙日。1998年9月20日中国象棋网络公开赛开赛。2007年9月20日东北亚高新技术博览会在沈阳隆重开幕。2007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道德模范人物揭晓。2015年9月20日长征6号火箭发射成功，翼舰20星。2015年9月20日我国首颗由学生自主设计的那卫星成功发射。2019年9月20日香港金利来集团创办人曾宪梓逝世。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来把时间锁定在1865年的9月20号，历史上的今天，曾国藩、李鸿章设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哎呦，一瞬间好像回到了那些年的历史课本，就翻着这页书啊，借着今天的这股东风，咱们一边来聊聊这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一边呢也来盘一盘那个时期的装备储备。这江南装备制造总局呢，是晚清时期中国最先进最重要的军工厂之一，也是后来江南造船厂的前身，又被叫做是江南制造局、江南制造总局，还有上海装备局。这个机构呢，是成立于1865年的9月20号的上海，由曾国藩来规划，后来呢是由李鸿章经史督办，并且由丁日昌来总办，实际负责。它的构成是两个不同项目的计划合流。来了解一下建厂的最初。曾国藩呢是在1863年和这个赴美学成归国的荣闳俩人见面了。荣闳呢曾提出在国内创办机械制造厂，为国内未来的工业做积淀。曾国藩因此凑出了68000两的白银，委托荣闳去美国购置必要的器械。而这江南厂的开办呢，它则是李鸿章的构想，主要的经办者我们刚提到了是丁日昌。李鸿章的军队在太平天国战役期间，为了淮军的装备补充，已经在长江一带建成了安庆内军械所。

松江西洋制炮局、上海洋炮局等等这些小型的军工厂。在战役大势比较稳定的背景之下呢，李鸿章就上奏提出要在上海设兵工厂和近代造船厂的构想。那么后面在得到上层的允诺之后，李鸿章先是向上海租界旁边虹口的美商公司奇迹铁厂以60000两白银的代价购买其全厂的器械，并且呢将原先自办的军械厂全数的迁入到这个地区。在荣鸿采购的机械制造设备完成之后，李鸿章把这批机械纳入到江南厂。1865年的9月份，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正式成立。那总厂办呢是丁日昌，主要专以制造军备为主，原先机械厂的定位则是就此消灭。由于李鸿章开办这个厂的目的是军工使用，租界管理单位觉得该厂会破坏租界本身的中立性，因此呢就要求他们迁厂。在1866年，李鸿章在上海高昌庙陈家港畔购置土地，并且建制第一座泥制船坞，大约是长99米。1867年5月份，将原先在虹口的设备全数迁入其中。此后呢，江南厂除了制造军械，也开始制造近代内燃动力船舰。1869年，上海同文馆迁入江南制造总局。1890年，增购了炼钢设备，开办炼钢厂。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规模最大的洋务企业，他不断的扩充，先后建有10几个分厂，雇佣工兵2800人，能够制造枪炮、弹药、轮船、机器，还有翻译馆、广方言馆等等这些文化教育机构。但是啊，他在管理上仍然是存在着浓厚的衙门习气。由于江南制造总局规模过于大，实际开销呢是入不敷出，尤其是缺少技术基础的造船部门，在李鸿章主要以外购军舰为优先政策之后呢，船坞长期没有新造船只，处于闲置。光绪30年，也就是1904年，两江总督视察江南厂之后啊，就提出局屋分离的构想。那么紧接着在次年1905年，制造局造船的部门独立，称作江南船坞，由海军部来管辖。海军呢则是聘请英国人毛根作为总工程师，重振厂坞。而江南制造局本身也在1917年改称为上海兵工厂。1932年，128淞沪抗战的时候被迫停厂，后来在停战协议内写入上海非军事化，因此上海兵工厂被迫停办。在停办期间，兵工机械陆续拨交给汉阳兵工厂和金陵兵工厂，炼钢设备则是长期处于闲置。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才陆续内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接着啊，咱们接下来继续来聊一聊江南船坞。这江南船坞在改制之后，把原先的泥质船坞扩大改建为木质船坞。船坞扩建之后，整体的尺寸我们来了解一下，是长 117.3 米，宽 22.9 米，深呢是 7.47 米。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之后，江南船坞改名叫做江南造船所，可能这个名字大家听的会更多，维持海军部来总管辖。1915年，江南造船所船坞呢再度扩建，延长船坞为169.5米，这相当于是中国首个可以容纳万吨级船舶的干坞。接下来到1929年至1921年这个时期，建造了四艘万吨级的运输船，授予美国，分别是官府号、天国号、东方号，还有国泰号。1931年的1月份，海军马尾船政局飞机制造处并入到江南造船所，所有的机具和人员自原厂拆迁一并并入。民国32年，也就是时间是来到了1933年。江南造船所第三座干坞动工，船坞一共是分为两期工程。第一期工程呢，是开辟出了长 114.3 米、宽 27.13 米、深 7.92 米的船坞。工程从民国32年一直到民国33年10月完工。第二期工程呢，是把干坞长度扩建300英尺，宽度扩建11英尺。工程在民国25年，也就是1936年4月份结束。来认识一下第三号船坞，它的总长啊，总长是205.7米，宽呢是30.48米，深是7.92米，也是当时中国最大的船坞。1937年8月份，上海淞沪战役爆发之后，江南造船所他们呢是把一部分的机器拆迁到了上海租界内存放。后来1945年日军战败之后呢，该厂是由国民政府收回，维持海军江南造船所这个名字。江南机器制造局，它是自强运动几个兵工厂当中规模最大、预算最多的一个。除了开设当年投资大约是25万两的费用之外呢，在那之后，早期主要经费是来自于淮军的军费。后来1867年的时候，曾国藩获得许可，从上海海关取得10%的关税，作为制造局的经费。1869年又提高到20%，这相当于每年有至少40万两以上的经费。镇远号铁甲舰是当时北洋主力舰，也是亚洲少见的铁甲巨舰。制造局呢是最高领导人督办，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均曾担任，但是晚清的大多数时候啊，都是由李鸿章担任督办，以下为行政主管。早期呢，是由李鸿章选任冯俊光和沈葆敬作为行政主管，并且由上海道台加以监督。实际的机械管理方面的工作，其实大多是由西方人负责的。就比如说，早期的首席工程师霍斯啊，他就是美国人。江南制造局底下呢，是雇佣了大量的中国工人，包括满人和汉人，在其中操作以及学习机器。那么因为对于专业技能要求会比较高，所以当时工人的薪水一般是城市里面苦力的4到8倍。 这些工人成为了中国近代最早形成的一批技术工人。再来跟大家总结一下，因为感觉今天的节目其实是回顾了一下历史，同时跟大家来分享了一些相关信息。那么这个江南装备制造局，它是同治年间东亚最大的兵器厂，助推了清朝的军事实力和重工业生产。比如1867年，平均每天可以生产15支毛瑟步枪和每种型号的弹药。李鸿章坦言说，这个时候生产的枪械弹药对镇压增军之乱是有一定好处的。军队除子弹之外呢，制造局还在1868年生产了第一艘国产轮船木船体会济哥，1891年在中国率先炼钢。但总体来讲啊，晚清江南制造局生产的军需品质质量还是相对较差。比如说步兵枪的标准不高，性能不佳，而且呢生产成本也比直接从国外购买成品要更贵。造船的情况呢也差不多。1868年第一艘轮船建成之后，又陆续建造了几艘轮船，买一艘外国的船或许可能会更加便宜。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9月20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了。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们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这里是我的家乡，我在这里出生成长，我爱港城的蓝，我爱港城的绿，更爱这里的友爱和文明。我是龚翔宇，我爱连云港，世界冠军我们拼搏争取，港城文明你我一起努力。
4: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在我国古代绘画当中，有不少以马为主题的画卷，不同朝代的画家画出来的马可以说是各具特色。宋末元初的著名书画家赵孟頫是著名的画马专业户，他的一生画过数不清的鞍马图。那为什么赵孟頫对马情有独钟呢？这就要从他的成长轨迹说起。赵孟頫的父亲曾任南宋淮东军马，负责运输工作。赵孟頫从小就与马为伴，他每次得到一张纸都会在上面画马。30多岁的时候，他离开故乡前往大都，得到了忽必烈的赏识。赵孟頫的第一个官职就是负责管理全国的驿站，这也成就了赵孟頫与马之间的缘分。御马图是赵孟頫的代表作品，画面描绘了在碧波清流之上，垂柳梧桐边，9个马倌正在为14匹骏马淋浴的场景。整个画面布局精巧，人马形态各异。如果将这幅画放大，赵孟頫对每个人与马眼神的刻画更是精妙绝伦，不论何时都会让观赏者折服。其实每个朝代都不乏名家大作，但如果仅靠现场观展，99%的绘画难以被我们看到。于是今天我就带您通过文字走进那些具有代表性的古代名画，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绘画作品背后的文化精神。接下来就请听我为您解读的这本《讲给孩子的故宫纸上看展》。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我国绘画历史悠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绘画承载着其特定的文化内涵。我国古代早期绘画基本采用横卷的形式，这和古代中国人看世界的方式有关。古代中国是农业社会，因此绘画者的视角也都是站在坚实的大地上，看到的世界是横向展开的，这种绘画视角被称为人间视角。古代绘画体现着中国人的地平线思维，地平线是大地上永远不会消失的那条线，而我国美术史的开始也源于这条线。中国古代早期绘画的题材多种多样，人物画是其中之一，包括仕女、文人、雅士等形象。这些人物通常具有细腻的线条与柔和的色彩，表现出一种优雅恬静的美感。被誉为中国画史第一人的东晋画家顾恺之，他运用线条的能力就非常的高超，其最为著名的画作是《洛神赋图》。这幅画也是中国10大传世名画之一。《洛神赋图》是顾恺之根据曹植的著名诗篇《洛神赋》中的内容改编而成。曹植创作《洛神赋》时有这样一段故事，当时他被哥哥曹丕赶出京城，在前往封地鄄城的途中，恍惚之间在洛水河边遇见了洛神。曹植被洛神的美貌吸引，想与其交流，但由于语言不通，只能借助水波传话。情意相投的曹植与洛神坠入爱河，但最终因为凡人神仙无法长久的缘分而抱憾分离。在中国文学当中，逝去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洛神赋》里的华美相遇也是短暂易逝的，整篇诗作写到最后充满了落寞悲凉。但是《洛神赋图》表达的主题却不太相同，这得益于卷轴展放和收拢过程的可逆性。这幅画可以正放也可以倒放，在画卷起始曹植面向左，在画卷末尾

而是从可逆的时间中找寻另一种生命的意义。洛神赋图教给人们，当以可逆的眼光看待时间时，对生命的消亡就能更加释然。而《韩熙载夜宴图》则描绘出极尽享乐后的必然毁灭，它被称为破译古画的达芬奇密码。这幅画的作者顾闳中用满纸的莺歌燕舞歌舞升平，勾勒出南唐小朝廷的摇摇欲坠。韩熙载是南唐后主李煜时期的一位理想主义者，他不仅非常有才华，而且还自视甚高，从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因为韩熙载的文学造诣颇高，很多人都慕名请他来写墓志，他就会先让宰相宋齐平起草文字，自己再誊写到石碑上。宋齐平除了官职很高，文学水平也很高，却依然逃不过韩熙载的嘲讽。每次抄写宋齐平的文章时，韩熙载都会用纸塞住自己的鼻孔，看见的人疑惑地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回答说，文辞晦且臭。您看，即便是对自己的上司，韩熙载也是丝毫的不客气。我们回到画中，《韩熙载夜宴图》宽 28.7 厘米，长 335.5 厘米，主要描绘了韩熙载在家设宴行乐的场面。画中有四道屏风将整幅长卷分成五幕故事，分别是听琴、观舞、休闲、清吹和调笑。每一幕都可以自成故事，合在一起又是一个完整的故事。由此可见作者的用心构思。古代屏风本是一种优雅的分界线，即屏风在的地方就是让人们止步的地方。但在《韩熙载夜宴图》中，屏风本来的拒绝之意发生了变化，这里的屏风以拒绝的方式进行诱惑，引导人们一步步窥视不断深入的五幕画面。屏风的欲盖弥彰，让人们看到了整个南唐王朝的衰败与腐朽。带领读者从纸上欣赏一次高端的艺术画展，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讲给孩子的故宫纸上看展，欢迎继续收听。在古代的绘画作品当中，一般都会出现棋盘、书画、酒桌、坐榻这种外在的物件，而画出隐秘空间的作品并不多见。而《韩熙载夜宴图》创作于社会秩序混乱的五代时期，所以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作者抛开了厅堂的假象，直接进入室内。在这里，人们不再伪装，直接撕去了所有虚伪的面具。韩熙载依仗丰厚的俸禄、皇帝的赏赐和写文章挣的钱，开始享受纸醉金迷的生活，蓄养歌妓舞妓，大肆宴请宾客。很快，韩熙载因为挥霍无度而身无分文，于是他衣衫褴褛地去乞讨。李煜让宫中画师顾闳中去韩熙载家中监视他的所作所为，韩熙载的享乐过程都被顾闳中画到了夜宴图里。当李煜看到顾闳中的这篇长卷，自然没有重用韩熙载的想法，而他也从来没有认真想过韩熙载为什么会变得如此放纵堕落。韩熙载死的时候已然成了穷光蛋，连棺材和衣服都是李煜赏赐给他的，他的墓还被安排在了东晋名臣谢安的旁边，并且让文士徐铉给他撰写墓志铭。韩熙载的荒唐不仅没让自己不得善终，还得到了皇帝的厚葬，这也颇具讽刺意味。清明上河图被誉为国宝级文物，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每次只要展出都会吸引无数参观者的目光，有的人甚至排几个小时的队就是为了一睹真容。与清明上河图的名声斐然不同，对于它的作者张择端，我们却知之甚少。
对他唯一的介绍也只是这幅画卷

开头的一段文字。《清明上河图》的画卷开头写道：翰林张择端游学于京师，后习绘画。由此可见，张择端最初来到汴京并不是为了画画，他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游学，后来才改行学习绘画，而且还做到了宋朝的翰林画师。即便如此，他在最重视画艺的宋朝却榜上无名。就像我国著名美术教育家余建华先生说的那样，即使进入北宋翰林院的画师，寂寂无名的也有很多。宋朝的能工巧匠986人，画院164人，载入北宋史书的不过只有76人。画中展现的清明时节是一个回忆过去的日子，张择端看到除了这座城市的日常景象，还有它深远的背景。汴京是中国古代城市制度发生重大变革后的第一座城市，这种变革是把城市由王权政治的产物转变成商品经济的产物，人们开始成为城市的主角，每个人都是城市构建的一份子。清明上河图宽 24.8 厘米，长 528.7 厘米，作品以长卷的形式，采用三点透视构图法，生动记录了北宋时期汴京的城市面貌和当时社会各阶层人们的生活状况。在五米多长的画卷中，会有数量庞大的各色人物，且人物都是以复数出现，他们的身份也是各朝各代中最为复杂的，比如有抬轿子的、骑马的、看相的，还有卖药的、使船的、拉纤的、饮酒吃饭的，以及打铁的、当差的、取经的、抱孩子的。他们互不相识，却游走于共同的时空里，担负着自己的使命。张择端精心描绘着汴京的巨型景观，他想把整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画下来，不是为了炫耀这座城市的繁华，而是为了安顿这个城市的每一个人。张择端来到汴河之上，看到了城市中熙熙攘攘的人群，他有感而发，用画笔表达了心中对这座城市的情怀。画卷上的人们谁都无法预知自己的命运走向，但他们依然在自己选择的那条路上不断前行。选择也是人们不断舍弃的过程，舍弃就会有痛苦，但正是这些选择让人们在未知中有了不断向前的勇气。古往今来这么多存世名画，为什么《清明上河图》能够独占鳌头，成为千古名画呢？在这幅伟大的画卷中，汴河占据着整个画面的中心，所有人的活动都围绕在这条河的附近。河是城市发展的开端，被视为生命的象征，它流动不息，滋养世间万物。更深一步理解的话，水是变幻无穷的，正如时间和生命的向前流淌。水之流与河之流的呼应，让水上人和岸上人的命运紧密相连。有多少人的生活定位在汴京，又有多少人是汴京的过客，我们无从所知。但不论停留还是漂泊，都是我们生命中永远的主题。画中的城市是固定的，其中的人却是流动的，这个流动的过程也代表了北宋时期的繁荣景象。不同时代的人鉴赏《清明上河图》，每一次都会发现与之前看到的不同之处。正如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名言，人们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清明上河图》并非只画了一条河，它本身就是一条时间的长河。它不仅是我们所看到的画面中对北宋现实的描绘，更是一部深邃的哲学作品，这也正是它可以成为千古名画的深刻之处。在讲给孩子的故宫纸上看展当中，作者带我们欣赏了那些经过千年依然魅力十足的古画。随着时间的流逝，虽然我们只能通过作品本身探寻画中所传达的深意，

而这恰恰是时光这条长河赋予了它不断流传的生命价值，同时也传递给后人更多的精神给养。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好，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讲给孩子的故宫：纸上看展》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花小邪说，故宫之美是研究之美、比邻之美、发现之美，如此才能与故宫的时空感应。读者科尔沁的雪说，文物是死的，历史是鲜活的，为什么这些古物穿越千年能变成无价之宝？是因为它们承载了背后的故事，让自己变得厚重。读者云气漫漫说，每一件古画上都收敛着历朝的风雨，凝聚着时间的力量，我们沾沾自喜，以为窥探到了历史全貌，其实我们只看到了刹那之间。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植物园。飞檐翘角的古民居，依山傍水，层层梯田与缭绕云雾相映成趣。婺源被誉为中国最美的乡村，有绿色明珠、书香、茶香等诸多美誉。婺源的北部屏障大张山属黄山余脉，是鄱阳湖水系与钱塘江水系的分水岭，主峰雷谷间，海拔1600余米，俯瞰平川，是婺源县内最高的山峰。群山环抱、森林茂密的张山大峡谷又名卧龙谷，谷中瀑布飞溅，彩池遍布，山花争艳，草木葱葱，是一处真正远离尘嚣的人间仙境。有人说婺源的美是人文的美，秦朝时即为张郡的婺源历史悠久，古属吴楚分原之地，民风古朴，文风炽盛，从古至今秉承着自己的灵秀与书香。婺源是理学大师朱熹的故里，也是文学家朱辩、晚派篆刻创始人何震、清代朴学家江永、铁路专家詹天佑等无数名人贤士的故乡。据当地史志记载，自宋至清，婺源县考取进士的有550人，出任士官者2665人，文学学士19人，传世著作92部，其中172部即1487卷被选入四库全书。到明清时期，更有1门9进士、6部4尚书的辉煌历史，真是名副其实的书香。婺源古代属于徽州所辖，因此当地的风俗与现在的皖南地区十分接近。大批古朴典雅的徽派古建筑被保留了下来，成为婺源地区珍贵的文化遗产。黑瓦白壁马墙头的徽派建筑多为2到3层，相应的马头墙就有3层或4层檐，墙高院深。大门上多会放一些辟邪镜，并用精美砖雕装饰起来。进门后两边是厢房，中间为厅堂，堂上挂有中堂和一副对联，大都是先人的墨宝。徽派建筑的天井最具特色，下雨时房顶的水顺势纳入天井，通过2根长长的主管流到厅堂后再排到屋外，成为四水归堂，象征着财源不外流，这是这一地区徽商的传统。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王树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牌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直接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跃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 92.7 为你报时，早上8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